0: 结合，并结合算法与种植环境和植物生理学数据，能让作物处于最佳生长条件，最低限度地使用水、能源和肥料，真正让种植者的经验变成了数据。目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智慧农业系统累计采集环境数据超过了35亿条，已经形成全国领先的设施农业数据库，服务全国6个省市的40多家农业工厂。季青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蒋景说，数据能融资，这样的价值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1: 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过，从来没想到过数据能够变成信用资产，然后不需要通过法人的自己的个人的资产进行质押就能够贷下来。我们这次贷款的总金额是500万，主要用于就是我们后续的项目建设，然后应用推广。
0: 对于季青来说，这笔500万的贷款是企业发展的及时雨，但它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季青的核心价值集中在智慧农业数据资产与技术研发上，没有厂房等抵押物，传统的融资模式难以匹配企业发展需求。在企业提出数据资产融资诉求后，金山区财政局迅速响应，把它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点攻坚项目，牵头联动上海农商银行、上海数据交易所搭建对接平台。区财政局金融发展和服务科科长顾嘉文说。
2: 国家层面也是对数据资产非常的看重，也是在鼓励倡导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有大量数据产生的这些企业，怎么样去挖掘数据的资产，怎么样把资产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如果能获得融资贷款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标志。
0: 针对数据资产估值这一核心问题，区财政局、上海农商银行、上海数据交易所又进行了专题研究，精简优化了评估流程，依托估值树商给出数据资产公允价值评估，为贷款落地扫清了关键障碍。最终，企业质押的作物环境控制决策系列数据资产具备了可评估、可交易、可质押的完整价值链条。据此，银行向企业贷款500万。上海农商银行廊下支行行长李玲说。
3: 如何服务农业合作社啊、三农企业啊、农业科技类这些企业，一直是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方向。传统的路径不太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发展的模式了。现在我们一直在创新数字资产，包括资产质押这部分，我们现在也越来越看重。
0: 打破传统信贷思维，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这笔贷款打通了农业科技企业数据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促发展的价值链条。与此同时，金山还把数据资产质押与区里的新质生产力专项贷款贴息政策衔接，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这都让季青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蒋锦更有信心。他说，将依托与上海数据交易所共建的智慧农业数据行业创新中心，把数据资产化经验向长三角乃至全国复制推广，帮助更多农业科技企业盘活数据资源，拓宽融资渠道。
1: 这个也会对农业企业未来融资开拓了一个新的路径。我们有很多的上游企业，上游企业它是一个种植基地，碰到资金压力的时候，他们在我们的服务器上的一些种植数据就可能变得值钱，然后进行融资贷款。
0: 上海今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提出，助力中小企业融资增信，优化融资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综合成本。在金山区财政局金融发展和服务科科长顾嘉文看来，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将激发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升级。季青也为其他如 AI、数字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开辟融资新路径提供了借鉴。
2: 摸排一下我们区里面数据富集型的企业，然后呢，我们去点对点的去了解一下他们目前这个数据产生的一个现状情况是怎么样，融资需求是怎么样的，让好的经验可以更多的被复制、被学习。
0: 由此看来，这笔500万的贷款，其价值早已超越了资金本身。
4: 随着 AI 加制造加速落地，传统制造业正迎来转型升级。由上海交通大学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时序控制大模型，通过让 AI 老法师接管工业生产核心环节，助力企业实现降本增效，让工厂实现自主进化。请听报道。
5: 在位于新疆的川宁生物生产车间里，矗立着全球最大的抗生素中间体发酵罐，一座罐体就有4-5层楼高。发酵罐生产一批抗生素大约需要1到2周，期间需要不断控制温度、溶氧量、 pH 值等各种参数，如何投料、升温、降温，如今都由一位 AI 老师傅在背后指挥调控。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主任、京城科技董事长李晶晶打开一套 AI 工业自控系统，各种参数随着生产曲线的抑扬起落而实时变化。
6: 大家看到我们整个曲线中，前面部分是实线，是真实发生的，后面部分是虚线，是我们 AI 预测的， AI 提前干预，提前就调整了，所以所有的曲线都是平滑的曲线，批批都是稳定的产量。
5: 时间拨回一年前，作为全球行业龙头的川宁生物却长期面临着生产痛点，一线操作全靠老师傅们凭经验判断，一个罐体单次投料超500吨，但最终成品却不足5吨，转化率还不到1%，能否通过引入 AI 挤出增量呢？京城科技团队驻扎工厂9个月，一边记录数据，一边打磨 AI 模型。公司技术总监韩艳强发现 AI 给出的建议有时会与传统经验相冲突，
7: 比如说里面的 pH 比较低，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少往里加一些原料，但 AI 它基于过去历史数据所有参数之间的相互影响，给的指令可能就把糖稍微降一下，然后去调其他的参数就可以了。
5: 经过一次次的实践测试， AI 老法师的管理展现出明显优势，一年间川宁生物的产能提升了5%，增收超10亿元。韩艳强说这个数字还能再提升。
7: AI 它以前是靠他们人工调的得到的这个数据给出一些结论，那现在有大概一年的时间都是 AI 直接调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对 AI 来说可能质量更高。
5: AI 老法师的用武之地不止于生物发酵，李晶晶说，经过团队10多年的技术探索，他们将工业调控规则与物理机理拆解为了127个可复用的智能模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组合，快速适配不同场景。
6: 我们有 AI 工业建筑师、CAD 图纸生成师，还有智能排查、污水处理、纺织制板等等。我们这个通用大模型通过调用这127个不同的模块，最后完成了不同的工业场景的这落地。
5: 截至目前，这套名叫 ManuDrive 的 AI 平台已经在几10家企业落地，累计帮助企业创造上亿元的经济效益。这背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李晶晶说，为了让 AI 技术高效落地，团队设置了前沿部署工程师和前沿部署研究员2种角色，一个深入一线收集需求，一个负责模型动态迭代。
6: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他是一个交叉领域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 AI 纺织制板师，他不但懂 AI， 他要懂纺织。有的时候企业也会发现模型在上一家公司用的非常好，在我这儿可能有一些改动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 FDR 前沿部署研究员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些微调，改变它水土不服的特性。
5: 为了让更多 AI 技术扎根产业，上海也已开始行动，首创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培养体系，破解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同时聚焦生物制造、钢铁化工等重点领域，培育首批10家 AI 加制造样板企业。在李晶晶看来，随着技术迭代， AI 老法师的能力边界还在拓展，未来有更多传统行业有望被 AI 激活。
6: 我个人认为 AI 的这个上限啊，现在人类还远远没有触及到。
8: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公用大模型嘛，看一下它的边界在哪里，
6: 让存量制造业都能再创增量，让工厂像生命一样进化。
4: 今年一季度，江苏全省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4.2%。各地新动能持续释放，区域表现亮点纷呈。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根据最新数据，南京埃斯顿机器人一季度出货量继续位列中国市场第一，连续第8年保持国产工业机器人品牌第一。作为同样扎根南京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南京天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巡检机器人去年入选国家级推广目录，今年一季度订单同比增长约30%。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红玉说，
10: 2026年我们是一个多点爆发的这样的一个年度，我们预计整个的2026年全年收入比去年增长约25%以上。
9: 一季度，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939.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值得关注的是，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3.9%。 2025年3月以来，南京成立机器人产业攻坚推进办公室，全速竞攀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南京

0: 经明确目标，2027年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产业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在南通，位于海岸的东恒光电通过延伸产业链，自产无氧铜杆、电磁线等上游材料，增强竞争力。董事长陈志莹说：“
1: 我们扩大产能，延伸产业链，今年订单充足，预估会增长20%，出口占比持续增长。”
0: 一季度，南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比上年全年提升1.4个百分点。同期，南通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59.3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12.1%。一季度，宿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91.89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与苏州并列全省第一。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8%。近年来，宿迁始终把服务业发展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推动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去年，宿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0.8%，首次超过半壁江山。服务业不仅拉动了增长，更优化了产业结构，增强了经济抗波动能力。一季度，泰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94.18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相对靠后。但作为全国造船重镇，泰州一季度机电产品出口额213.1亿元，同比增长10.4%，其中船舶出口111.3亿元，同比增长5.7%，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6%。扬子江船业新时代造船批量交付甲醇双燃料 LNG 清洁能源船订单已排至2030年。需要指出的是，泰州的传统强项是集装箱船。当前，全球造船业处于大周期上升期，但集装箱船细分市场正面临短期订单回调，这是泰州阶段性承压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泰州新三样出口增速达42.5%，风力发电机及零件出口同比增幅高达43倍，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同样位于增速靠后区间的扬州，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28.41亿元，同比增长5.0%。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11.4%，高于规上工业6.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5.6%。扬州高邮市工信局副局长杨小丽表示：“
2: 建立重点企业培育库，推动存量企业技改扩产增效，全年实施增资扩展项目60个。2026年，我们确保工业经济开票销售突破1900个亿，力争达到2000个亿。”
0: 省社科院有关专家分析表示，整体来看，一季度江苏区域协调发展迈出新步伐，引领增长的城市在加速布局新赛道，增速暂缓的城市也在厚植新优势，经济韧性稳步提升，新的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3: 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上海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中小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从出台人工智能课程指南，到推动200所学校升级 AI 实验课，系统构建一体化的 AI 教育新生态。最近新落成的首家 AI 科创学习中心，正是这一探索的生动缩影。这里由一个校园车库改造而来，成为师生们自由探索未来的空间站。来听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4: 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一处由校园车库改造而成的空间，正悄然改变着师生们对学习的理解。约1600平方米的研学空间，被分割成8个 AI 加实验室和10个实验区域。从人文到工程，从科学到心理，这里几乎涵盖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各个维度。走进 AI 加人文板块，学生们扮演着数字考古家的角色，通过生成式对话和 3D 建模，沉睡千年的文物在屏幕上被重新唤醒。上海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唐君月告诉记者：“
5: 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都是有了解过的，但是没有像今天如果和 AI 这样去交流之后，通过背后的大模型，我去生成了一个独属于我自己风格的一个我喜欢的一个这个文物，会让我感觉我和历史和文物之间更近了一步。”
4: 这背后是一套18课时的跨学科课程。艺术教师刘雨欣介绍，历史老师和美术老师同堂授课，让学生在 AI 的陪伴下自主探索。
6: 我们会分别运用到3D 的一个模型，还有我们的生成式的对话，让 AI 在陪伴的过程中，让学生可以自己探索去完成整个学习的一系列的课程。这门课呢，其实是一个学科交融的一个课程，让学生建立一个学科的一个融合性的一个思考。
4: 这一空间的工程板块则让学生触摸到了前沿科技的脉搏。 上海大学自主研发的金海系列无人艇被搬进了学习中心，只需把迷你版无人艇放在 AI 感应平台上，系统就会跟随船头风向360度呈现水域场景，完成一次身临其境的航海之旅。学生冯金成说，
7: 我们可以了解到无人艇它是怎样运行的，学习它的原理。我们平时课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自己去制作一些微缩模型吧，研究它的内部一些原理，还有它的驱动装置。
4: 从兴趣激发到动手实践，从同伴协作到成果展示，这个由高校、中学、企业多方资源融合的空间，正在构建一个名为1+1+N 的科创教育体系，即一个线下学习空间、一个线上大模型应用平台和 N 个跨学科应用场景。上海大学副校长、上海市科创教育研究院院长王崇春介绍，
8: 这个空间是一方面，更重要是课程，高校课程的降维赋能到中小学生，让学生呢能够看到我们前沿科技怎么样跟 AI 结合的。中小学已经开展了很多 AI 的一些课程，我们把它升维，所谓升维就是把它体系化，是一些产业的课程，企业的这个应用场景能够在这个空间里头进行打造。这个空间未来是要对整个区域的学生进行开放。
4: 这一学习中心的落成是上海系统性推进 AI 教育的一个节点。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上海已在4年级、7年级全面开设人工智能基础地方课程，高中阶段则通过专题资源和选修课程深化教学。与此同时，上海制定了中小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建设标准，推动200所学校升级 AI 实验室，并设立了多个校外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市教委主任周亚明表示，
9: 我们打造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的地方课程，根据 AI 的发展趋势，持续迭代人工智能课程的指南与市级教学资源包。我们联合相关的高校科研机构，打造以育人为导向、价值观对齐、安全可信的教育大模型的基座，为师生在课堂教学、课后辅导、自主学习，包括综合评价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个环节，提供智能的支撑。
10: 长三角百姓生活，
11: 长三角百姓生活。
3: 提到 4S 店，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汽车的销售维修。但是你听说过专为轮椅打造的 4S 店吗？由上海民政集团与虹口区欧阳路街道打造的虹彩乐龄生活馆畅行 4S 店正在试运营，记者前往采访体验，请听报道。
12: 来到曲阳路上的畅行 4S 店门口，不见楼梯台阶，宽敞的坡道直通大堂，从康复辅具产品到适老化改造样板间，看起来很像一处康复辅具体验馆。但负责人沈宇介绍，店内服务内有乾坤。
13: 这边呢是我们以出行为主题打造的一个分馆，进来之后呢是鞋子、拐杖、手动、助动轮椅，突出了轮椅这个主题，展示、体验、销售、维修跟定制。这边专门有一个升降台，小学小补的话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做一些服务。
12: 店里的首席体验官兼维修官王峰，记者进店时就在忙碌，有顾客收到的新轮椅不会用，微信视频打过来，王峰立刻展开远程指导。
14: 轮椅怎么搜呢？
15: 你先把两个脚踏翻起来，轮椅的坐步，对，往上提，一只手在前面，一只手在后面，对对对，哎，很棒。有什么问题及时再跟我们联系。
12: 15岁时截瘫的王峰对轮椅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更希望设身处地帮助和自己有同样需求的人。他坐在手摇轮椅上穿梭在店内，详细解答每一位来访者的咨询。81岁的张阿婆推着一款老伴儿用了6年的电动轮椅慕名前来，这两年老伴儿瘫卧在床，这辆轮椅就成了张阿婆买菜配药的出行工具。但最近问题频出，
13: 你这个接触不是很好。
12: 确认问题出在控制器上，王峰马上拍照发给厂家，可惜对方回复这款配件已经停产。
15: 有没有能代替他这款控制器的？
13: 行，那我知道了。
15: 厂家说你这个都10年了没有货。
12: 挂下电话，王峰还在想方设法帮张阿婆延长轮椅寿命。
15: 你每次都得把这个电源关掉，从一开始它自动连好，要不然就是找一个修电视机的。
12: 直到张阿婆提及出行遇到险情，并主动询问有没有新产品推荐，王峰才转为销售身份，详细询问使用场景以匹配需求。
15: 你平时要出远门吗？
16: 我就到第一人民医院配配医院。
15: 你不是上下车吧？
16: 最好是能打车，老头看病啊什么。
15: 是重吗？
16: 大概150斤吧。
15: 这一块我建议这样就可以收起来了，你让司机帮个忙放到后备箱就可以了。
16: 那这一步子好吃不了？
15: 这一步好，但是它会重一点，比它便宜。或者是您带叔叔过来让他体验一下。
16: 好的好的，我回去商量商量。
12: 张阿婆告诉记者，之前她好不容易咨询到的维修点远在闵行，报价2000元，现在。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
9: 一棵树，
6: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 95.5，
15: 淮北 FM 92.1，
16: 亳州 FM 101.3，
15: 蒙城 FM 102.7，
16: 涡阳 FM 88.9，
15: 宿州 FM 92.1，
16: 泗县 FM 92.5，
15: 砀山 FM 90.5，
16: 蚌埠 FM 87.9，
15: 五河 FM 90.0，
16: 固镇 FM 94.5，
15: 阜阳 FM 99.9，
16: 界首 FM 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和物理女王、物理学第一夫人的吴健雄的科学人生。
21: 在中国人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股诺贝尔奖情节。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100年间无人问鼎，我们等了太久太久。直到2015年10月，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成为首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而有关中国人与诺贝尔奖的渊源，要始于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个30来岁的年轻人，因为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将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是一个穿着旗袍的俏丽身影，他的名字叫吴健雄。三人合作，创造出华裔科学家的顶级荣誉，最终占。

在诺贝尔奖讲台上的却只有李政道与杨振宁。对于武建雄，有人说诺贝尔奖亏待了他，也有人说这些顶尖荣耀亏待的是整个女性群体，因为诺贝尔奖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常年处于近18:1。很多人为吴建雄鸣不平，吴建雄本人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说，我并不是为了争得荣誉才去做学问和实验的，何况我还得到了很多承认我的荣誉。1912年5月31日，吴建雄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浏河镇。吴建雄的父亲吴仲义毕业于清末洋务派首领盛宜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受蔡元培的新思想影响，在家乡他创办了一所明德小学。吴建雄正是在明德小学里受到了启蒙教育。1942年5月30日，吴建雄在美国与袁家刘博士结婚。很少有女孩会将约会地点挑在图书馆里，吴建雄是个例外。那时她和后来的丈夫袁家刘还是学生，两人常在图书馆里消磨一整天。袁家刘印象很深刻，每当要约吴建雄出去屡屡受阻，吴建雄总是会把整个上午都空出来读书，直到近黄昏的时候才有时间约会，还眨着神采奕奕的眸子问，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学术与研究永远是吴建雄心中的第一位。吴建雄生于20世纪初，束缚女性的闭塞年代，父亲却接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是兴办女校的开明人士，为他取名吴建雄，正是寓意不让须眉，积介为雄。在多数学科里，吴建雄都很早显示出他的天赋所在，他一路读到国内顶尖名校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顶尖也意味着一层明晃晃的天花板。如果想突破，他只有远离故土，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在留学期间，吴建雄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做实验与写论文。皇天不负有心人，刚毕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被刊登在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一路走来颇为平顺，吴建雄原来是想着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没想到的是，伯克利拒绝了他的申请，吴建雄又陆续申请了其他学校的职位，一无所获。那时顶尖的20所高校没有一个愿意为他提供教职。辗转半天，他才找到普林斯顿的讲师资格，有同样成就的美国男同学们早已觅得了更高的教职。在上世纪40和50年代，吴建雄身上有着双重枷锁，既有美国社会对华裔的轻视，也有顶尖领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从普林斯顿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为他提供的是环境恶劣的实验室，最基础的研究员职位，晋升也遥遥无期。后来有一次与同行共进午餐的经历，令他意识到陷入性别困境的远不止他一个。此时吴建雄50，而这位物理学家已经超过了80，两人相见甚欢。谈话间，吴建雄关切这位女性物理学家是否需要同去洗手间，老人微笑，我年轻的时候在研究所一憋就是一整天。看到吴建雄有些不解的目光，老人才解释道，那时他工作的研究所女性物理学家极少极少，进实验楼时只能走侧门，在地下室工作，也没有女性专用的洗手间，他只能够尽量少喝水。
看着老人的目光，吴建雄突然觉得自己应该为科学家中的女性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做点什么。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领域被视为男人的世界，医院里、大学研究室里男女比例不等，就连女性物理学家中的乔楚居里夫人也是跟随丈夫的姓。女性如果想要被认可，需要压抑个性，实验比男性做得更好、更精巧数倍，同时要承受更大的代价。在给哥伦比亚大学的信件中，吴建雄明确写道，我希望被称为吴教授，而不是袁夫人。对于吴建雄而言，仅仅发声自然不够，他还需要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巧的是，另外两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与杨振宁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一反科学界全然认可的宇称守恒定律。他们颠覆了这个理论，提出宇称不守恒的假设。假如没有实验支撑，或许这个说法会变成一纸空文，而这个实验难度极大，顶级科学家们没有一个理会他们，屡屡碰壁。正当摸不着头脑时，李政道突然想到他的旧识吴建雄。李政道第一次见到吴建雄做实验，看到吴建雄仿佛能把电子看作是训练

猫狗一般颇有灵性。吴建雄还告诉李正道，电子训练得好，他们测出来的数字会告诉你自然界是怎么回事，这令李正道印象深刻。他和杨振宁一起拜访吴建雄，说明来意。吴建雄思考了很久，接或者不接，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接，他要挑战的是科学界统一认证的真理。现代人很难想象，吴建雄后来称这次行动是在亵渎神明的猜想，近乎一种罪恶。没有一个科学家看好，其中包括他的老师泡里，认为他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上帝不可能是个左撇子。但科学研究的魅力正是来源于对未知的探索，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吴建雄退了原计划中旅行演说的船票，一心扑到了实验室。他居住在纽约，具有实验设备的地方却在华盛顿。那段时间里，他只好整日奔波辗转于纽约和华盛顿，一天睡3到4个小时，饿了啃面包，困了在自备的睡袋中眯一会儿。这场实验在不知不觉中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圣诞节时，外面白雪皑皑，吴建雄仍然往返于两地之间。一天半夜，李正道突然接到吴建雄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吴建雄声音精神奕奕，全无深夜的疲倦和困顿，兴奋地告诉他实验终于有了进展。深夜嘈杂声，李正道一下愣住了，你在哪儿打电话？在火车站。纽约的火车站夜里很不安全，可那天下了大雪，飞机不通，吴建雄就改乘火车。人还没到家，就忍不住在车站给李正道打了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完成实验已经是凌晨2点，狂喜之下，吴建雄忍耐住兴奋，找来自己的研究生们一遍遍地反复查证，而不是第一时间发表结果。科学上如果不争第一，错过优先权，便会错过别人的认可。在那几天里，他想尽各种方面否定自己的成果，当那些否定方案一一被排除，才着手起草论文发表。吴建雄的老师Polly见他整日匆忙，就和他打赌，你这个实验不可能成功。在他看来，这个实验可以反驳的理由有万千，这怎么看也只是年轻人的天马行空。可Polly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发出赌约的2天后，吴建雄就交出了完美答卷。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科学界，也将提出这个理论的李正道、杨振宁二人送上云端。195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上，有两个华人的面孔出现，尚且年轻、满脸笑容的杨振宁和刚满而立之年的李正道。李正道和杨振宁仿佛置身于金字塔的顶端，一跃成为顶级物理学家，然而贡献至深的吴建雄却不在其中。人们都说诺贝尔奖亏待了他。十几年后，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行还曾给他致电，认为吴建雄比自己更有资格站在这个领奖台上。背后还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提出问题与证实答案，成就孰轻孰重。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对此议论纷纭。一位教授认为，吴建雄第一个做出实验结果，他理应与杨振宁和李正道同时获奖，如果没有实验证实，只空谈理论什么也不是。另外几位教授看法不同，他们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认为诺贝尔奖不公的那位教授又搬出了杨振宁的话来反驳，杨振宁本人都说了，科学的基础是实验。几位教授像孩童一般争论不休，几番论战始终没论出结果。时至今日，谁是谁非已经意义不大。无间

0: 雄的确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的贡献无法被全然忽略，他也因此几乎拿到了物理学界所有的奖项及认可。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1975年，吴健雄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美国物理学会第一次接受女性科学家的领导，她也是唯一担此职位的华裔科学家。当时美国总统福特还亲自向她颁发了国家科学勋章。那个年代科学家的信仰

坚定而朴素，吴健雄甘愿用自己的一生致力于物理领域和改变女性科学家的地位。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这四位曾经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曾经成立了吴健雄学术基金会。吴健雄本人却一再婉拒，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吴健雄30年代赴美，本打算是学成归来，归于故土，他那时不会想到自己会扎根在异邦之地，漂泊大半生。无法回家的背后，蕴含着种种无奈。在美国期间，吴健雄始终吃中国餐，穿中国传统服饰旗袍，保持着在国内时的习惯。离开故土几十年，吴健雄说中文时仍然带着一口流利的家乡话。直到1973年，中美关系逐渐缓和，情形得以转变，吴健雄才有机会回到故乡。回去的那一天，他特意翻出离开时穿的那件旗袍。当吴健雄终于回到心心念念的家乡浏河，父母弟兄都已亡故，家乡不复往日的模样。他去父亲曾经兴办的明德中学，校园里有一棵吴健雄出生那一年父亲为他亲手种下的紫薇树，如今这株紫薇树仍然亭亭如盖，但父亲早已不在。后来吴健雄一共回国9次，每当回国都以高龄之躯连续演讲，有时一次连讲15场。这些大大小小的演说里，他始终在强调中国教育如何发展与物理领域如何提升。他将此生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以父亲的名义建立了吴仲义奖学基金，鼓励学生们进取。1997年，吴健雄因脑溢血病逝，那年他85岁。去世前3天，他还致电给家乡明德中学的校长，要为学校建造一所实验楼，心心念念要将父亲建立的明德中学变成国内一流学校。内心焦灼，身体却一刻都等不及，仅仅几天后他便溘然长逝。丈夫袁家骝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国内，墓地选在父亲为他种的那棵紫薇树下，长眠于此。黑色花岗岩制的墓碑上刻着，他是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0: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1: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0: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1: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0: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9: 春风拂面，新芽绽放，春季正是品饮春茶的绝佳时节。春茶滋味鲜爽，营养丰富，不仅能够驱散春日的困乏，还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的养生益处。 可同样是春茶，有的人泡出来茶香浓郁，茶汤清亮，有的人却泡得苦涩寡淡，营养流失。其实啊，泡茶看似简单，实则藏着不少学问。那想要春茶的茶香、茶色、健康价值都发挥到最佳，其实是大有讲究的。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资深茶艺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解锁春季泡茶的正确方式。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朱彦文，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培训与认证机构秘书长，国家一级茶艺师，安徽技能水平评价高级考评员，宣城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培训省内外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次，参与省内外茶叶技能赛事执裁十余次。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茶叶知识、茶叶文化。
9: 上一次请朱老师来是做奶茶啊，做健康奶茶。但是我知道您真正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喝出健康茶，所以今天我们又把您请到了直播间。那说到这个春茶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哈，从健康指数和茶香茶色角度，您觉得我们普通消费者在春季首选什么样的茶叶是最稳妥的？
12: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年发现有一个乱象，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其实在追求春茶的时候，觉得我买这个茶一定要颜色特别的好看，
9: 颜值高，
12: 闻起来的香气要特别的漂亮，所以呢，导致呢，很多的这个商家呢，为了迎合这种市场呢，他在工艺上，我们把这个颜色做得更绿一点啊，绿茶做得更绿一点啊，香气做得更高一点啊，但实际上泡出来呢，味道并不是这么的好，甚至于会在里面去添加一些人工的香精或者是色素来增香增色。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想要喝到健康的一杯好茶，我们可以通过去查阅这一款茶它的标准，这个标准会介绍比如说黄山毛峰它的香气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参照这个标准上的颜色和香气去选择购买相应的这个茶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喝到更健康的一款春茶。对，
9: 那就像我们买面未必特别白的就是很好的，
12: 是的，
9: 我们要买到原色的原味的是更好的，对于茶叶来说， 对吧。那我们如何从外形或者是闻干香来判断品质的好坏呢？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去看一下它原本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的呀。
12: 对对对，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茶叶审评想要把这个茶的好与坏表达出来呢，我们是要先看外形，再去把它泡开综合去看的。但是单从外形上面呢，我们也能获取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们选择同一款茶叶，以黄山毛峰为例，同样一款黄山毛峰，外形越粗大松泡的，那么它的用料就一定越老，反之呢就越嫩。
9: 那老的好还是嫩的好呢？
12: 从我们这个茶叶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叫嫩度适中，也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香气上面来说呢，每一款茶叶它都有自己特殊的专属的这种香气。黄山毛峰比如说它有它自己的这种清香和花香，不管是什么样的香气，我们闻到了这款干茶，它的香味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心情愉悦，那么这个香气呢它就是自然的，是好的。但如果说我们闻到了这个茶叶里面的干香，有霉，有馊，有闷，有焦，这些让我们觉得不太愉悦的气息，那说明这个茶叶要么就是在做的时候它就做坏了，或者是存放的时候没有保存到位，保存坏了，
9: 就是品质上有衰减了。
12: 是的。
9: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可能有的会加入一些香精，那像这种茶叶是不是闻起来会有一种比较刺鼻的或者说是过于浓郁的这种香气？
12: 在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会闻到这个香气，的确像您所说的，过于高扬，过于刺鼻。但是这几年呢，这个添加的这个技巧呀，也变得高明了很多。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香气，哎，若有若无，还很好闻。那么怎么样去分辨这款茶叶到底有没有增加香精呢？我们可以通过冲泡。比如说我们的茶叶可以泡一泡泡两泡，对不对？正常的这个茶叶的香气啊，它是慢慢下减的啊，慢慢下滑的。那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气慢慢慢慢减弱，如果是加了这个香精的话呢，第一泡的香气很香，第二泡基本上就没有香气了，会断崖式的下跌。那我们就可以断定它肯定是加了一些香精在里面。
9: 那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没有加香精的茶叶，它这个香气是慢慢释出的。
12: 对，
9: 用冲泡的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它里面有没有加一些额外的物质。
12: 对，
9: 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外形，一个是闻它的香气。闻香气我觉得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冲泡的方法就更加简单了。那但是这个看茶叶的外形，我看您今天也帮我们带了很多的茶叶。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黄山毛峰，它不大不小，不要那么粗壮，也不要那么小。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您能不能用一个茶叶来给我们举个例子？对，
12: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款茶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了三款这个绿茶呢，它是安吉白茶、广德黄金芽和来自宣城宁国的一款黄花云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款黄花云间，
9: 您给它拿起来给我们摄像头前的朋友们看一下啊。
12: 这款黄花云间呢，
9: 拿起来、
12: 这个、
9: 好，
12: 这样可以吧？
9: 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12: 大家可能乍一看，这个叶子很大，我觉得这个品质肯定不好，对吧？但是呢，对于它的品种来说，它的品种叫做大叶珠耳种，所以它的品种本来就长得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叶子就显得比较的壮硕。那如果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黄山毛峰，那黄山毛峰它的叶片整体的叶子要小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就会比这款黄花云间外形要秀丽、匀整的多得多。对，如果说在我们手上这个黄花云间的基础上，这款茶呢是一芽一到二叶，嫩度再高一点，那就采的是单芽头啊，这里是一芽，
9: 这是
12: 一
9: 芽
12: 一叶。
9: 一芽一叶，
12: 再嫩一点的话呢，就是旁边这个叶子我们就看不见了，就是单个芽头，
9: 就叫单芽，
12: 单芽更嫩。如果说旁边还有多了一片叶子，那我们就叫一芽二叶，那它的开采呢时间会更晚一点，原料也会更老一些。好，这个是我们的举例。
9: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形其实它也是分成多种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单芽的，有一芽一叶的，有一芽两叶的。
12: 是的，
9: 那
12: 是的，
9: 这个是跟它采摘的时候我专门挑选单芽或者一芽一叶，还是在茶叶的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采摘出来不同的品种？
12: 每一款茶它有自己的采摘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的陆安瓜片，它就要采摘单片叶，这是它制作的要求，它不采芽头，它只采单片的叶子。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太平猴魁，它就必须要采一芽两叶，这样才能做得出来它的形状。所以每一款茶呢，基本上都有它自己限定的这个要求的采摘标准。我们不要一味的去求它的这个嫩度。
9: 对，就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单芽一定是就那个尖儿上的那种最嫩的那种芽。那从营养和口感的角度上来说，像单芽呀、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他们俩是不是他们仨口感是不是也不同？是不是也是符合不同体质的人？
12: 对，我们从这个茶叶，尤其是春茶上面来说，春茶实际上是我们公认一年四季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最高的。那么这个单芽头它比较嫩，它里面的茶叶的茶类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个茶类氨基酸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呢？就是鲜爽感，鲜度。所以你看我们喝单芽茶会觉得鲜甜鲜甜的。那一芽一叶从这个时候开始，茶叶里面的另外两个内含物质增长的就很迅速，它们叫茶多酚和咖啡碱。茶多酚呢表达出来的味道呢是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喝茶会觉得涩，是这个茶多酚。咖啡碱呢它表达出来的是苦， 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这个咖啡碱。
9: 嗯
12: 啊。一芽一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也开始增长上来了。那么一芽一叶，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范围，所以我们喝起来呢，它的滋味口感是比较均衡的。那如果再往后到一芽二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会继续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喝到的这个茶，它的浓度或者我们通俗的讲，它的茶味就会更高，就会更高了。
9: 嗯。
12: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茶品的时候呢，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比如说我的肠胃比较的虚弱，或者说我晚上睡觉容易失眠，那我可能要选择那种茶多酚和咖啡碱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茶，也就是我们尽量往单芽和一芽一叶这样的茶叶上面呢去选择。对，
9: 也就是说单芽的氨基酸含量高，所以它会产生鲜甜的口感。
12: 是的。
9: 那么在此之后，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像它呢就是说三个这个物质，比如说这个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就会越来越多。
12: 对。
9: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某些脾胃虚弱呀，或者说容易失眠的朋友可能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们在选择茶叶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体质来选择。
12: 其实这个茶叶的这个分类问题啊，很多人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们从这个六大茶类这个概念上面来说，其实中国的茶叶这么多种，它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我们专家们做了明确的这个划分，就是划分成了六种茶类。这六种茶类呢，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去描述一下它的这个顺序，如果大家按照我们这个顺序去记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的方便啊。
9: 您今天六大茶类都带了吗？
12: 都带了
9: 啊，都带了，那正好都给我们展示一下哈。
12: 啊，首先呢是绿茶，刚才呢这款呢我已经展示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干茶的颜色呢就是翠绿或者是黄绿色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六大茶类，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不是从它一眼看上去的颜色去界定它是什么茶类的，我们还是从工艺上面去界定它到底属于什么茶类。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到安徽人经常会弄混淆的两款茶。一款是我手上的这个安吉白茶，安吉白茶它的叶色尤其是泡开的时候微微发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是白茶。其实我们从工艺上来说，它和我刚才拿起来的黄花云间或者是我们安徽的黄山毛峰，它的工艺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是绿茶。其实它是绿茶，
9: 就看起来也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是看茶叶的颜色来分辨。
12: 还包括这款广德的黄金芽，它呢工艺上面也是绿茶的工艺，虽然说外形颜色包括泡开呢有点金黄色很漂亮，有的人就直接把它当做黄茶，其实不对啊，它还是属于绿茶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其他的茶类，比如说除了绿茶以外，白茶，这才是白茶。
9: 这个白茶其实跟绿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颜色稍微深一些，
12: 区别还是很大的。它为什么叫白茶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上面的白毫，它的白毫呢含量特别的多，而且工艺和我们绿茶差别非常大，一般建议白茶是喝老茶，而不建议喝新茶，所以你看和我们绿茶区别还是很大的。
9: 因为我们安徽的很多绿茶它是炒制出来的，
12: 对
9: 吧？
12: 对。
9: 那么白茶呢？
12: 白茶它主要是晒。
9: 晒，
12: 日晒，晒完了之后再烘干。绿茶、白茶、黄茶，我们现在讲的是发酵程度越来越高啊。黄茶主要集中在我们安徽的西部大别山地区，
9: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黄大茶，对吗？
12: 是的，是的。我们上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和大家做奶茶也用到了这一款黄大茶啊。现在呢，在奶茶上面特别的受欢迎。那么这个黄大茶呢，在历史上面的记载呢，就是对人的脾胃

0: 会比较的友好啊。现在我们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了它对于这个降血糖上面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功效。再到乌龙茶，
1: 乌龙茶
0: 或者也叫清茶，它们两个是一个意思，它是属于半发酵茶。我们可以理解为到这里的时候，发酵程度已经开始到了50%左右了。这里我们举的例子呢是凤凰单丛的鸭屎香。哎，讲到鸭屎香，大家肯定不陌生。
1: 对，
0: 因为在这个鸭屎香咖啡、鸭屎香奶茶或者是柠檬茶，都经常用到它啊。
1: 这个就属于清茶系列了。
0: 对，清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龙茶的这个叶片啊，和我们绿茶呢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乞丐的外形”，啊，这个指的就是乌龙茶。它用料呢是采用成熟的叶片。所以不管咱们是泡铁观音啊，还是武夷的大红袍呀，还是鸭屎香，最后泡开来，我的学员跟我们形容说，这叶子看起来跟海带一样，
1: 又长又
0: 特别的长，不好看，但是喝起来很香很香，这是它的一种特征。
1: 这乌龙茶，这属于清茶系列对吗？
0: 清茶就是乌龙茶。
1: 清茶就是乌龙茶。
0: 我们两个给它画等号。再到咱们的祁门红茶。到这里呢，发酵程度已经达到几乎在80%左右了。所以红茶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全发酵茶，我们已经在上面看不到一丁点绿茶的这个影子了。发酵程度非常的高。
1: 这个发酵程度，我们是说它已经被。就是我看，因为发酵之后，就随着它发酵工艺的越来越深，比如说到50%到80%，它就是好像水分蒸发的越来越多。
0: 水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讲的这个发酵程度呢，主要是指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转化了多少。转化了多少？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那么转化的这个程度来去评判的。
1: 就是说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转化的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
0: 转化的越来越多，消耗的越来越多，
1: 消耗的越来越多，
0: 消耗的越来越多。红茶呢，这个我们其实最早诞生的时候，主要是国外人比较喜欢。在建国以后，
1: 下午茶。
0: 是的，是的，才开始慢慢的向我们内地啊内陆去普及开来的。
1: 这是红茶。那最后了，还有
0: 一款黑茶。这款呢是广西的六宝茶。六宝茶。我们讲这个黑茶最早它诞生的时候呢，它有两个销区，一个是边销，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现在经常去旅游的时候，西藏的这个酥油茶，包括内蒙的这个奶茶，他们用的都是黑茶。然后呢，这个像六宝茶，它往我们的东南亚地区，销售的会比较多。那边的人认为呢，这个六宝茶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祛湿的效果。边销那边呢，他们喝这个黑茶呢，主要是觉得对我们的肠胃啊有很好的这个促进蠕动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人呢也有这个。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1: 这跟它的地区环境也非常有的关系，
0: 是
1: 吧？
0: 是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越往后面走的时候呢，我们历史上面对他们的记载啊，对于这个脾胃的养护作用可能就会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多。
1: 也就是说，刚才您所说的，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它里头的这个茶多酚咖啡碱的转化率越来越高。
0: 对，
1: 那么也就意味着对我们脾胃的损伤会越来越小。
0: 对，刺激会越来越小。对，
1: 所以说，如果说是失眠的朋友，或者是脾胃虚弱的朋友，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绿茶、白茶、黄大茶、青茶、红茶、黑茶，就等级越往后，然后可能对我们的损伤会越小。
0: 对，是的。
1: 好，六大茶，今天我们朱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科普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体质的这个茶类。当然了，我觉得除了我们要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茶之外，怎么泡好一杯茶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你看家里我们最常见的用什么？首先我们要有器皿，像玻璃杯呀、盖碗啊、紫砂壶啊等等。那他们分别泡茶会有怎样的茶香和汤色的差异？如果说想要同时兼顾好看和好喝，您最推荐哪一种器具呢？
0: 刚好我今天把这三个
1: 对都带过来。
0: 是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就是玻璃杯它是没有盖子的，而这个 盖碗呢，它加了一个盖子，再到紫砂壶的时候，它不仅加了一个盖，而且它的气密性，就是我这个盖子盖得更严实了，气密性越好，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呢？玻璃杯的保温性其实是最差的，
1: 对，
0: 然后到盖碗再到紫砂壶，保温性会越来越强。而我们泡茶的时候，尤其是泡绿茶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用100度的这个沸水去冲泡它，可能会对它这个香气跟滋味呢有所这个减损。所以这种玻璃杯的不保温性反而适合这样细嫩的发酵程度低的春茶，
1: 就比如说绿茶、白茶等。
0: 是的，是的，它可以把它颜色和外形很好的表现出来。尤其是我们绿茶呀，因为它是一个属于高颜值的茶类，我们在冲泡它的时候呢，它的芽头非常的优美，在玻璃杯里面冲泡还能看见它上下沉浮舞动的样子，我们这个茶文化里面叫它茶舞。
1: 哦，茶舞，
0: 茶舞，
1: 就不仅我们赏心还有悦目，
0: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盖子，比如这个盖碗来说，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好很多。我们在冲泡绿茶或者是白茶这种发酵程度很低或者很细嫩的茶品的时候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了，我们这个出汤的速度可能就要快一些，不要一直把盖子闷在上面去冲泡，这样的盖碗更适合用来泡什么茶呢？适合泡发酵程度偏高一些的，比如说黄茶，乌龙茶，这一类的这个茶品。
1: 哦，
0: 对，
1: 就是发酵中等的茶。
0: 中等的，是的，是的，您总结得很对。再到紫砂壶，它的保温性是最好，而且呢，它会稍微的在这里面呢给茶叶加一点点压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高压锅一样，稍微加一个压，
1: 因为它密封性很好，
0: 对对对，所以它会泡茶的时候会把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内含物质快速的给它激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用紫砂壶去泡绿茶的话，第一呢，这个绿茶呀，它里面的苦涩的东西啊会快速的被它激发出来，另外一个呢是它会把绿茶给压熟，出来的绿茶就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了，
1: 就苦涩的感觉，
0: 苦涩且有熟汤味，所以呢，这样的器皿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泡发酵程度偏高的茶，比如说红茶，比如说黑茶，所以不同的这个器皿其实它适应的茶类是有区别的。对，
1: 我觉得结合您刚才所说的那六类茶，总结一下，就是玻璃杯适合的是绿茶和白茶，
0: 是的，
1: 盖碗的适合黄茶和青茶，就是乌龙茶，
0: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紫砂壶呢适合的是红茶和黑茶，
0: 对，
1: 随着发酵程度的不一样，然后我们选择的泡茶的器皿也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笼统来说是这样的。对，
1: 好，那刚才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这个茶碗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讲讲这个茶水如何来选择，我们该泡多长时间。好，那接下来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和大家聊。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啊，我们说的是怎么来泡出一杯高颜值的健康茶，因为春茶上市了，尤其是我们安徽绿茶非常的有名气。那怎么来泡出它该有的健康，该有的营养价值，同时要保证它的颜值高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国家一级茶艺师，全国技术能手，安徽产业教授朱彦文朱老师，他同时呢也是我们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的副秘书长，也是培训与认证机构的秘书长。那朱老师，刚才有位朋友叫扎寻丽就问到了，他说能方便说一说绿茶的功效吗？

0: 那给我们做了个分类。那么绿茶具体有什么功效？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定是很喜欢喝绿茶的朋友。
1: 对对对。因为绿茶呢，其实它的发酵程度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大茶类当中呢，它是最低的，几乎等于零。所以呢，它对于这个茶叶内含物质的保留是最充分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呢是比较最营养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喝到绿茶了之后呢，这个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种提神醒脑的功效。另外呢，因为我们喝到的是春天的这个绿茶，喝完了之后呢，香气也非常的棒，对吧？会让我们的心旷神怡啊，疏肝解郁啊，对。
0: 就是它营养价值应该是最高
1: 的，
0: 因为它没有经过大量的发酵，所以里面的氨基酸、茶多酚和咖啡碱的含量是不是应该是最充分的？
1: 是的。
0: 但是还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您的脾胃，或者说是一位经常失眠的朋友，在这个选择上还是要把绿茶然后往后靠一靠，或者是选择单叶或者一芽一叶的茶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心如的朋友也在给您点赞，今天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的朱老师在点赞哈。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继续可以发来您的问题。还有位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也问到了，我很喜欢喝茶，但是不知道每次放多少茶叶。哎，正好这个问题也是接下来我们想问朱老师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啊，泡茶的时候放一半的茶杯的那种茶叶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怎么来合理的判断我放多少茶叶适合我自己？就是这个茶叶的投放量有没有什么标准？
1: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建议标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建议标准上，大家可以上下去斟酌斟减。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怎么建议的？我们建议茶水比例是1:50，就是一克的茶，50毫升的这个水。那么，如果是绿茶的话呢，我们建议呢用85度的水温，然后呢冲泡2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是我们建议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如果说您的这个口味偏淡，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是减少茶量，或者是降低水温。再或者是减少浸泡时间，那反之，如果我们喝的会浓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增加投量，提高水温或延长冲泡时间，直到找到你自己最合适的那个点。那我记住了，我下次就按照这个参数去冲泡就可以了。对，
0: 您刚才所说的是一克兑50毫升的水，
1: 对对。
0: 那么我大概要需要多少的茶叶量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1: 一克茶，配50毫升的水，
0: 对，我大概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一杯茶里面，我可以放一共放多少呢？
1: 我们现在的日常使用的这个杯子，大多数是在200到250毫升的杯子。那我们其实现在市面上面售卖的这个绿茶，它是一个一个小泡袋的，里面的这个克数大约就是4克左右。其实它是整好的，已经设计的是整好的。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小泡袋，给的是一大罐茶叶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抓一撮，或者是刚好覆盖掉这个杯子的杯底，这样的量就差不多。
0: 就是是不是我们普通人5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对。
0: 就一天5克吗？
1: 我们现在科学建议人均的这个饮茶量，一天呢5到10克为宜。不建议大家过量的去饮茶。我们可以每天都喝，但是每天呢要少喝一些。不要每天过量的喝。什么东西呢？它过量，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啊，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0: 对，就
1: 是
0: 茶叶虽好喝，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每天5到10克，然后按照一克茶叶兑50毫升水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2分钟，就是泡2分钟，那么是不是要用85度的水泡2分钟？我要把水倒出来，还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现在正常在办公或者是生活当中喝茶呢，很难说我泡2分钟我就咕咚咕咚咕咚我把水全部喝完。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2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喝了，这个温度也差不多刚刚好，没有那么烫了。那喝了一点之后呢，我们就会继续添加一点水。添加一点水了之后呢，这种泡法呢我们叫做留根泡。就

0: 是，我不管如何，我们最后喝的时候，下面总会留一点茶汤，这个叫做留根，然后呢继续添水，这样会把它的这个冲泡的耐泡度、生命力延长。这样冲泡的话，可能我们泡个大半天都没有问题。哎，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就是说茶汤的，就是茶叶的，这个1:50，然后2分钟。那么我们可以冲几泡呢？就是，一般话我们像，比如说5到10克，然后我们这些茶叶冲到几泡，然后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或者说没有什么口感了。是我用嘴巴去尝，确实没味道了，还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既定的标准？
0: 其实用我们的这个感官去认知啊，它是最准确的一个方向。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现在茶叶感官审评仍然是评判茶叶品质优劣的最科学的一个方式。
1: 感官审评就是用眼睛看，然后用嘴巴尝吗？
0: 用鼻子闻，用嘴巴尝。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也不同嘛。可能对于张三来说，这个茶叶已经没味儿了，但是对于李四来说，这个味道还刚刚好。但是我们从科学的参数上面来说，如果是以绿茶为例，我们1:50的投量，然后呢用85度的这个水冲泡2分钟，根据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实验，冲泡2分钟，第一次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的时候，这个茶汤里面已经把这些茶叶50%左右的内含物质全部都浸出来了。是的，所以再继续添水，再泡2分钟。那么第二泡倒出来的时候呢，第二道的茶汤大约内含物质呢是占到25%左右。
1: 就又释出了25%。
0: 再到第三道的时候，又能把它浸出15%左右。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到这里，内含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对于绿茶来讲，我们为什么说一般说泡3到4道，好像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啊，是这个原因啊，
1: 其实跟它释出的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关
0: 是
1: 联
0: 的，
1: 的。
0: 是的，
1: 随着它营养物质的释出越来越多，其实最后也茶汤就寡淡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您刚才所说的是1:50的话，那我们就是大概3到4泡，应该
0: 是
1: 是
0: 的，
1: 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了。好，那个大家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一个是我们就是5到10克啊，1:50，然后大概3到4泡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在泡茶之前有一个既定的动作，就是洗茶。这个我觉得对于讲究的人来说可能会做，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喝茶喝得比较少的，可能就直接捏一点，然后直接就冲泡了。这个洗茶的步骤是必要的吗？
0: 其实洗茶这个词啊，它在我们的这个茶学界或者茶文化界，我们会给它一个更专业的词汇叫醒茶，
1: 醒茶，
0: 苏醒的醒
1: 那像醒红酒是不是类似的功
0: 有点
1: 效？
0: 类似，因为我们说洗茶，总是会觉得这一泡茶它是不干净的，
1: 我是觉得把它的营养给洗走了。
0: 是的，就我们一般绿茶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洗茶这个动作的，因为本来绿茶我们刚才讲了，可能它总共就只能泡个3泡到4泡，洗茶哪怕你速度再快，你可能就会带出去5%到10%左右的这个内含物质、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我们一般建议什么样的茶可以洗茶或者醒茶呢？我们建议发酵程度偏高的茶品，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老茶，存放时间特别长的这种老茶，可以去洗茶或者是醒茶。的确，这个它发酵的程度高，或者是它存放的时间长，它需要热水去缓慢的让它苏醒开来。直接去冲泡的话，第一道茶汤它不好喝，不好喝，所以呢，就建议大家，我们在冲泡的时候，绿茶可以不用洗茶或者醒茶，发酵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茶品，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动作。
1: 就红茶或者是黑茶是适合洗茶的。那洗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有讲究，我们洗茶呢不能时间过长，一般来说，这个开水冲到茶叶当中去，没过茶叶即可，然后呢就马上倒掉，就可以正常冲泡了。
1: 多少度的水去洗？
0: 黑茶和红茶的话呢，我们可以沸水100度，
1: 100度，
0: 100度是可以的。
1: 是不是要搅拌一下，立刻把它倒掉？
0: 不用搅拌。 正常的这个水没过它，我们就可以给它倒掉了。
1: 哦，
0: 对，
1: 就刚倒进去就给它倒掉。
0: 是的，如果说咱们的这款茶，有一种情况压成了饼，普洱茶饼可能大家也见过，或者压成了砖块，压成了这种小沱茶，它们的这个苏醒比较缓慢，那我们可以等一会儿，等到你看见这个饼块啊，或者是小沱呀，它慢慢的散开了，那我们才把这个水倒掉，这样也可以。
1: 就泡茶就不能时间太长，否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
0: 流失过多，
1: 流失过多就失去了它洗茶的目的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一个是洗茶，一个是这个泡茶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用什么水来泡茶，对吧？我估计很多人会问你啊，是用纯净水呀、矿泉水呀、自来水呀，那是不是不同的水质对这个茶的香气滋味影响也很大？
0: 非常大
1: 哦。
0: 我们这个历史上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做气为茶之父，器是器具的器，就是我冲泡的用具，水为茶之母，母亲。如果这个茶很好，但是我的水不好，我可能这个茶品呢只能表达出两三分。如果说这个茶呢很一般，但是我今天用的水特别好，我就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给它增益几分。是这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北方人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他为什么不喜欢喝我们江南地区的绿茶呢？因为北方的水质在以前的时候它偏硬，所以他泡绿茶的时候呢，泡不出像我们这边的这种清香的鲜爽的感觉，甚至连茶汤都是偏黄偏红的，泡不出感觉，只有在泡茉莉花茶的时候呢，能把它的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因为茉莉花茶的香气的确非常的高扬嘛，所以足以见这个水质对茶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泡茶的时候啊，如果说咱们比较讲究啊，可以记住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地方的水，泡什么地方的茶，它是最好的。比如说咱们黄山毛峰，那我用黄山的矿泉水去泡它，那它一定表达出来是最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这个黄山或者是去这个产茶区的时候，在本地用本地的水泡，你就觉得这个茶非常的好喝。我带回来之后用咱们家自己的这个水泡了之后，哎，又不是那个味道了。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您这样讲的，我觉得就是就像黄山的春笋，我在那里吃是非常好吃的。
0: 对对对。
1: 但当我把这个笋带回来，我觉得好像烧不出那里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吧？
0: 但是家庭上面来说呢，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呢，用过滤后的这个自来水，
1: 净化后的水，
0: 净化后的自来水。如果是纯自来水的话，因为里面有这个氯气或者漂白粉的这个味道，它对这个茶叶的损失啊，茶香茶味的损失啊，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对，
1: 所以这个茶水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茶碗的选择。
0: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网络平台上爱音乐的朋友说，小哥哥长得蛮帅的，的确，我们朱老师非常的帅气。然后还有位朋友赶紧给个特写，确实要给个特写。还有吴长根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红茶究竟什么时候喝好？这个叫什么时候喝好是什么意思？是一年四季还是？您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0: 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上半年的时候啊，你看咱们市面上面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啊，基本上都在卖绿茶，很少呢会出现这个红茶的身影。而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商家开始大力去推红茶的时候啊。为什么？上半年的茶叶做出来之后啊，红茶呢它的这个火气还比较大，其实绿茶也有火气，但是绿茶呢，可能放个两周，它的火气就退掉了，而红茶呢，可能整个上半年它的火气就会一直在。如果我上半年喝红茶的时候呢，我容易上火，放到下半年火气退掉了之后，刚好天冷了，看我们一想到红茶，它泡出来的汤色呢，红浓明亮，想起来都是很温暖的感觉，那么在冬天喝上这样一杯温暖的茶汤，它的火气也退干净了，它又有这种暖身暖心暖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呢，这个红茶最适宜的，我们认为是到秋冬时节 去品饮啊，最佳。
1: 哦，就是春夏我们品绿茶，
0: 对对，
1: 秋冬饮红茶是最佳
0: 的
1: 时机，对吧？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0: 刚才您说到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茶水啊，我们要选择就是最好是净化后的水，或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的这种当地的水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刚才您说85度的水，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是很好判断这个85度的水是多少呢？我们只能说啊，我把水烧开了，
1: 对，
0: 咕嘟咕嘟，然后直接灌到这个茶叶上面去。那如果没有温度计，我们怎么来判断？最简单，我的这个水是非常合适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家庭当中购买这个烧水的用具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已经自带温度了。
0: 哎，对，
1: 它会直接有
0: 养生
1: 70度，对，80度、85度、90度这样的刻度，这个当然是最简便的。那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壶上面没有这些刻度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把水烧开了之后把这个水倒在一个空杯子里，比如说，咱们今天要用这个杯子泡一杯绿茶，那我准备两只这样的杯子，一个杯子里面呢已经放好茶叶了，另外一个杯子是空的，我把这个沸水倒在这个空杯子里。再从这个空杯子倒到另外一只泡茶的那个杯子当中，
0: 就返
1: 就是
0: 回去，
1: 哎倒一下，这样的话它的温度就降到90度以下了。
0: 哦，
1: 对，因
0: 这
1: 为
0: 是一种非常简
1: 是
0: 便
1: 的，
0: 的方
1: 对，
0: 式，
1: 空杯子它本身是凉的嘛，所以它会帮助去降温。对，
0: 正好泡绿茶是最好的方式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泡绿茶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把水开水一冲，然后把一拧盖，好，装到包里就直接带走
1: 是的，
0: 了，
1: 是的，
0: 这
1: 是
0: 是
1: 的。
0: 可能很多人冲泡的方式哈，尤其是爱喝茶的这个男士啊，
1: 是
0: 装
1: 的。
0: 到公文包里，然后就带到单位去喝。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对不对？
1: 这个动作呢，它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会让这个茶汤的浓度变得很高。如果说，您本来就喜欢喝这么高浓度的茶，所以这样的话，对您来讲，这个动作倒也不能算错。但是从我们科学冲泡茶的这个方向来说，我们更建议大家，如果一定要用玻璃的这个保温杯泡茶的话呢，可以温度稍微低一点，不要用沸水去泡，我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85度的水温去冲泡，冲泡完了之后，盖子先不要盖，等到这个茶它已经泡开了之后，我们临出门了，我再把它盖子拧紧，再带出去。这样的话，这个茶叶呢，能更多的保留它这种鲜爽清香的部分。如果我们沸水冲完了之后直接盖盖的话，一个是它的清香嫩香没有了，变成了这种熟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苦涩类物质会大大的析出，会让你会觉得这个茶汤呢非常的苦涩。
0: 就是说，在家如果说你想从家里带茶水出来的话，最好是提前泡，然后把那个玻璃杯不要一下子盖上，
1: 对，温
0: 这
1: 度
0: 样
1: 也降一降，
0: 啊，温
1: 对，
0: 度降一降，然
1: 对，
0: 后再带到单位去喝。
1: 是的，
0: 那
1: 是
0: 对于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你比如说像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茶具，就是一个玻璃杯或者搪瓷杯，
1: 对，
0: 有没有什么简易的这个茶叶的冲泡方法，能够随时随地的喝到健康好喝的春茶？能给我们上班族推荐一款吗？
1: 我们更建议大家用玻璃杯，就我们现在有很多带把儿的，类似于像马克杯一样的玻璃杯或者是瓷杯。它没有这个盖子，其实这种杯子呢是最适宜泡绿茶的比如说咱们在办公室里面要喝上一杯春天的这个绿茶，那我可以选用这样的这个器具，采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茶水比1:50，85度的水温，然后呢用纯净水去冲泡然后呢2分钟左右我们喝几口，然后再重新添倒这个水，这样的话能够持续喝到大半天左右。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商家，他找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他发明了这种类似于办公室更方便使用的，叫做飘逸壶或者叫
0: 飘
1: 飘
0: 逸
1: 逸杯
0: 壶，
1: 您把这个茶叶放在里面去冲泡了之后然后倒2分钟的时候，一按那个按钮，所有的这个茶汤就分离了，茶水分离开了。这种器具在网上的销售也比较常见，价格也比较便宜，可能几十块钱，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我们办公和生活使用的一个茶具。对，
0: 对。那另外，您刚才其实还说到了一个词，叫留茶根。留茶根就是说，我在比如说泡了2分钟之后，我喝一点，然后我再 添点水，
1: 对，
0: 这样的话是不是它保持的香度呀，或者说营养会更长一点时间？
1: 是的，是的，
0: 哦，这也是一种方法。
1: 是的，
0: 除了换器具之外，我们还可以换冲泡的方式。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最后一点时间了。那对于新手的泡茶爱好者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最核心的一些春茶冲泡的小秘诀是什么？分享给我们很多爱茶的朋友。
1: 对，我们现在在春茶上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追求鲜，我一定要这个茶刚从锅里面炒出来，我恨不得马上就要拿到我的杯子里面去把它冲泡开来。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咱们安徽的这个茶呢，很多是锅炒，或者是炭烘出来的。刚做出来的这个茶呀，它有火气，不管是绿茶也好，还是我们讲的其他茶类也好，它的火气呢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建议呢，这样的茶品拿到家里面来之后呢，要常温的，先放它半个月左右。为什么非要放这半个月呢？除了让火气退掉以外，它的香气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才能够慢慢的透发显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冲泡它，你就会发现这个茶的香气和一开始你拿到手的香气呢，滋味呢就截然不同了，也就是放了半个月之后，咱们才可以啊，比如说绿茶要放冰箱了，再放冰箱，不要一拿回家就放冰箱，
0: 先放常温14天，
1: 对对，
0: 然后你想要继续保存的话，我们再放冰箱，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冲泡之前的。秘诀啊，有人说同样的这个茶，为什么你买到家里去泡出来的这么好喝，我买到家里面去泡的不好喝？因为我买回来就放冰箱，它的火气都没退干净，香气也没透发上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泡前小技巧，然后在冲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把握好我们因为今天这个节目贯穿始终的其实是泡茶的三要素，这三个要素呢就是水温啊，不同茶类要用什么样的水温啊，我们大概心里要有一个数，茶水比例，这个茶水比例啊，我们刚才有给大家建议一个1:50的茶水比例，这是很常规的一个比例，然后就是冲泡的时间啊，它是我们泡茶的三要素。虽然说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科学的建议，但是因为每个个体他喝茶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这个差异呢，它会随着你喝茶时间的这个增长而变化。我们前面还聊到说，这个一开始喝茶可能会比较清淡，但随着你慢慢喝茶，喝着呢，会越来越浓啊，越来越浓。
0: 所以这个茶水的比例一定要搞清楚哈。
1: 是的，摸索适合自己的参数。
0: 好，那听完了我们才明白，其实泡茶真的不是把那个茶叶直接就扔到热水里，而是一次对风味的精细管理。只有科学饮茶，正确泡茶，我们才能感受到茶艺之美，收获春季的健康。那在这个春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泡出一杯既养眼又养生的好春茶。那再次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国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法治安徽栏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0: 说起行政诉讼，不少听众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啊，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房屋的拆迁，行政机关不作为，财物被违规的扣押，一旦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行政诉讼就是重要的维权途径，而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关键。不少人啊，因不了解规定，错失了维权的机会，十分的可惜。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啊是1月12号审议通过，4月30号发布，5月1号正式施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葛律师为大家通俗的来解读这部新规，并结合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带大家搞清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核心的要点。
1: 好的，主持人，您在这边之前介绍的也是非常对的。首先呢，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看似是个程序问题，实际上呢是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这种维权成败的一个关键。2024年11月份，我们这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12次会议，它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而且提出完善诉讼期限等法律适用规定的审议意见。经调研发现呢，目前起诉期限制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法律呢司法解释的规定呢也不够完善，一些特殊类型案件起诉期限的规定呢也不够明确，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据统计呢，法达网涉及起诉期限问答有2270个，而且存在高频提问和不一致答疑的现象。裁判库文书当中呢，近5年已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案件，这约占裁定驳回案件总数的11%。也是基于此，经过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的论证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我们此次的这个司法解释。这次的这个解释呢，总共是11条，涵盖了10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解决实践当中起诉期限规定不完善、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也就很能说明过去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困惑。河南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它承包了国有的农场土地，而且在土地上呢还建造了房屋、大棚等，从事生产经营。2020年7月，公司的这种部分附着物被强制拆除了，但当时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行政机关承认是自己实施的这种拆除行为。后来和这家公司有合作的另一家公司，他先提起了诉讼。2021年12月，然后生效的判决呢就确认了当地的两个行政机关实施了这种拆除行为。这个后来这个农业科技公司呢，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以后呢，他在2022年3月份也提起了诉讼，请求确认这种拆除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那刚刚这个葛律师您说的这个案件的结果是怎样的？这家公司的起诉它有没有这个超过期限？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呢，当时在一审法院判决的时候呢，他确认了这个政府行政机关的这个行为呢，拆除行为是违法的，但是二审法院呢却认为公司在2020年他就知道了这种地上的附着物，就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大棚这些被拆除，但是呢他却没有行使这种诉权，属于怠于行使诉权，而且这个怠于行使呢还超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所以在二审的时候呢是裁定了驳回。后来这个河南的这家公司呢他又申请了再审，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

0: 二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这个案件的核心原因呢，就是起诉期限的这个起算点，它不能从简单行政的行为发生之日计算，而是要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个案例其实就折射出过去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后，他没有送达这个相对应的行政的法律文书，甚至他不承认自己就是这个行政行为的这种实施主体，当事人呢，就导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该去告谁，怎么告。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的从行为发生之日起去算这个期限呢，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大众来讲是很不公平的。而这次解释呢，第二条它就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以及最长不超过1年的这个起诉期限，都要从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就给当事人，也就是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维权划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时间起点，避免了这种不告知、无告知却被认定为超过期限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困境。
1: 原来是这样，这个规定啊，确实很贴合实际，解决了很多群众维权的痛点。那除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新的解释当中还有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亮点？那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葛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新的解释还有哪些亮点。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第二个重点，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情况可以扣除这个起诉的期限。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自己一直在维权，比如是到处去信访，到处去上访，就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这个起诉期限。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这里呢也给大家再讲一个当时我们发布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高院的一个案例，就是贵州的一位杨某，他是因为占道经营被当地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出了这个扣押财物的决定。执法局呢就明确告知他不服决定，可以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杨某他没有及时的去起诉，而是选择向有关部门去信访、去上访，一直信访上访到2025年才去提起这个诉讼。最终呢，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他的起诉。
1: 刚刚葛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咱们很多听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明明自己一直在通过信访的途径来维权，只是维权的方式不同，为什么信访不能扣除行政诉讼的起诉的期限？怎么一直在维权，最后反倒被认定为超过起诉的期限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此次这个解释明确的一个核心规则之一。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是不变的一个期间，和诉讼时效不同，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就中断或者延长。新的解释的第四条也明确列举了5种可以扣除这个起诉期限的情形，比如是行政机关承诺做出或者是改变这种行政行为，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等，而信访却不在这个其中。简单来说呢，信访是一种行政的救济途径，它不能替代这种行政诉讼，也不能成为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这个案例的典型的意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维权呢要选择对方式，要把握时间，不能一味的依赖信访，错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否则就可能会丧失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当然了，这个解释也明确了，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耽误了这种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也是可以扣除的，这也是充分保障了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一个不变的期限，和诉讼时效它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或就中断或者是延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牢记。信访维权不能替代行政诉讼，起诉的期限一定要按时把握。那葛律师，除了这两个重点啊，新的解释当中在应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的告知起诉期限等问题时，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0: 好的，主持人，这一块呢，新解释是有的，而且新解释是针对于实践中多发的一些特殊情形呢，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在这边呢，我也给大家挑几个跟咱们密切相关的情形来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种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律职责的情况，比如说是投诉这种违法。违法拆改承重墙，申请补偿却得不到回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起诉。那么新解释的第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既不答复也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在行政机关接到申请的2个月后提起诉讼。如果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是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职责，那么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就不受这个期限的限制。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刚才上述的内容。这里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苏。江苏南通袁某斗四人是投诉小区业主违法拆改承重墙，当地的执法局呢做出了销案的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结果只是在内部流转，并没有告知袁某等人。直到2023年，袁某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才知道了这个处理的结果。2024年，然后提起了诉讼，法院认定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这就是解释中强调的起诉期限的这种起算，必须以行政行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行政机关内部的决定没有告知当事人，不能作为这种起算点。第二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强调的，就是行政机关错误的告知这种起诉期限的情况。这里就像是行政机关明明应该告诉当事人起诉期限是6个月，他却误说成是3个月，或者是说成1年。那么新法新解释呢，也是第五条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行政机关告知的这种期限长于了法定的期限，当事人因此耽误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算；如果告知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那么就按照法定的期限来执行，这也就避免了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的这种错误告知而丧失了维权的权利。除此之外呢，新的这种司法解释还对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期限、冒名顶替婚姻登记的起诉期限以及行政程序重开后的起诉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覆盖了实践中常见的各类复杂情形，让司法和执法呢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也让我们这普通群众维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指引。
1: 听了葛律师这么一解释，感觉这部新的解释真是干货满满，每一条啊都针对实践当中的痛点难点，既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也为我们群众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葛律师能不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啊，我们群众在提起行政诉讼时需要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0: 好的，主持人，总结下来的话呢，大家其实需要重点把握3个核心要点。第一，就是记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核心呢是要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题。如果不知道实施主题，不知道处理结果，那么期限它就不会开始计算。第二呢，就是分清可以扣除的情形，信访是不算的，不可抗力、行政机关承诺改进行为等5种情形才可以扣除，而且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三呢，就是遇到行政机关不作为，一般在申请后2个月就可以起诉，紧急的情况还不受此限制，所以不要一味的等待，以免错过了这种期限。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解释呢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之前最高法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呢，是以此次的新解释为准。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行政纠纷，不确定自己的情况是否超过这种起诉期限的呢，就建议大家及时咨询相对应的行政部门以及专业的律师，避免因为这个程序问题影响维权。
1: 遇到专业的问题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咨询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自己已经结婚8年，婚后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没有收入的来源。最近发现丈夫长期隐瞒工资和存款，还私下转移财产。如果自己起诉离婚，怎样才能查到对方的真实的财产的情况？想问一下葛律师，全职主妇能分到更多的补偿吗？
0: 好的，这里面呢，刚才我们的听众是为了关于这个解除婚姻关系涉及到的两块问题，一个是涉及到财产，第二个是涉及到他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予更多的一个财产分配。那我们首先先看这个查财产的问题。查财产的问题的话，建议是寻找专业的律师，向专业的律师寻求帮助，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这个另一。

0: 一半的一些银行流水记录呀，或者是动产不动产的一些登记信息呀，以此来获得相对应的这个另一半的财产信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这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司法就是婚姻家庭婚姻家事这一块的这个婚姻那个司法解释呢，也是已经出第二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二也已经出台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电台应该也请过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律师来解读过。对于家庭主妇这一块呢，因为他确实照顾家庭付出的比较多，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家庭主妇多一些照顾。这个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如果是通过法院的话，法院也会是综合考量，给咱们这边这种家庭主妇会适当的会有一些多分或者是多照顾的一些情形在的。
1: 建议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把自己的详细的情况和咱们律师说一下。我觉得律师应该会给到一个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和前夫协议离婚已经3年了，想咨询葛律师关于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当时约定男方是每月支付1500元的抚养费，可是他中途只给了半年，就再也不转钱了，还借口说啊自己换了工作，收入比较低，现在自己独自带着孩子上小学，压力非常的大。想问一下葛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追讨拖欠的抚养费？
0: 好的。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可以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抚养孩子的这一方呢，持续的去向另外一方去沟通协商，基于孩子是双方共同的，大家都有这个抚养的这种责任，那么让他积极的去履行，当时按照协议积极的去履行支付这种抚养费的这种行为。第二种呢，就是在于第一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协商，或者是说无法协商，对方就是不愿意支付，那么就建议这位这个抚养孩子的一方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起诉的方式，要求另外一方支付这个抚养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和老公婚后共同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房产证上只写了对方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感情破裂，准备离婚。对方说这个房子跟自己没有关系，想咨询一下葛律师，这种单方署名的婚后房产，到底算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好的，因为这个情况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比较需要了解，但是就这个情况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这种收入，包括不限于就是工资呀，或者是说投资呀这些，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像他这种是婚后共同全款买房，虽然只写了一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署名的那一方，也可以去争取让这个房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去要求平均分割。但具体的话，可能还要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看看需要补充哪些证据材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去年上半年亲戚找自己借了6万元，当时碍于亲情没有写借条，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和口头约定，1年还清。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方一直找各种理由拖欠，还开始回避自己的信息，自己只有聊天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葛律师，能不能起诉对方，要求还款？
0: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第一是要看双方有没有借贷的合意，第二要看出借方有没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那么我们这个听众呢，是有这个转账凭证的，也就是说是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的这个证据的。那至于借贷的合意呢，虽然前期没有留下有痕迹的这种借条也好，或者是说当时借款的当下没有这种沟通的往来记录，只有口头约定。但是事后如果是就是双方有过这种要求还款的，或者是要求对方还款的这种意思，表示对方也认可的话，以此作为双方在之前有借贷的合意，也是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是可以依法合法成立的。对方就是借贷方是有义务要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相对应的可能是逾期利息或者是说资金占用利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的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葛律师，这个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企业给付 2N 的赔偿？
0: 好的，这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被迫离职，一个是那个 2N。是这样的，就是被迫离职的话呢，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公司如果没有足额的及时的支付劳动报酬，那么劳动者以此为由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可以的，是属于被迫离职的情形之一。那么依据被迫离职的话，劳动者是只能主张的是叫经济补偿，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是 N，而不是 2N。2N 的话是在我们法律上属于叫经济赔偿金，是属于公司违法辞退。
1: 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详细解读。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从这个典型案例到法律的条文，从常见的误区到注意的事项，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知道了如何把握维权的时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换一个大家更加关注的话题，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近期呢，最高法刚刚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很多内容啊，都和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葛律师为大家解读。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7: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加油！

0: 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妈，我来了。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9: 淮南 FM 103.6，
8: 滁州 FM 102.9，
9: 定远 FM 98.5，
8: 明光 FM 92.3，
9: 凤阳 FM 87.9，
8: 天长 FM 87.7，
9: 六安 FM 94.9，
8: 霍山 FM 94.2，
9: 霍丘 FM 105.1，
8: 金寨 FM。107.4，
9: 马鞍山 FM 91.3，
8: 芜湖 FM 99.2，
9: 无为 FM 100.1，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为大家重点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核心内容，结合典型的案例解读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可扣除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告知期限等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则。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最高法2026年5月6号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理一理交通。

0: 事故赔偿当中，谁来赔，赔多少，怎么赔的关键问题。那葛律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部新的解释发布的背景和实施的时间，为什么要专门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出台这部新的解释？
1: 好的，主持人，这部呢，这个道路交赔的解释二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3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审议通过，2026年5月6日正式发布。因为近年来我国道路的交通这个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呢，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4.69亿辆，机动车的驾驶人是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是约5.8亿辆，人们的出行呢是更加便捷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呢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与此同时，那么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道交纠纷一直是数量较多的一个民事纠纷案件。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要牢牢的这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的呢二十届四中全会呢也进一步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稳妥化解好道交纠纷，依法审理好相关案件，通过这种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司法守护民生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这个解释二呢，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一后，遵循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针对于当前道交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的一个裁判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呢，我们也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法达网的提问梳理，以及与地方这种法院的座谈、社会热点研析等方式呢，深入调研，更加广泛的了解了群众的诉求，倾听了基层的声音，掌握了一线的困难，聚集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起草中呢也是多次征求了地方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并向全社会公开了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有益意见以及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这个司法解释二。
0: 原来是这样，确实现在这个路上的车子是越来越多，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人啊，遇到事故之后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找谁来索赔，该要多少赔偿金。那葛律师，结合新的解释具体的条款，请您啊先给大家解读几个最核心、最贴近生活的亮点。比如大家常问的这个借车给别人开，出了交通事故，是车主来赔还是这个借车的人来赔，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责任。
1: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实践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争议焦点，也是我们此次的这个解释二当中第一条就重点规范的内容。这个新的解释呢，明确了这个车主的责任边界，解决了这种以往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之前民法典虽然规定，这种租赁借用机动车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由使用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所有人和管理人有过错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个相应责任具体怎么算，是属于连带责任，是否属于连带责任，这个实践当中各地法院也是理解不一样，有的判呢车主是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呢是按份责任，这也导致了当事人维权困惑。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被侵权人一并起诉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的，首先是使用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就在其过错范围内和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但是两者这个实际支付的这个赔偿总额呢，不能超过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同时呢，

0: 这个新解释还明确，若所有人、管理人先行垫付了赔偿款，超出了自己过错范围的部分呢，他是有权向使用人追偿的。这个最高法呢，也强调这一规定的核心是为了保障全责一致，既不让车主无辜担责，也不让车主放任自身过错导致风险扩大。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司法解释公布的同时，最高院公布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自己的所持有的这个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在这里要注意一下，是张某和冯某，他是一起在饭桌上饮酒了。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这个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致使李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呢，冯某是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冯某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李某是无责任的。张某某的机动车呢，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的期间内。这时候，受害人李某就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还有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审理法院就认为，民法典的第1209条规定了，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本案中呢，冯某酒后驾驶这个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张某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了，还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后来法院最终判决如下，是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给这个受害人李某，超出交强险的这种责任限额内呢，由这个冯某赔偿李某，那个张某某呢，只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冯某某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决了这个借车担责的这个困境，既不让车主无辜的担责，也不让这个车主放任风险。那葛律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啊，就是停车之后乘车人贸然开门撞倒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那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责任该怎么来划分？之前呢，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开门杀确实是我们高发的这种交通事故的类型，看似是一个小疏忽，但是却造成了很多这种很严重的一种个体案例的这种严重后果。这个道交的这种赔偿解释二呢，第二条呢，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是通过这个问题呢，通过这个规定呢，切实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同时也强化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种安全义务。之前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开门行为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付开门杀的这种事故损失，导致受害人的维权困难，甚至是出现受害人拿不到赔偿，乘车人和驾驶人无力赔偿的困境。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呢，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开门导致的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的，赔偿后仍不足的，是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么这个机动车一方责任不仅包括驾驶人的行为，还包括乘车人在机动车使用过程中实施的与机动车运行相关的行为，开门杀本质上就是机动车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损害，理应纳入保险赔付的范围。同时，新解释还明确了一个例外的情形。

0: 如果乘车人是故意开门导致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付后是有权向乘车人进行追偿，严厉的惩治这种故意的侵权行为。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方便大家更能通俗易懂的理解我们这个法条的规定。这里的这个案件呢，是邓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呢开车门下车的时候呢，驾驶人没有提醒他注意车外的情况，车门呢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这种碰撞，造成了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是无责任的。案涉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后来这个受害人潘某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和杜某某以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予以赔偿。后来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于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那么二者的行为呢是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了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险的这个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驾驶人的这种责任的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由杜某某和董某某是连带赔偿。结合潘某某提交的这种损失的证据呢，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保险公司赔偿潘某某一部分，超出保险范围内的损失是由杜某某和董某某连带赔偿。
1: 这个规定啊，太实用了，彻底解决了开门杀赔偿难的问题，也给大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无偿搭便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好意同乘。比如顺路捎同事邻居，要是出了交通事故，驾驶人需要赔偿搭乘人的责任吗？很多人担心啊，好心办坏事，不敢让人搭便车。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此次这个道交赔偿解释案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最高法明确表示，要通过明确规则，既坚守安全驾驶底线，又弘扬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不让好意被辜负。之前民法典就已经规定，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这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怎么认定呢？这个实践当中呢是没有明确标准的，这就导致有的法院呢就轻易的就认定了驾驶人有重大过失，让这个好意搭乘的这个驾驶员呢承担了一个过重的责任。也有的法院呢就过度的减轻了责任，让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利益呢受到了损害。这次的这个解释的第三条呢，就给我们这边明确了一个认定的标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其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如果被侵权人以交管部门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就主张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法院因此是不能直接认定的，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避免为责任认定论。这一规定呢，既保护了搭车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驾驶人是因善意搭乘而承载过重的这个负担，兼顾了公平与善意。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最高法院在公布司法解释的时候同步公布的。张某与李某呢均在同一个地点干活，午饭后呢两人均要去另一个相同的地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因为是饭后午间的时间，然后张某驾驶中突然犯困，没有来得及停靠，机动车就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这时候呢，公安的交管部门就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要负全部的责任。

0: 后来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个李某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等。在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法院是根据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就是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受损，那么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当中呢，这个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这种无偿搭乘人员李某的这个损害呢，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呢，公安的交管的部门认定张某是负事故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呢，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这个损害的造成是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以及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呢也是减轻了张某的赔偿责任，没有让张某按照100%去承担这个赔付。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正常行驶被后方的车辆给追尾了，这个车子的后备箱和车尾严重受损，送去维修花了不少钱。除了这个修车费，自己能不能索要车辆的这个贬值费用和通勤代步的交通费？想问一下葛律师，法律支持这一类赔偿吗？
0: 好的，一般发生这个被追尾的交通事故的话，都是由这个追尾车辆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至于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问这个车辆的贬值，对于贬值这一块的话，目前法院或者是说我之前经手过的案件，对于贬值这一块，法院可能大体上还是认为贬值这一块是不予支持的。啊，对于代步这一块的话，如果是有合理的，就是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个追尾导致他需要重新租赁车辆，或者是产生了其他的这种打车的费用啊，那这样的话，只要能提供相对应的票据啊，或者是协议啊等一些证据材料，是可以向这个后面的这个事故肇事方或者是肇事车辆去主张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时双方私了，也签了简单的协议，可是事后呢，自己的伤情加重了，复查发现了有隐疾，花费远超当初私了的金额。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还能再要求对方追加赔偿金吗？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正常情况下，像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那么签了协议的话，正常来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约束力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双方签了这个协议，而另外一方给付了相对应的这个赔偿款，也就结束了。但像我们这个听众讲的，可能基于当方的当时签协议或者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受伤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评估，导致他后续产生了很高额的这种费用，那么就是只能是说建议我们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尝试去起诉，要求就是当时签订的这个协议就是属于是显示公平嘛，
1: 嗯，
0: 或者是说当时这个签协议的这个依赖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基础事实，就或评估有误，或者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有误，然后要求不依照这个协议重新按照交通事故的这个法律规定，然后重新去主张。
1: 刚刚葛律师说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啊，这些规定都非常的人性化，既保护了搭乘人的权益，也不让好心人寒了心。那葛律师，除了咱们刚刚常见的这些问题，新的解释当中啊，还有哪些亮点是大家容易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
0: 结合着我们的这些实际情况，除了我们刚才一开始解说的这个开门杀也好，好意搭乘也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第四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没有注销期间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说，只要驾照没有被正式注销， 保险公司就不能单拿过期当借口拒赔。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需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这个道交赔偿解释二呢正式实行后，如果之前的最高法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地方呢，都以本解释为准。具体到案件适用上来的话，就是2026年6月30号之前发生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只要是还没有审结的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个本解释的规定，但是是已经审结的案件，就不适用这个本解释进行再审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新规则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维权的要点都有了全面的认识，以后遇到相关的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来维权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显良，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副处长郑先进，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四级调研员曹宇，安徽省潭卢大别地球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玲丽，办公室副主任牛旺。欢迎各位嘉宾。黄局长，5月12号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恰逢本周呢又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今年我们安徽会有哪些防震减灾宣传活动呢？先和收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11: 好，这个从5月份开始，省地震局就启动开展了系列的线上线下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比如在5月9号，我们在滁州举办了安徽省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避险疏散的演练示范活动。 5月12号，联合省教育厅、科技厅、应急厅等7个部门在芜湖举办了2026年安徽省512防震减灾系列宣传主场活动和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整个5月，我们将持续启动系列的科普活动。5月11日到17日，将通过安徽省地震局公众号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的网络有奖竞答活动。5月15日，联合陆安局在陆安警方抖音平台直播，讲解安徽省地震的构造背景、震情形势、家庭、校园、企业避震的技巧、自救互救的技能等。5月17日，我们开展防震减灾公益研学游等活动。18到22号，组织开展进奇观、进企业。5月22到25号，组织我局防震减灾法治与科普宣传志愿者服务活动，开展防震减灾青春同行志愿者活动，赴一些社区、学校开展现场的科普咨询活动。此外，我们还将组织开展全省防震减灾主题的摄影大赛、第3届防震减灾科学实验展汇演等活动、第8届大学生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大赛等赛事活动。这也在这向大家表示欢迎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同时，全省各市地震部门也结合自身的特点，策划开展了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这样的活动全省将超过100场。详细的活动安排已经通过安徽省地震局公众号发布了预告，包括活动的时间、地点、主要内容等信息，供大家选择，请大家观众公众号进行查询，谢谢。
10: 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确实能够感受到活动的内容是丰富多彩，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防震减灾工作近年来的发展进步。那据我了解啊，最近啊，咱们省地震局在防震减灾协作联动科普等方面呢，开展了非常扎实的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1: 好的。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防震减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近年来，我省防震减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省政府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省政府与中国地震局签订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省地震局与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红十字会、省文物局、中国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与省教育厅、水利厅、卫健委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我们强化省市县防震减灾的3级联动机制，基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地震应急服务自身能力方面，建成省6+N 重点领域3大系统的地震应急系统，优化应急服务响应预案流程和应急的成果产出，组织开展华东片区及全省各级应急演练100余次，同时不断强化省市县3级的应急服务响动联动机制，高效应对斐东4.7、霍山3.3级等3级以上地震16次，协助处理长三角、常州4.2级等显著地震事件，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刚刚讲到地震科普，近年来我们每年都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携手同行的主题活动，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大学生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大赛等规模性品牌科普活动，面向机关、军队、学校、企业、农村开展科普宣讲活动。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地震科普场馆110余个，创建省级以上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107个，示范学校510所，在科普阵地建设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10: 谢谢黄局长。今年啊，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就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现在能够收到地震预警信息，能够在地震波到达之前采取避险措施，并且地震局为了我们身边生产生活涉及到的桥梁、自建房等等的地震安全，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提升了防灾减灾的防震减灾的这个能力。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黄局长能不能就这方面的内容和我们大家做一下分享和介绍呢？
11: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到地震预警，目前我们省基本已建成了覆盖全省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网络，可以实现秒级预警。我们省也发布了实施安徽省地震预警的管理办法，推动地震台站分级分类管理，地震监测站网布局进一步优化，地震烈度速报能力、非天然地震的监测能力、地震灾害评估能力和信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提升方面，目前我们省实施全省地级市活动断层的全覆盖，实现省级以上开发区区域性地震安全评价全覆盖，构建重大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工作机制，依法依规完成全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完成全省地震灾害风险的普查工作，推动全省地震依法区防洪设施加固工程的试点工作，完成重点区域防洪设施加固工程，房屋的抗震能力大幅提升。
10: 非常感谢黄局长的介绍。那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进来了，稍后呢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内容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的电话。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是一位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 好的好的，感谢。我想请问一下各位领导，各位领导稍午好。我呢是合肥市的一个普通的市民，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两年啊经常听说地震前就可以预警了，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就是这个预警和预报啊是不是一回事啊？
10: 好，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黄局长这个问题，
11: 这个问题请我们省局建设预报处郑希进同志回答。
10: 好的，
12: 这些年啊经过国家和省地震烈度速报预警工程的建设呀，我们安徽范围内现在已经建成各类预警站点是352个，就地震后啊具备地震后5到10秒发布地震预警能力。那么从2024年开始，地震系统啊开始正式向社会发布地震预警信息。那么地震预警呢是利用地震波传播的速度小于电磁波传播速度的特点，在地震发生之后啊提前向地震波没有到达的地方发出预警信息。一般来说呀地震之后会产生两种类型的地震波，一种是纵波，一种叫横波。纵波呢传播速度比较快，但它造成的破坏小，横波的传播速度慢，但它造成的破坏大。假设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那么附近的地震台站呀就可以通过自动化处理监测到的纵波，就能快速确定地震的震中位置、震级大小、发生时间等信息，然后啊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把这个地震信息啊传递出去，这就为横波还没有到达的地方争取了几秒甚至更长时间，公众呢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紧急避险，从而达到减轻地震灾害的目的，这就是地震预警。那么同时呀、重大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和一些重要的生活设施在收到预警之后也可以采取紧急的处置措施，比如紧急制动高速列车，及时关停燃气管线，停止精密仪器运行或手术等精密操作，电梯紧急停运等，以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呢，有了地震预警，我们还可以在地震发生之后啊，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科学的部署应急救援力量，最大限度的减轻地震灾害损失。那么地震预警呢和我们以前常说的地震预报是不一样的。前面说了地震预警是在破坏性地震发生之后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向离震中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发送预警信息，是震后发出的预警。而地震预报呢是通过对地震构造分析 地震活动性规律总结、地震前兆异常等多种信息的监测和研究，对未来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做出的预测，是震前的预报。也就是说啊，地震预报是在地震发生之前做出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做出的，这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10: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刘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已经了解了，感谢各位领导们的答疑解惑。
10: 哎，好，再见。好，
1: 对，好，谢谢。
10: 黄局长，前两天啊，我从新闻上是了解到咱们国家是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国家的地震预警技术是不是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有未来还会如何发展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11: 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滩鲁大别地区物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个林林同志指挥的。
13: 好的，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自主可控的地震预警系统，可以实现秒级的发布、全域的覆盖。这实际上已经在咱们国内多次的地震之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昨天晚上这个焦点访谈节目已经播出了中国织密预警网守护安全的这样一个专题的节目。那么现在我国地震预警的技术总体上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部分的能力还实现了全球的领先。面向未来，地震预警其实它正朝着更快速、更智能、更全面、更实用的方向去加速升级。一方面呢，是 AI 的全面赋能，从秒级预警将迈向亚秒级。以中国地震局发布的地听大模型为代表，AI 已经实现了地震信号毫秒级的识别，震源参数的快速的繁衍，大幅降低了误报和漏报，未来预警的响应将进一步的压缩，真正做到震后即判、即判即发，为紧急避险争取更多的宝贵的时间。第二个方面呢，是咱们地震监测的网络目前正在向着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观测体系发展，比如我们的电磁卫星的监测、海底的观测、井下深地的台震、城市的密集的台网，覆盖高原、海域、山区等这样的薄弱的区域，让我们的预警听得更清、看得更远、反应更早。第三呢，这个我们的传输将更低的时延触达更精准的高效，那么依托 5G 甚至 6G 后来的专网边缘计算，预警信息将实现毫秒级的推送。咱们的手机、电视、广播、学校的警报、小区的广播等多渠道会同步的发布，做到关键区域的全覆盖、重点人群的早到达。第四呢，从公众预警将走向行业的自动处置，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未来的预警不只是提醒大家避险，那么更将直接的联动咱们城市的生命线，比如说高铁自动减速停车、燃气自动关阀、医院的手术室应急处置，将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护的转变，大幅的提升整体的城市安全的韧性。那么最后呢，其实构建全链条的减灾闭环也是非常重要的。地震预警将与地震的烈度速报、灾情的研判、应急的调度以及灾后的评估深度的融合，形成从监测到预警到处置到救援的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体系，从单一的技术预警升级为全流程的综合减灾能力的提升。所以总的来说，未来的地震预警将呈现智能化、全域化、急速化、自动化、体系化五大趋势，技术将更加先进，覆盖将更加广泛，应用也会更加深入，让减灾的成效更加的实际，为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将提供更强大的科技支撑。
10: 嗯，谢谢，谢谢李主任和大家进行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4: 你好，你好。刚刚李专家说的挺好，我就想问啊，前年肥东地震的时候，我手机里的小程序也接到过地震预警，但是呢，时间很短，感觉跑都来不及。我想问，对老百姓能有什么用呢？
10: 嗯，好，这个问题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哈。黄局长，这个问题，嗯。
11: 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办公室牛旺同志回答。
15: 好的。这位朋友呢说的这个提的问题也非常直接啊，这个您的感受也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上次包括去年的这个肥东地震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他只有提前一两秒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就是在收到这个预警信息的时候呢，一两秒钟我就感到这个地震了。其实啊，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预警的时间的长短呢，刚刚我们郑处长也介绍了，它是和我们的这个预警的原理是相关的。那几秒钟的预警时间啊，确实啊很难让人从室内啊跑到这个室外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其实啊，我们这几秒钟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并不是在于跑，而是呢要结合这个预警给提供的其他的信息，包括我们这个预估的烈度，就是呢我们在预警的时候呢，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同的这个颜色的图标来做出相应的一个科学的一个避险措施。比如说我们这个预警呢，一般分成一到四级的四个等级，分别对应的呢是红、橙、黄、绿这四种的颜色。一般来说呢，只有当红色和橙色预警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可能地震会造成一定的破坏的时候呢，我们才需要科学的采取这个快速撤离的这个措施。那如果就像这位朋友讲的，你只有一两秒钟的时间，当然没时间马上就撤离了，我们呢就可以采用先躲避然后呢再撤离的这样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讲，我们的躲避和撤离呢，原则呢还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七字诀，叫伏地遮挡手抓牢。伏地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要快速的降低重心，比如说我们蹲下来呀，或者是跪伏呀，这样的一个姿势，目的呢就是防止呢晃动太剧烈了导致我们的这个摔倒。那么遮挡呢就是找一个结实的坚固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在躲在它的下面或者是旁边，目的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头部，防止呢这个坠的物掉下来砸伤我们。手抓牢呢就是双手啊要握住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个坚固的物体，就是说刚刚说的那个遮掩的这个物体，这样呢也是防止大的震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物体比如说翻倒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这个物体对我们的保护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稳定。那等到这个震动结束以后呢，我们再快速的疏散到安全的区域。当然呢在疏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防止呢被可能掉落的这些坠落物呀、倒塌物呀砸伤。

0: 当然呢，在疏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防止呢被可能掉落的这些坠落物呀、倒塌物呀砸伤，易掉落的这样的广告牌、高压电线这样的悬挂物危险的地方。同时呢，在这个野外的话，避免在这个山脚呀、陡坡下面，这样的防止这个地震，次生灾害，就是地震地质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这刚刚呢，咱们说的是红色和橙色的预警，那还有两种呢，是黄色和蓝色的预警。你比如说，如果这位听众应该是关注了我们安徽地震预警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您应该是关注了这个小程序。那么您如果在合肥的话，上次您收到的这个预警呢，应该就是去年11月7号的时候，肥东的一个3.2级的震。当时您如果是在合肥市区的话，应该会收到一个4级预警，就是这个蓝色预警的这个信息。您像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信息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告知一下，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恐慌啊，保持正常就可以。其实呢，在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预警呢，除了对公众有一个提醒以外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作用呢，刚刚那个也说到了，是对一些特殊行业能够产生效果。刚刚说的，比如说它可以对这个手术呀、卫健行业产生效果。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你像去年在新疆的阿克奇的有个6.0级的地震，当时呢那个医院的手术室就是提前20秒，他接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这个时候呢医护人员就可以稳定设备，同时呢合理的进行这个手术的处置流程，这样我们当然就很好的保证了患者，保证了我们公众的安全。前面的李主任也介绍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未来地震预警呢，其实向着更快啊、更准、更早。总之呢，是对我们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用的方向呢去发展。我们地震预警的作用呢，也会越来越大的。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感谢这位专家解答。
1: 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现在啊还对08年的汶川地震是记忆犹新，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是怎么去防御地震灾害风险，降低地震的损失呢？这个问题，王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震害处的超宇同志回答。
4: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灾前预防呢，是降低地震灾害损失的上策。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呢，要这个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就要做到这个关口前移，从源头上做好这个防范和治理。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做好灾前的这个预防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把地下搞清楚和这个地上搞结实，坚持预防为主。努力地把地震灾害的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谓地下搞清楚，就是要做到推进基础性探测工作，搞清地震发生的元凶，就是活动断层的位置和活动特征，指导工程建设时建筑物避开这些危险的地段，有效地降低灾害风险。所谓地上搞结实，就是要按照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以及有关的这个规范，对建筑工程进行抗震设计，保证施工质量，使得我们这个建筑呢，在遭受地震时呢，不致倒塌，以确保没有人员伤亡。
5: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0: 5万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7: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显良，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副处长郑先进，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四级调研员曹宇，安徽省潭卢大别地球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玲丽，办公室副主任牛旺。欢迎各位嘉宾。现在啊，大家在5、11等节假日长途出行旅游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有些地区和一些国家经常会发生地震。那么想问一下，咱们老百姓在出游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够注意地震安全呢？黄局长，
9: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下面请我们办公室牛旺同志回答一下。
10: 嗯，确实是，正如主持人刚刚说的，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呢，朋友啊，出去旅游的目的地呢，更加广泛、更加多样了。在这么多的目的地当中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地区呢地震比较多。你像我们这个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啊，还有这个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像有一些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地方呢地震确实比较多。那么其实从有备无患的角度啊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去这些地方去旅行的话，我们在出行前呢要当一个有心人。我们比如说适当的可以准备一些，你像这个创可贴啊，常用的药品啊，还有这个多功能手电，还有我们很小的那种保温应急毯，就像我们的比我们手机还要小的这样的很方便的东西，像口哨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可能不光是对我们讲的地震灾害有一个应急的作用，并且对其他的一些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紧急情况呢，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0: 那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其实首先呢，就是要先熟悉我们周边，有没有一些应急避难场所。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呢，它也跟这个物资是一样的，除了我们对地震灾害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以外呢，这个还对一些像水灾呀、火灾呀等等的这个自然灾害和事故呢，起到保护作用，就给民众呢提供应急避险啊、疏散、临时安置的使用。那避难场所呢，一般都有醒目的标识，大家很容易可以看到。一般这些地方呢，都是利用公园啊、绿地、广场、体育场啊，还有学校这样开阔的、远离危险源的地方建设。在咱们国内，就包括我们合肥呢，10多年以来一直呢都不断地建设这个避难场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广电中心大楼下面，天安湖这个公园就是我们合肥市的一个避难场所。其实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政府网站，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官方的公号上面呢，也能够查到它的一些具体位置。你像国外一些灾害比较多的发达地区呢，他们这个场所的建设历史呢，可能更悠久一些。只要留心，在马路边上呢，都能很清楚地看到一些场所的这个分布图。那在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在住宿的时候呢，尽量是找一些这个正规的建筑。在酒店里呢，其实无论从地震还是从消防的这个应急角度出发呢，当然要先熟悉这个我们的安全出口啊、疏散路线。咱们都知道，一般在每一个酒店房间的门的后面呢，都会有这个疏散的示意图。那一旦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刚刚说的正确的姿势，先就近避震，等到这个震动停止以后呢，再沿着这个图上所标识的这样的路线呢，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当然要注意呢，不能乘坐电梯了。
1: 那如果我们在爬山或者是在海边遇到地震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这个出去旅游，可能很多的是要看一些自然的风光啊。如果在野外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山上碰到地震的话呢，就赶紧要迅速的避开这个悬崖。刚刚也说要避开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实在是确实是遇到了这样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因地制宜的，就是看见这个滑坡泥石流的方向，要躲在，就是要垂直于这个方向跑。那实在跑不了的，我们要躲在这个坚固的、这个结实的遮挡物体的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到海边去旅行。那海边在地震发生以后，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呢，有可能发生海啸。其实呢，在一些正规的这样的海边旅行的地方呢，它都会有一些海啸的这个预警提示的这样的设施，我们听从指挥就好。那自己也要掌握一下。我们在海边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潮水啊突然后退，比如说比一般的这个退潮的速度快非常多的时候，并且它退的这个幅度很大的时候呢，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那说明海啸就有可能会来临，我们要快速的向高处转移了。总之吧，当然我们在国外啊，在旅行的时候呢，不管是不是地震的多发区，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外交部的这个领事保护电话12308，还有我们旅行地当地的各种紧急电话，做到有备无患。
1: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咨询。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房子标有地震监测设施的牌子，我想问一下，这些是不是地震监测站点呀？还有咱们安徽有多少个地震监测站点，能够监测到几级地震呢？那身为普通的老百姓，在周边建有这些地震监测设施的时候，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什么吗？这个问题。”黄局长，
2: 这个问题请我们监测处的郑英宪同志回答。
3: 这位网友啊，平时日常生活中啊，观察力很强啊。这些标有地震监测设施的牌子的房子啊，确实是地震监测站点，里面呢安装有我们的地震监测设备。那么安徽的地震监测工作呢，是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么从1954年我们在福镇林地震台建成第一个监测台站之后，那么到目前，我们已经建成由省台网中心5个地震监测中心站，以及数百个监测站点构成的覆盖全省的地震监测网络。我们目前一共建有各类固定地震台站420个，流动监测点是160个。其中呢，我们车震预警站点是376个，地球物理观测站点是 101个，一共安装有形变、电池、流体等各类观测仪器是247套。我们全省范围内的监测能力呢是达到0.8级。地震监。

0: 监测设施的完好、观测环境符合技术要求，是获得精准、有效、可靠地震信息的前提，也是监测预报预警发挥有效作用的基本条件。当前呢，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遍布全省的地震监测站点啊，也经常会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视线之中。大家的很多生产生活行为啊，都会或多或少对地震监测设施啊和观测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带来破坏。也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啊，就不要侵占、损毁、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各类监测设施以及相关的供电和通讯设施，不要在我们地震监测设施的环境保护范围内啊堆放金属物、笨重物体、倾倒垃圾以及从事爆破、采石以及其他震动性作业。在我们这个监测设施环境的保护范围内啊，新建、扩建或者改建各类工程，应当事先征求地震部门的意见。做好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工作啊，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王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主持人好，地震局的各位专家，你们好。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就是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火，应用呢也比较广。就想问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地震监测方面，目前有没有最新的技术应用呢？
1: 好，这个问题，黄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徽省田鲁代表、地球物理研究中心林立同志回答。
4: 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各个行业的这种大模型都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快速的发展。在地震监测预报领域呢，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算法的优势，是提升监测能力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而在中国地震局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和中国科大研发了智能地动的系统，当时成为全球首个 AI 地震实时监测系统，可以在1秒内自动完成地震震源机制解的结算，而传统的方法当时还是需要3到10分钟的时间。而目前正在地震局系统试运行的自动边牧的系统，在地震事件的匹配和分类的准确率方面均超过了90%以上，那么有望全面替代人工地震的边牧工作。那么2025年，中国地震局也推出了全球首个一级参数的地震波大模型"地听"。这个在刚才介绍这个预警技术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模型。那么它可以从海量的噪声中精准地识别微弱的地震信号，在很多次强震之后的地震序列识别中，那么在实际检验过程中，它通过单台就可以迅速定位，效率比人工提升了10倍。那么实现了秒级的识别、单台定位和余震的智能追踪。那么这项成果呢，是入选了2025年度的防震减灾的十大科技进展。近期呢非常火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龙虾，那么以 AI 可以主动干活的这样一个特征，引发了科研界的非常广泛的关注。那么最近在地震行业也迅速推出了地震科学的智能体，它的核心就源自于地震大模型。它是一项拥有78项专业工具的数字地震的科学家。从应急报告到专题图鉴的产出，只需要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对话即可一键生成。所以在未来的防震减灾和应急工作中，数智赋能，那么人工智能将会发挥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通过李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地震领域结合新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想问一下黄局长，未来咱们省地震局在科技推动提升我省防震减灾能力方面，做哪些工作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未来我们将加快建设地震的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安徽省地下结构探测与震灾风险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建设提升，同时啊，持续深化与中国科学大学、国家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瞄准地学科研前沿的科学问题以及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与创新，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防震减灾领域的应用，同时聚焦我们常带战，这也是我们安徽省的一个3个科技创新平台，这个科技发展的战略，系统开展田鲁动力带安徽段、大别山构造带等关键构造区地下结构特征，

0: 和地震的合同规律的研究，建设具有安徽特色的地震科学试验场和创新能力的示范工程。同时，我们将持续构建长三角区域的地震协动创新机制，进一步推动防震减灾技术研究和重大的科技攻关。同时，我们将持续打造量子加地震的应用场景， 推动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在地震行业的规模化应用，推动量子地震观测台网的建设、量子仪器国产化的替代应用，推动量子观测数据融合应用，联合深地国家科技的重大专项规划，在碳中动力带重点区域推进量子、光纤等 地震观测新技术、新方法落地生根，探索井地一体的联采工作，观测地震运震前后的介质变化，拾取可靠的地震前兆信息。在智慧服务方面，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行业在地震行业的标准化应用，同时进一步提升在地震监测、
1: 预警、应急、全流程的智能化，建设跨业务的综合型的数据服务产品，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服务提供准确、高效的地震信息服务，推进基于人工智能和泛灾感知的新一代地震预警技术的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在更广领域实现
2: 地震预警信息的减灾服务发挥减灾时效，谢谢。好，谢谢黄局长。刚才呢，您是和我们大家介绍了很多大家非常关注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留言，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是发来问题，他说呢，今年三月底以来啊，太平洋还有日本，我了解到发生了多次七级以上的地震，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地震多发期啊？对我们安徽会不会有影响啊？这问题，黄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曾静同志回答。
4: 环太平洋周边啊，有一个地震频次很高的地震带，我们称之为环太平洋地震带。它位于太平洋板块的边界，是全球啊地震发生频次最高的一个地震带。我们世界上大约有 90% 的地震和 80% 的强震都发生在这个地震带。该地震带呢，每年都会发生多次七级以上地震。那么近期呢，日本地震呢，也是属于这个地震带上的正常的地震活动。 那么我们安徽省呢，处在中国大陆的东部，从地质构造上看呢，它是处于华北断块、锡林大别造山带以及向扬子断块这三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交汇部位。我们安徽省的地震活动呢，都是板块内部的地震，是板块内部构造活动的结果，跟环太平洋地震带呢关系不大。所以近期啊，环太平洋地震带发生的地震啊，包括日本地震啊，不会对我们安徽造成影响。所以请各位
2: 听众和网友不用担心。好，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解读，也是让大家放心不少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他说留言，这网友说呢，我从网上看到关于活动断层的概念，想问一下什么是活动断层，开展活动断层的探测有没有什么好处呀？这问题黄局长。
5: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曹宇同志回答。好，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活动断层。 所谓活动断层呢，就是指距今大概10万年以来有活动的，到现在呢，就是仍然在活动的，未来呢还可能继续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断层。大量的震力表明呢，活动断层呢是产生这个地震的元凶，其产生的这个直下型的地震对城市造成的破坏呢是非常严重的。同时呢，活动断层呢沿线往往也是地震破坏最为严重的区域，开展地震活动断 这个活断层探测的工作呢，可以这个准确的探明城市和它这个附近区域的这个活动断层的分布，确定它的危害，采取科学有效的避让、防范措施，能够这个显著减轻地震灾害风险，切实提高地震灾害的防御能力。
2: 科学高效的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并且呢对它的这个评估，其它的这个发展能力和地震危害呢，可以为我们这个决策部门呢制定这个防震减灾的战略，还有这个城乡规划以及重大工程的选址与设计，也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防患于未然。从已有的工作来看呢，目前已开展活动断层探测的工作的城市呢，他们这个不仅仅这个地震安全保障能力呢有所提高，这个社会的这个防震减灾意识呢也明显增强，防震减灾能力呢也大幅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显著增加。比如像宁夏市的这个像宁夏的这个活动断层探测呢，不仅这个实地明确标示出这个活动断层的这个空间展布，而且为银川市等地方政府在这个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呢，也明确划定了这个活动断层的这个避让带，提供了依据。银川市政府呢，也这个沿着这个活动断层带呢，也设计了一条大概宽200米的这样的一个绿化带，不允许跨这个断层开展建设。太原市呢，依据这个活动断层分布的这个情况，将原来的这个西扩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改为了东扩规划。兰州市呢，它否定了原来认为的这个刘家堡和深沟桥两条穿过城市的这个活动断层，这样呢，直接为兰州的这个城市建设用地呢，增加了大概10.8的这个平方千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其他呢，比如像乌鲁木齐、海口、宿迁等城市这个建筑物避让活动断层呢，也设定了这个最小的距离。像南京、徐州、安阳等城市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呢，以及新机场的建设，还有这个南水北调、这个黄河故道的这个综合开发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工程的这个项目的选址呢，也都广泛运用了我们这个活动断层探测的这个成果。我们省的这个省委省政府呢，也高度重视活动断层的这个探测工作。像省政府也近期印发了这个关于这个推进城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的这个通知。目前呢，我们全省16个城市当中呢，有合肥、滁州等9个市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活动断层探测，并实现了相关的这个成果运用。像淮南、阜阳等7个市呢，目前正在实施活动断层探测项目。预计到2027年呢，可以实现我们全省活动断层探测成果应用的全覆盖。开展这项工作呢，是我们地震部门守护城市安全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通过精确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和活动性，可以为我们城市发展重大工程的选址提供科学依据，并且将专业的这个地震知识呢，转化为政府可以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工具，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提升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韧性。
1: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地下地震风险查清楚很重要，那地上的风险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黄局长。
0: 好，这个问题请问牛旺同志回答。
3: 好的。这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啊，所以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要地下搞清楚，地上搞结实。那随着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我们城市里面现在人口啊、财富啊越来越聚集，特别一些设备啊也越来越复杂。农村地区呢，它的防震减灾的这种能力呢，更是薄弱。因此呢，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容易出现小震大灾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呢，它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那跟其他的灾种相比呢，那地震造成的无论是人员伤亡还是财产损失呢，都居各个灾种的首位。因此呢，从地上地下两个角度查清楚灾害风险啊，准确评估这种风险，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呢，非常的重要。有专家就统计过，地上的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应该说绝大部分呢都与我们的房屋的结构是有关系的。房屋抗震性能好，那么这个地震造成的损失呢就可能非常小。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这个房屋啊，应该说有3类的地震灾害隐患。一类呢是像农村 点多面广的这样的自建房。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城市里早期建设的一些老旧的房屋。这些房屋呢，在建设的时候，它就缺少规范的抗震设计，也没有很好的施工的监管，应该说是抗震性能呢先天不足。那第三类呢，就是尽管是建设初期的时候进行了抗震设计，但是可能在后期装修的时候啊，自己进行了改造，你像包括增加楼层，改变了内部的承重结构，砸了墙，砸了柱子，这些呢都严重损害了这个建筑的抗震性能。因此这些年以来呢，在多部门的密切配合之下，我们呢共享了像建筑、道路、桥梁、水利等等建构筑物的震灾风险的数据，也初步摸清楚了我们地上的风险隐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后期的各种的专项的计划呢，也是对抗震能力不足的房屋和设施呢进行了有计划的陆续的加固。
1: 在节目的尾声，想请您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0: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今天大家在交流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今后的防震工的减灾工作很有帮助，我们也将不断提升改进。最后感谢大家对防震减灾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安徽广播电视台提供很好的交流平台，欢迎大家对防震减灾工作多建言献策，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黄局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2: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延顺在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王清县张新明出席。
4: 王清县在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高校深化学习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4: 安徽从企业端发力，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制造业提升质量、增效益。
3: 今天的榜样专栏为您介绍张云，秉礼让化解邻里矛盾，重传承涵养和睦家风。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5月1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常委及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10位省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省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6名同志做交流发言。梁延顺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要结合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立党卫工的要求减深政绩，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心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减深政绩，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减深政绩，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减深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入查找整改突出问题，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4: 安徽台消息，5月15号上午，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县介绍155时期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王清县说，近年来安徽保持着又好又快又稳的发展态势，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发展的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王清县表示，155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往深处做，往实处做，往精处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清县指出，我们将充分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在从零到一的领域做出更多贡献，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晚起步高起点谋划推进产业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改革开放作为创新性、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深入推进以产业开放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力争安徽155发展的质量更高，成色更足。发布会上，王清县与王东伟以及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安徽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部署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专题读书班辅导报告会，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树立正确政绩观，以书记有约马上办等活动为生动实践，畅通师生诉求渠道。3月以来办结师生诉求21件，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等活动，推出15项高频服务指南，出台8项规章制度，以制度固化成果。安徽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姚文斌，
6: 在升学细照笃行中校准政绩观坐标，246名教职工党员开展拜师助学活动，深入开展房企拓岗，带回工作岗位844个，助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淮北师范大学构建起党委牵头、专班统筹、党组织落实的三级联动工作体系， 坚持学用结合，紧扣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发展等重点任务，用心解决师生教学科研、就业帮扶、后勤服务等急难愁盼问题，同时完善各项制度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工作导向。淮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明：
7: 聚焦学习研讨，查白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明教育五个发力点，紧扣政绩观三问，统筹部署，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共开展为师生办实事100余件。
5: 蚌埠学院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贯通，围绕办学运行机制、人事制度改革、专业优化调整、服务保障能力等影响和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难点问题，确定43项调研课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广纳意见建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师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蚌埠学院党委书记陈国龙：
8: 不断深化开门教育，精准查白短板不足，把师生诉求作为履职导向，以实干实际使师生对学习教育可感可及，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安徽以质量强省建设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请听报道。
9: 在遵界超级工厂，记者看到身旁的屏幕上运行着这座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境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遵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而这一切就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数字质量防线。在遵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复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不仅耗时费力，还会影响生产交付。安徽江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遵界超级工厂高级工程师王志恒：
10: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9: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遵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7大关键质量问题。王志恒。
10: 孪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个小时，关键工序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9: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孔超：
11: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9: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3: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持续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交通运输效率稳步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安徽台报道。
4: 在南九高速安庆海口至望江段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对太慈河大桥进行盖梁施工。盖梁相当于是墩柱与上部结构的关节部位，施工精度要求极高。为此，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全长约 55.5 公里，概算总投资约 96.17 亿元。该项目是连接苏皖赣沿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安徽建工集团宁九高速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办副主任刘建文：
12: 目前投入了工人约1000余名，设备近400台套，目前正在紧盯皖河特大桥、新安岭隧道、武当湖特大桥、望江枢纽等关键性工程。
4: 眼下，全省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安吉至金德高速公路宁国至金德段路基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于10月底提前建成通车。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场站标准化建设已完成，路基开挖、桥梁桩基等工程全面展开。和韩高速公路项目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完成首板阳拱浇筑，标志着隧道主体工程施工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后续趁切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和韩高速公路站前一标段项目办总工张建：
13: 严控安全质量和施工工艺，接下来将高效推进隧道右幅进洞施工及两场建设，同步开展主线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项目团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
4: 今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2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9.3%。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03亿元，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扎实基础。
2: 从就业帮扶的授人以渔到医教住房的提质升级，从一老一小的悉心呵护到困难群体的精准托底，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将幸福二字从口号变为人民群众触手可及的日常。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前不久，亳州市谯城区居民严仁杰在经过政府免费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后，走上了直播电商的创业之路。严仁杰：
15: 我学的是电商直播课程，老师教的特别的细致，从账号的运营到直播的运营，还有短视频的剪辑，都讲得特别的清楚细致。在这里，我学到了新的技能，自主创业这方面就更加的有信心了。
14: 在谯城，像严仁杰一样靠技能端稳饭碗的群众不在少数。谯城区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所，常态化开设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市场刚需热门培训工种。今年全区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谯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6: 重点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失业及就业困难人员等，依托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推群众稳岗就业。
14: 就业饭碗端稳，公共服务同步提质，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有房住到住得好，从看得上病到看得好病，点滴变化里民生温度摸得着。在六安市霍山区实施出生缺陷防治提升行动被列为30项民生实事之一，构建起全链条健康防线，不仅减轻了家庭育儿负担，更从源头上提升了人口健康素质。新生儿家长楚兰兰：
17: 之前出院的时候做过，也是通过的，然后小孩子满月了嘛，所以再来做一个腹筛，就是心里比较放心一下嘛。这个项目呢是现在是免费的，然后医生也会全程会跟我们进行沟通，我很满意。
14: 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石化小学的智慧教室，老师依托智慧教育平台调取优质教学课件，同步名校课堂资源，通过互动答题、趣味动画、云端微课等多样化教学形式，让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鲜活。这几年学校全面推进智慧课堂常态化应用，将数字化教学融入各个学科，让智慧教学真正惠及每一名乡村学生。学生周璇：
18: 现在有了智慧课堂，屏幕上有很多动画和视频，还有趣味练习题，让我们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了。
14: 一所乡村小学的蝶变是岳西县深耕智慧教育、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这个县累计投入5000多万元，全面推进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学校倾斜，向偏远校区覆盖，实现了优质数字资源从配齐到提档升级的跨越。岳西县教育局局长聂贤群：
19: 将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改革，全面推进智慧教育提质增效，持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乡村学子。
4: 安徽省和芜湖市重点打造的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即将开园，这个园区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特色呢？请听报道。
3: 在芜湖神山智谷，芜湖江小屯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朱金波正在完善自己的汽车文化孵化基地方案。见到记者，他热情地介绍起自己和伙伴们打造的创意产品。
20: 芜湖有奇瑞汽车，有张恒村，然后我们针对车里面的香氛做了一个新鲜的结合点，像这里面的所有的花纹我们也是采自于中国古典的文物或者刺绣。
3: 芜湖神山智谷刚刚建成，正在准备开园，而朱金波早在去年园区还在建设时就决定签约入住。不仅如此，他还带动自己的上下游合作伙伴6家企业到神山智谷来发展。朱金波：
20: 将汽车文化这一个点作为整个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的，应该属于很少的，所以它这个点刚好跟我们孵化的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文化出海的方向不谋而合。
3: 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是在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下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产业园以神山智谷老船厂1900为核心承载区，纳入滨江文化场景应用带、镜湖文化消费体验带、神山文化科技创新带，联动多个特色产业园区，构建一区三带多元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加场景加消费加旅游加活动5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芜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永章：
21: 我们呢立足芜湖的产业禀赋，重点呢是聚焦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还有 token 经济等6大赛道，奋力打造安徽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
3: 看好神山智谷的不止朱金波，神山智谷是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核心区，园区聚焦发展软件与数字服务、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方向，目前已签约65家重点企业。芜湖市镜湖科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维：
22: 整个园区呢设置了分理处和办事点，比如说知识产权局啊，或比如说我们的工商产业园所啊，或者是我们的税务分支机构都在这边，这样的话节省了企业的办事的时间，对我们运营方来讲的话，做好服务整合资源，然后最终呢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
3: 根据规划，神山园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培优壮大游戏动漫、大视听、汽车文化、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预计到2027年，园区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23: 榜样。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安徽的张云家庭光荣入选。作为桐城市文昌街道6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20多年根植6尺巷礼让文化，将谦和理念融入为民服务、矛盾调处工作中，传承优良家风，用心用情守护邻里和睦。 安徽台报道。
0: 我们就是要跟中央争辩呢，是吧？对中央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主导是不要吵，让一让，相互让一让。
14: 在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正在处理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张云看来，这类邻里纠纷更多的时候是赌气较劲儿。为此，他运用六尺巷礼让文化的典故，以暗示理疏导情绪，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张云，
0: 那个经费啊，5,300,000,000,000，你们俩人看看能不能接受。
1: 行，可以。
14: 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居民程金云：
6: 张书记讲情理、讲道理，为我们着想，我们心里也通透了。
14: 一句礼让化解僵局，温情调解守护和睦。作为清代名臣张英的第十二世孙，张云从小出生并成长在六尺巷旁，深受六尺巷礼让家风的熏陶。在社区工作的20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以文化润人心，以温情化矛盾，累计成功化解各类邻里矛盾纠纷近700件，守安分，讲谦和。走进张云的家中，屋内简约，最多的是随处可见的书籍。闲暇之余，一家三口提笔练字，围坐读书，书香成为家庭最浓郁的气息。张云的儿子张存远：
23: 我的父亲呢，也经常的教导我做人要谦逊，要心存善意，包括像练书法，不仅是爱好，更是时刻提醒着我做事儿要沉稳，为人要谦和，这种优良的家风便成为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14: 孝亲向善是这个家庭不变的坚守。家中老人年事已高，夫妻二人轮流贴身陪护，悉心照料饮食起居。平日里，一家人还经常携手参与公益活动。张云的妻子范凤丽：
24: 一家人相处就是要相互包容、体谅。丈夫工作忙，我就守好小家，照顾好老人，教育好孩子。我们也喜欢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明白何为善良，何为责任。
14: 小家大爱，张云家庭近日成功入选全国最美家庭候选名单，张云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
25: 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鞭责。良好的家风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后我将继续传承礼让家风，坚守为民操心，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3: 5月13号，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显良率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客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就地震预警预报、地震监测新技术、地震安全防范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6: 黄显良在节目中介绍，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省防震减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27: 省政府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省政府与中国地震局签订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省地震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红十字会、省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不断强化省市县三级的应急服务行动联动机制。全省已经建成地震科普场馆110余个，创建省级以上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107个，示范学校510所。
26: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陆安网友咨询，现在地震监测有没有应用最新的 AI 技术？省潭卢大别地球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玲丽回复：
28: 那么2025年，中国地震局也推出了全球首个一级参数的地震波大模型地听，那么它可以从海量的噪声中精准地识别微弱的地震信号，在很多次强震之后的地震序列识别中，它通过单台就可以迅速定位，效率比人工提升了数十倍。所以在未来的防震减灾和应急工作中，那么人工智能将会发挥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
4: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14号，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从网红三件套到长虹全域游，安徽滁州农文旅融合发展观察。 报道了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节点城市，滁州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轴，以网络传播为抓手，将农产品加工、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塑造打通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将流量沉淀为流量，将网红坐实为长红。
3: 各位听众，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有人说，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有谁同行；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伴。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才能在时光的溪水中欣赏波纹，从细碎的日常中理出头绪。与勤奋的人同行，自己不会懒散消极；与自律的人一起，方知坚持有何意义；与积极的人相伴，生活也会充满阳光。那些优秀的人，他们端正的品行、善良的人格、自律的习惯，都会让你耳濡目染，深受鼓舞，忍不住默默努力。人生这趟旅行离不开前方的阳光，路边的花草伴着一路前行。与优秀者同行，才能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7: 先来关注两条和咱们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养老动态。第一条呢，是关3.23亿老人，一种全新的养老方式在全国首次推行，那就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而第二条呢，咱们换个角度聊聊如何理解网瘾老年。好，首先来关注民政部等11部门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全国层面为互助性养老做出系统性、全局性的部署，可以说是直接画出了一张施工图。那为什么国家要在这个节点力推互助性养老？这份文件究竟破解了哪些养老困局呢？我们先来搞懂一个关键词，互助性养老。简单说呢，就是通过邻里或村社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活动。那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在哪儿服务？如何保障呢？纵观全文啊，可以。

发现，意见直击痛点，围绕上述四大核心问题给出了全套实操方案。首先呢，是明确了空间布局硬指标。针对过去养老服务站点找不到的痛点，意见呢定下了硬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具体的建设方式则是灵活务实，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不仅鼓励现有养老场所的服务功能加模块，还支持盘活小型商场等金角银边，最大化的利用资源。其次呢，就是就近找人，就近服务。为了解决谁来服务的问题，意见明确，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楼门长等担任服务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则是服务主体。同时呢，广泛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加入。服务内容呢，紧扣老年人日常刚需，重点提供住餐、住节、住行、住医等六住服务，只做实在事，不搞花架子。另外呢，就是量身定制农村专属的养老方案。意见专门提出，要结合农村的特点，推广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接地气的模式，以邻里守望填补农村养老服务。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上一期呢我们说到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现在呢正被网瘾偷走幸福。但是这一期啊，我们想换个角度，与其说偷，不如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放不下的屏幕背后是不是藏着他们没有说出口的孤独、好奇，还有对陪伴的渴望呢？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叫《换个角度理解网瘾老年》，挺好，在这里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引发视力障碍，加重老年疾病，更易陷入网络谣言，被不良套路收割。近年来啊，网瘾老年的现象愈发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不少人感慨，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被网瘾偷走幸福。这其实啊是伴随数字化时代而来的一个老问题，但是近期呢，笔者发现了两个新答案。戒不掉短视频的莫言出了一本短视频风格的新书，叫《人呐》。这本小说集收录了81篇作品，其中最短的仅200字，大部分故事5到10分钟即可读完。他写道，现在这个时代，连我这样70老80的人也难以控制刷视频的欲望，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无独有偶，一位广东作家也曾感慨，自己母亲一辈子近乎是文盲，却见着短视频打开了认知外界的窗口，得以看见大千世界，感受时代变化。因此他公开回应，我欢呼视频时代的来临，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普通人的感受或许不尽相同，但是两个真实的案例却给我们深刻启发。在普遍对老年人沉迷网络抱以担忧批评的当下，不妨换个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社会现象。毕竟呢，从现实来看，老年群体拥抱数字生活已是大势所趋。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规模达到了1.61亿，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52%，庞大的银发网民群体正是全民共享数字发展红利的生动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要为数字沉迷辩解，或者是故意忽略潜在的风险。事实上，所谓网瘾老年的概念之下，藏着技术、社会等多重命题。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给他们贴上成瘾的标签，或是一厢情愿要求年轻人多陪陪父母，而是如何从用网的理念、技术防护和网络生态等方面筑牢防线，引导和保障老年人健康理性用网。比如说，能否推出明确合理的老年群体用网指引，平台该不该优化专属老年模式，怎样防范直播间消费陷阱，让老年人免于被围猎？在积极养老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之下，回答好这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远比空洞的少玩手机、关心父母更有价值。数字沉迷与数字红利，一体两面，相伴相生。作为当年没有被网瘾毁掉的少年，我们应该更加明白，对网瘾老年不必过度的悲观，不能全盘否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仍有近半数老年人尚未跨越数字鸿沟，游离于网络世界之外。一边是部分老人过度沉迷，一边是不少老人无缘网络。由此可见，要在着力提升老年人数字信息素养的同时，加强老年人数字权益保护，加快推进老年数字包容社会建设。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言，平台应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合理限制使用时长，精准推送优质内容，强化谣言甄别、反诈预警功能，便是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权益的生动注脚。人均每天刷手机110分钟，人均每天刷微短剧超2小时，等等。如今呢，流量浪潮席卷着每个人，咱老年人也并不例外。
尊重老年人的数字生活选择权，提供更加多元健康的平台和资源，引导他们守住底线，理性上网，方能让网瘾父母拥有更充实、更有质量的幸福生活。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朋友呢叫刘林。
2: 大家好，我叫刘林，我来自安徽满山，今年58岁。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比较喜欢参加一些这个文艺活动啊，然后现在呢就是退休了，退休了呢正好呢有好朋友介绍呢，就和李正英老师学习手鼓。这个学习手鼓呢，我觉得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学不仅可以身心愉悦吧，然后就是也可以结交许多朋友，然后呢这个手的灵活上面啊，就是也比较对大脑的这个带动啊，还有一个这个血液的循环，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哎，对身体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个退休以后的人，这个身心的愉悦，然后身体健康这一块，我觉得都是比较有好处的啊。然后呢，也可以结交许多朋友，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我反正每天我都会摸摸鼓啊，因为本身我还不是比较喜欢的嘛啊，然后只要就是没有别的课的情况下，那我在家呢就会把手鼓拿出来，然后把音乐放打一打。因为呢打鼓呢在家里呢它也有个时间限制，所以呢也不能打太多，不能影响到邻居啊，所以每天都会练一练。就是我在业余时间呢我还学习了那个民族舞，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和朋友们一起去 KTV 唱唱歌，业余生活大家都比较充实这样。我们家有一个小狗，我是养宠物的啊，那时候是我家女儿带回来的，然后呢养宠物呢也养了有好多年了啊，7-8年了啊。我觉得养宠物嘛，也平时它也是一个伴，然后呢也能给你陪你出去散散步啊，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今天呢到时候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邓丽君的云和。

0: 我呢，就是因为本身就是喜欢嘛，然后来到这个李正英老师的手鼓班。反正我也是希望今后和姐妹们一起开开心心的手鼓呢，继续练习手鼓。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这个公益性的活动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大家呢，这是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嘛，走到一起。
1: 感谢刘林，也是欢迎更多的我们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展示您的才艺。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快乐老友记，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就可以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哦。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在之前的时间里呢，我们说到了互助性养老的新政策和如何看待网瘾、老年这两个养老热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无论养老方式怎么变，健康的身体始终是幸福晚年的根基。那说到健康啊，今天可有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就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您可别觉得胖点儿只是影响我们的体型，其实啊，肥胖和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甚至是一些肿瘤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怎么科学的减肥减重，不挨饿不伤身的方法有没有？接下来健康有道，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知道每年的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而肥胖呢已经不单纯是身材的问题，会引发一系列常见的慢性病啊，成为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先来听一听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刘洋的介绍。
1: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2: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1: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0: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啊，有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是只是轻度肥胖程度的患者，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说28天断食、生酮法、液断法，或者是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进行减肥。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呢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
1: 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的反应啊，出现一些营养素的失衡，很可能出现一些胃炎、胃溃疡的情况，包括不规律的饮食是诱发这种胆囊系统结石的这种很重要的因素，还会出现那种比如女性多见的这种月经紊乱的情况、脱发的情况啊，一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缓慢匀速的一个减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2: 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
0: 您听到了吗？要循序渐进。现在呢，有不少人选择打针减重，那么减重针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该如何去用？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2: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吃完饭肠道就会自然分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1: 每种药它有一定各自的这种倾向，比如说 替尔伯泰他报告对于这种合并睡眠鼾症的这种患者，他有一个很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啊。那么对于马氏度来说，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他对合并重度脂肪肝的患者还有高尿酸的患者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的效果。但是根源上这三种药能够达到一个解毒效果，还是通过抑制食欲、抑制胃肠道的蠕动，这是它的主要的机理。
2: 那么，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碰到患者来纠结，我到底应该选哪种药？那么这三种药，其实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从效果上没有一个质的差别，它是处方药。我们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到这种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一定要达到一种肥胖的标准。如果他伴有多种的代谢疾病，就相对会更为适合。
2: 专家提醒，GLP-1 类减重针也并不是谁都能用，不要自行购买并使用。
3: 有急性胰腺炎的病人，还或者有一些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病史啊，或者是相关家族史，是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看我能不能用。
4: 专家也表示啊，使用了 GLP-1 类的减重针，确实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很多患者呢，在临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重下降。那么，是不是达到了理想体重就可以停药了呢？停药后是不是会反弹呢？
2: 医生表示，每个人的 GLP-1 类减重针用药周期不同，建议患者在用药2到3个月以后到医院进行复诊，让医生对用药效果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调整用药周期。规范且足疗程的用药周期，搭配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维持体重不反弹的重要因素。
1: 从研究报告上看，但半年效果往往比3个月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推荐就是你要打这个针，一定要是规范的、足疗程的。在用药期间强调了要生活方式的养成，争取在半年以后试着把这个药要停下来啊。如果来说打上这个针，不去做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就等着体重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首先它会比较慢啊。另外一个就面临停药以后迅速的反弹。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从养老动态啊，聊到了世界防治肥胖日的减肥话题。无论是互助养老还是科学减重，目的呢，都是让咱们的晚年生活更轻松、更有质量。记住，减肥不是饿肚子，而是找对方法，长期坚持。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FM 95.5《快乐老友记》，咱们相约起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6: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 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8: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5: 各位听众朋友，
1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9: 将军
2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4: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17: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8: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当体检报告上看到乳腺结节四个字，相信啊，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心头一紧。其实呢，乳腺结节不是女同志的专利，男性也会有乳腺结节的情况，但是几率呢，要比女性少很多。那么，乳腺结节到底是潜伏的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的纸老虎呢？发现乳腺结节，哪些情况需要警惕？什么样的结节必须手术呢？接下来啊，为你安排的是听见夕阳红，我们一起来听，乳腺结节是定时炸弹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专家将带您认识乳腺结节真相，教您科学应对，不慌张。
0: 家好，我是特别注意乳腺健康的琪琪。
19: 大家好，我是贺超。
22: 大家好，我是最近有点烦，因为我胸口有点疼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0: 哟，胖姐胸口疼了？
22: 是的，哎呦，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胸口疼，弄得我可烦了。
19: 吵架了吧？被您家那口子气的吧？
22: 你别气我了，我本来我就够烦的。我告诉琪琪，你说我是不是得乳腺结节了？它不但疼，而且我一摸吧，疙里疙瘩的，我就觉得对劲吧。
0: 胖姐您别紧张，就退一步哈，就算是结节，大部分哈都是良性的，而且大部分女性包括我在内，我们也都有增生啊或者是结节呀，不用过分担心。
22: 哎呦，真不是，人家都说了，乳腺结节就是个定时炸弹，最终到那个字儿的。
19: 姐，你别吓唬自己了，结节是结节，您说的那个字我就说明白了吧，癌是癌，没什么关系。
0: 我觉得比如说哈，比如1%哈，它有个概率是极低的。
22: 但是你知道吗，虽说就像你说结节是结节癌是癌，但是现在结节是结节癌是癌，一段时间他们俩就是一回事儿。再者说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哪知道我们女人的这些病啊，真是的。
0: 胖姐您不知道吧，男人他也有可能得这个乳腺结节。
19: 哎呦，我也闹心了，我
22: 真的吗？
19: 这真的是吗？
0: 是人你都可能腺体有结节啊。
19: 这么说还有点道理。
0: 就是啊，那不是我们女性的专利。
22: 那赶快找人吧，
0: 摇人摇人。
19: 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来有请王主任。
22: 有请。
23: 王立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

0: 欢迎王主任哈。王主任，我说这个乳腺结节不只是女人病，就是男人也有可能得乳腺结节，但我觉得贺超哈他应该是不信我的。
1: 我觉得他呀以讹传讹又吓我，不可能。
2: 这个乳腺结节呢还真不是女同志的专利，
0: 你看吧，
2: 男性呢也会有乳腺结节的情况。
1: 男性也会得？
2: 也会有，但是情况呢很少，几率呢要比女性少了很多。
0: 少了很多，但并不代表不得。
2: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听说这个乳腺结节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啊。
2: 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那今天呢我想咱们呢也做一个判断题。看一看呢这些经常会被问的问题到底和结节和疾病生病是否有关系。
0: 王主任，
1: 我最喜欢这个，
0: 我最不喜欢这个，老考我们常识性问题，然后我就发现我经常犯常识性错误。
1: 我们先拿出谣言粉碎机。
0: 好，
1: 那我们怎么来回答问题呢，王主任？
2: 那这样，我先出几个，出几道题，然后大家呢先自己判断一下。
0: 好，
1: 要举牌是吧？来来来，
2: 那每个人呢，我们有一个牌子。
1: 好的，
0: 我们看看经常被问到的这个问题啊，疑问是什么？
1: 来，请听第一道题。
2: 爱生气。
0: 和乳腺结节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肯定
1: 有。
0: 好多病都是情绪引发的。
3: 是的是的，
1: 气大伤身嘛。
0: 对，
3: 而且我跟你说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结节。
0: 那您的意思是不能忍也不能退，
3: 是的，
0: 直接冲
3: 过他受不了啊，乳腺结节呀，对吧？
1: 我们三个回答正确吗？
0: 正确。
2: 遗憾的是都不正确啊。
0: 这玩意儿怎么会跟情绪没关系呢？
2: 刚才胖姐说的呢，这个生气之后呢情绪确实需要梳理，但是呢这个生气的本身过程呢并不是直接导致结节的原因。
1: 那我们看样子得好好普及一下，来把这条给我吧，我们把它但是这样，尽管我们粉碎了不代表就可以放开了生气哈，还是以和为贵啊。来，
0: 哦，爱生气和乳腺结节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2: 是的。
1: 来看第二道题。
2: 第二道题，长期带有钢圈的内衣是否会导致结节？
1: 这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又没穿过。
1: 对啊，我就随便回答吧。我觉得都刚了，那就正确吧。
0: 但是说实话，就现在很多文胸，就是你有，应该不会吧？
3: 我也觉得不会。
1: 多硬啊！你说说。
3: 那它本身还起着一个支撑作用，
0: 而且我觉得我们睡觉的时候也不戴，就短时间，就白天戴一会儿，应该没事吧？
3: 是的，有的时候起支撑作用，没准还起了一个保护作用。
1: 保护其实我对了，来，王主任，您给评判一下，谁对谁错？
2: 这道题呢，我觉得正确率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0: 那肯定是我跟胖姐对了。
2: 所以呢，是没有这种直接连带关系的。钢圈的内衣呢，不一定就导致了结节。
1: 所以这句话也是错误的，对吧？长期穿有钢圈的文胸和这个
0: 乳腺结节
1: 没有什么关系。粉碎它。
2: 但是呢，穿戴不合适的内衣或者是钢圈的位置不合适不合体，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乳房的疼痛。另外呢，也不要穿戴过小或者是不合适的衣服，然后长期的挤压呢会造成一些局部的硬化这种现象。
1: 来，我们看下一道题。
2: 下一题，趴着睡是否会引起结节呢？
0: 我觉得不会。
1: 会，因为趴着睡呢会造成气血不通，然后呢它堵啊堵啊它就结节了。
3: 而且我这个倒同意贺超说的，因为整个乳房大面积都是挤扁压扁了，供血呀什么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种挤压，你想气血没有了，那就淤滞那儿，那就成结节，一疙瘩一疙瘩呗。
1: 对，
0: 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1: 你不能改，错就是错了。
0: 那好吧，我不改了。
1: 主任，您评判一下。
2: 在我们门诊的患者之间交流也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大家呢想着想着呢，会不会趴着睡导致血流不通畅啊，或者是些其他问题，就会引起很大的顾虑。那实际的调查发现呢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趴着睡呢不会直接导致结节的出现。
0: 我谢谢你不让我赶我对了。
1: 你瞧瞧你这个样。
2: 那这个也是要碎掉的一个谣言。
1: 但是这样的，从这个科学睡眠的角度来说是不赞成趴着睡。

0: 啊，所以呢，大家要健康睡眠，粉碎它。来看下一道题，
1: 第四题。现在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比较忙。那如果是经常熬夜，会不会引起乳腺结节呢？
0: 会。
2: 我也觉得会，因为熬夜会引起很多疾病。
0: 对，因为熬夜会导致身体的激素分泌出现问题，只要激素出现问题，各种器官不好，一定会出现结节问题。
3: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会跟五脏六腑有关系，但是跟乳房好像没什么。
2: 我说不出原理，但是直觉觉得有关系。
0: 来，主任，请您做出判断。
1: 熬夜这种现象呢，没有发现会直接导致结节的出现。
0: 没关系啊，
2: 熬夜不对呀、啊。
1: 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这种熬夜加班呢，并没有说一定会导致乳腺结节的出现。
0: 明白了，我们可以给大家说的是，熬夜不会造成乳腺结节。但我们并不倡导熬夜，那是错误的。
3: 对，
0: 我们把它粉碎掉。
4: 爱生气，长期穿有钢圈的文胸，趴着睡，熬夜，并非造成乳腺结节的直接原因。目前在临床上可以证实，与乳腺结节产生有直接关联的有两种因素：一、基因突变；二、家族遗传。
0: 这几年这个体检报告上，这个乳腺结节几乎是一个常客。是不是一旦检查出有乳腺结节了，就是恶性的，就是危险的？
1: 乳腺结节呢，它就像一个垃圾桶，把很多的疾病的概念都放在里边了。那如果报告上写了乳腺结节，实际上呢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呢还是一个良性的表现的。
2: 那主任啊，虽然大部分情况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体检如果报告上写着结节，我们还是挺重视这件事儿的。您说大部分是良性的，那有哪些是恶性的呢？
1: 大家在报告当中呢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个分类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字母之后有一二三四五这种分类。那这种分类呢是我们医学上对于结节的它的恶性概率的一个分类，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判定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的报告呢大部分写的二类三类这种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是良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不用特殊的去处理，不需要去手术，
2: 就是三以前的啊，我们都可以不用过分紧张。我觉得好像就是数字越大，好像这个恶性的概率越高。
1: 是这个道理，可以大致的去理解这个分类的意思。当然呢，并不是一个最终的判定，而是指导我们下一步如何去应对这种结节的一个结论。
0: 那您说的这个良性的意思是它就不会癌变，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吗？
1: 可以说呢，在这次检查当中呢，并没有看到明确的恶性不良的表现。这种结节以后变坏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0: 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1: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呢，一般呢，我们的应对措施主要还是定期的复查、
0: 观察。
1: 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有几种情况吧。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结节在几次检查之后都发现呢它在不断的长大，而且呢变大的速度呢也是比较快的。比如说上次是1厘米，那这次就发现长到了2厘米。我们一般呢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还是会进一步的去检查，做一些病灶的分析，来判定这个结节的性质。
0: 这个快速增长就是风险还是挺大的
2: 我明白了，就是说有一些就算被诊断为良性的结节，但医生也有可能建议你手术把它切除，并不是所有的良性都不用切除。
1: 是的，那刚才提到了一种就是快速增长的结节，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女性呢有乳腺癌的家族史。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复查的这种间隔时间要紧密一些，比如说半年复查一次，来密切的监测乳房的情况。
3: 那主任您说的家族史，我们也老听到这个词儿，到底它就是几代算家族史，都关乎到谁呢？
1: 大家可以看这个道具，有很多亲戚。但是呢到底有几个亲戚，或者是哪些亲戚得病才算有家族史呢？
2: 我觉得真是好问题。 我们都说家族史，我从来没想过到底是谁有几个。
0: 三代遗传吧，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到你这儿。
3: 就是好像老话还说什么辈辈传隔代传，我觉得还会再早一些，就像什么曾祖父曾祖母，就我觉得这些人也都会有。
2: 你们这个外延比我多多了，我的意思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哦，家族不单单只是说父母，往上分支的也算，你的姑姑你的舅舅这些可能都在家族史里。
2: 我觉得不，我姑姑舅舅那个就太远了，不能说因为一个姑姑或舅舅得就说是家族史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0: 这样吧，我们还让王主任来讲一下吧，这个家族史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1: 我们的家族呢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呢医学上有家族史呢是一个明确有限定的标准的，指的呢是我们的一级二级亲属，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姥姥、叔叔姨妈。那在这些亲属里边，如果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亲属得过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呢才算家族史。
2: 有一个得也不算。
1: 得一个不算的。
3: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2: 就这个细分我们还真是没有深究过。
3: 是的是的。
1: 第三类呢是备孕的女性，如果检查发现结节的尺寸呢大于2厘米，即使是良性的，我们也会建议呢去考虑做手术的切除结节的一个处置。因为呢在女性怀孕的这个阶段，那随着雌激素孕激素在体内的水平的增加，那这些普通的结节呢也可能会随之而增大。那在怀孕期间呢，我们是不太容易进行手术或者有创的操作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在怀孕前就进行预先的处置，把这种不安稳的结节提前的切除掉。
0: 我明白了，就在怀孕的时候好多检查做不了，所以有可能会贻误病情。
3: 叫我说呀，干脆甭管良性恶性，也甭管大甭管小，只要有了咱就直接给他就手术完了，一劳永逸呀。
1: 胖姐的这个想法呢很多女性都是同样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种做法呢一刀切的做法呢伤害面比较大，因为这些结节呢绝大部分还是一个良性的性质，变坏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到处切结节实际上没有好处，反倒增加了创伤，增加了不便。
2: 你刚才讲到前三类哈，基本都是良性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如果我们的这个乳腺结节检查结果呢是四类之后的，那是不是都是恶性的了呀？
1: 四类之后呢，这种恶性的概率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报告里边写了四类就一定是恶性的。
4: 虽然乳腺结节分类中三类以内一般为良性，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如结节进行性增大、有乳腺癌家族史及备孕女性乳腺结节超过2厘米的患者，仍然建议进行进一步治疗。而四类五类也并非一定会癌变，只是癌变的风险会增加。六类则一般为活检证实为恶性。
0: 那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长的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乳腺结节呢还是乳腺癌呢？
1: 有的，而且呢自查的方法呢需要我们关注很多个方面。
0: 来，我们看一看怎么样自我检查。
3: 是，
0: 我先来看第一个。
1: 好，
0: 来，第一个乳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
1: 首先呢我们自查的时候呢先要关注一下能够触及到的结节它的质地是软还是硬。
0: 乳腺癌呢，
1: 结节呢如果我们触及的质感呢是很硬，像石头或者是一个乒乓球一样，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引起注意。那反之呢，如果这个结节肿块的质地很软，摸起来呢可以活动度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呢良性的结节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2: 就硬度得硬到像石头那么硬才是医生口中的硬啊，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硬。
1: 是的。
3: 那我们坊间说如果要像鼻头似的这样就算软的，如果要像脑门似的这就叫硬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第二个区别会是什么呢。
2: 乳腺结节肿块多为双侧多发，乳腺癌肿块多为单侧单发。
1: 是的。结节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好多个，那这个时候呢大部分呢还是一个良性的表现。 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单发，刚才说到的质地也比较硬，那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及时的就医。
2: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单侧发病，没有说双侧同时发病的。
1: 单侧发病的概率的比例呢会多一些，但是也有双侧同时发病，另外呢也有同时在同一侧的，但是呢这种情况要少很多。
2: 哦，
0: 来看看第三个是什么？
2: 能活动。与皮肤及周围组织无粘连啊，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就是活动度差，易与皮肤及周围组织发生粘连。
1: 那如果呢，我们触诊的时候、自检的时候呢，这个结节很光滑，像个玻璃球呢，活动度很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粘连的情况。那反之呢，和周围分界不是很清楚，就是有粘连的这种可能性。
2: 那我能通俗的这么理解吗？就是说。我能推动它，它的位置能轻易地被我推动转移了，那就是乳腺结节。如果我推它很难推不动，它的位置没有变化，那很有可能就是您说的粘连，乳腺癌的概率大。
1: 这个理解呢是比较形象的，可以这样理解。
0: 我们看下一个，
2: 乳腺结节肿块的大小、性状经常随月经周期情绪变化发生变化，肿块生长缓慢。如果是乳腺癌的话，肿块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无关，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
0: 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1: 因为我们的普通的结节呢，会随着月经周期有一定的轻度的变化。但是呢，恶性结节呢，一般不会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增长和缩小，它是一个一直是保持一个比较硬、尺寸比较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结节随着月经周期变化了，一般呢是不用太担心的。
0: 下一个是什么？
2: 好，乳腺结节呢是比较疼痛，且常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有关。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呢，这个结节就无痛性，后期影响到外面的包膜。或累及皮肤时才会引起疼痛
3: 啊，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个，疼的没事儿，不疼的您还真得留神，是这样吗，主任？
1: 可以这样理解，疼的时候呢，这个结节，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多一些，特别是在月经周期的这种变化当中呢，疼痛的情况会有一个轻减轻增加的变化，这个时候一般是一个良性的症状表现。那如果是恶性结节呢，这种疼痛感其实在早期呢并不是很明显。
4: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结节的质地、发病部位、肿块的大小、性状及有无痛感来初步判断结节的良性与恶性。如果结节质地柔软，而且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或缩小，这种结节大概率为良性。如果结节质地较硬，且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不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变小，那么这种结节则考虑为恶性，需尽快就医进行进一步诊断治疗。
2: 如果我们自测哈，怀疑自己得了乳腺癌了，那我们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去进一步确认呢？
1: 提到检查呢，乳腺的检查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像乳腺的超声检查，以及到一定年龄之后的乳腺 X 线检查，也叫钼靶检查，是最常用的体检的方法。另外呢，还有一些有创伤性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活检或者是手术的活检。
2: 就在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啊，就觉得挺疼的，也挺害怕的。
1: 提到这个穿刺这个词呢，确实好多人都比较担心啊，害怕。那我经常跟我的门诊的患者解释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扎输液抽血这个原理是类似的，只是呢我们在穿刺啊这个操作使用的针呢要比那些针要粗一些。
2: 对，我害怕就是因为它的针头粗，我觉得它不得给我扎坏了，
0: 又穿又刺的，你说说。
1: 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会在穿刺点呢提前打好一个局麻药，那操作的整个过程呢疼痛感并不是很明显。
3: 穿刺针跟别的针一样吗？我还是担心这样弄破了不就倒造成癌扩散了吗？
1: 是这样，这个穿刺针呢虽然叫针，实际上呢这种构造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在这个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保护桶，这样呢我们取到的样本呢是在这个保护桶里边取出来的，所以呢对周围的这种播散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2: 哦，
0: 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个有啥别有病，自己要受罪的，对不对？所以日常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非常重要。另外呢要关爱自己，早预防早发现
3: 早诊断，早治疗，
0: 对对对。
2: 王主任哈，医学都是不断的进步，给我们惊喜的。那在预防或者治疗乳腺癌方面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值得期待？
1: 乳腺癌的治疗进展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近几年会用到的一个以 TROP2 这个分子为靶点的药物，那这个药物呢有点像导弹一样，它呢针对这种靶点把治疗的药物带到体内，起到一个精确的杀伤的作用，那对特定的这种乳腺疾病乳腺癌的患者呢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类的药物呢它的优势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种靶向呢它会更精准地找到癌细胞，起到一个杀伤作用。那另一方面呢它对附带的周围的组织损伤呢相对来说要小很多，打得比较准，也比较可靠。
2: 太好了，感谢王主任的做客哈，让我们重视乳腺结节的问题，但是又不过度紧张。
5: 好，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乳腺结节不等于癌症，与其提心吊胆，不如远离焦虑，学会自查和定期去医院复查，理性对待，科学应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和大家陪伴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0: 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和物理女王、物理学第一夫人的吴健雄的科学人生。在中国人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股诺贝尔奖情节。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100年间无人问鼎。我们等了太久太久，直到2015年10月，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成为首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而有关中国人与诺贝尔奖的渊源，要始于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个30来岁的年轻人，因为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将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是一个穿着旗袍的俏丽身影，他的名字叫吴健雄。三人合作创造出华裔科学家的顶级荣誉，最终站在诺贝尔奖讲台上的却只有李政道与杨振宁。对于吴健雄，有人说诺贝尔奖亏待了他，也有人说这些顶尖荣耀亏待的是整个女性群体，因为诺贝尔奖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常年处于近18:1。很多人为吴健雄鸣不平，吴健雄本人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说，我并不是为了争得荣誉才去做学问和实验的，何况我还得到了很多承认我的荣誉。1912年5月31日，吴健雄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浏河镇。吴健雄的父亲吴仲义毕业于清末洋务派首领盛宜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受蔡元培的新思想影响，在家乡他创办了一所明德小学。吴健雄正是在明德小学里受到了启蒙教育。1942年5月30日，吴健雄在美国与袁家刘博士结婚。很少有女孩会将约会地点挑在图书馆里，吴健雄是个例外。那时她和后来的丈夫袁家刘还是学生，两人常在图书馆里消磨一整天。袁家刘印象很深刻，每当要约吴健雄出去屡屡受阻，吴健雄总是会把整个上午都空出来读书，直到近黄昏的时候才有时间约会，还眨着神采奕奕的眸子问，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学术与研究永远是吴健雄心中的第一位。吴健雄生于20世纪初，束缚女性的闭塞年代，父亲却接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是兴办女校的开明人士，为他取名吴健雄，正是寓意不让须眉，积介为雄。在多数学科里，吴健雄都很早显示出他的天赋所在，他一路读到国内顶尖名校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顶尖也意味着一层明晃晃的天花板。如果想突破，他只有远离故土，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在留学期间，吴健雄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做实验与写论文。皇天不负有心人，刚毕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被刊登在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一路走来颇为平顺，

吴建雄原来是想着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没想到的是，伯克利拒绝了他的申请。吴建雄又陆续申请了其他学校的职位，一无所获。那时顶尖的20所高校没有一个愿意为他提供教职。辗转半天，他才找到普林斯顿的讲师资格。有同样成就的美国男同学们早已觅得了更高的教职。在上世纪40和50年代，吴建雄身上有着双重枷锁，既有美国社会对华裔的轻视，也有顶尖领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从普林斯顿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为他提供的是环境恶劣的实验室，最基础的研究员职位，晋升也遥遥无期。后来有一次与同行共进午餐的经历，令他意识到陷入性别困境的远不止他一个。此时吴建雄50，而这位物理学家已经超过了80，两人相见甚欢。谈话间，吴建雄关切这位女性物理学家是否需要同去洗手间。老人微笑，我年轻的时候在研究所一憋就是一整天。看到吴建雄有些不解的目光，老人才解释道，那时他工作的研究所女性物理学家极少极少，进实验楼时只能走侧门，在地下室工作，也没有女性专用的洗手间，他只能够尽量少喝水。看着老人的目光，吴建雄突然觉得自己应该为科学家中的女性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做点什么。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领域被视为男人的世界，医院里、大学、研究室里，男女比例不等，就连女性物理学家中的乔楚居里夫人也是跟随丈夫的姓。女性如果想要被认可，需要压抑个性，实验比男性做得更好、更精巧数倍，同时要承受更大的代价。在给哥伦比亚大学的信件中，吴健雄明确写道，我希望被称为吴教授，而不是袁夫人。对于吴健雄而言，仅仅发声自然不够，他还需要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巧的是，另外两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与杨振宁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一反科学界全然认可的宇称守恒定律。他们颠覆了这个理论，提出宇称不守恒的假设。假如没有实验支撑，或许这个说法会变成一纸空文，而这个实验难度极大，顶级科学家们没有一个理会他们，屡屡碰壁。正当摸不着头脑时，李政道突然想到他的旧识吴健雄。李政道第一次见到吴健雄做实验，看到吴健雄仿佛能把电子看作是训练猫狗一般，颇有灵性。吴健雄还告诉李政道，电子训练得好，他们测出来的数字会告诉你自然界是怎么回事。这令李政道印象深刻，他和杨振宁一起拜访吴健雄，说明来意。吴健雄思考了很久，接或者不接，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接，他要挑战的是科学界统一认证的真理。现代人很难想象，吴健雄后来称这次行动是在亵渎神明的猜想，近乎一种罪恶。没有一个科学家看好，其中包括他的老师泡里，认为他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上帝不可能是个左撇子。但科学研究的魅力正是来源于对未知的探索，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吴健雄退了原计划中旅行演说的船票，一心扑到了实验室。他居住在纽约，具有实验设备的地方却在华盛顿。那段时间里，他只好整日奔波辗转于纽约和华盛顿，一天睡3到4个小时，饿了啃面包，困了在自备的睡袋中眯一会儿。这场实验在不知不觉中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圣诞节时，外面白雪皑皑，吴健雄仍然往返于两地之间。一天半夜，李政道突然接到吴健雄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吴健雄声音精神奕奕，全无深夜的疲倦和困顿，兴奋地告诉他实验终于有了进展。深夜嘈杂声，李政道一下愣住了，你在哪儿打电话？在火车站。纽约的火车站夜里很不安全，可那天下了大雪，飞机不通，吴健雄就改乘火车。人还没到家，就忍不住在车站给李政道打了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完成实验已经是凌晨2点，狂喜之下，吴健雄忍耐住兴奋，找来自己的研究生们，一遍遍地反复查证，而不是第一时间发表结果。科学上如果不争第一，错过优先权，便会错过别人的认可。在那几天里，他想尽各种方面否定自己的成果，当那些否定方案一一被排除，才着手起草论文发表。吴健雄的老师 Polly 见他整日匆忙，就和他打赌，你这个实验不可能成功。在他看来，这个实验可以反驳的理由有万千，这怎么看也只是年轻人的天马行空。可 Polly 没有想

0: 到的是，仅仅发出赌约的两天后，吴建雄就交出了完美答卷。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科学界，也将提出这个理论的李政道、杨振宁二人送上云端。195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上，有两个华人的面孔出现，尚且年轻、满脸笑容的杨振宁和刚满而立之年的李政道。李政道和杨振宁仿佛置身于金字塔的顶端，一跃成为顶级物理学家，然而贡献至深的吴建雄却不在其中。人们都说诺贝尔奖亏待了他。十几年后，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行还曾给他致电，认为吴建雄比自己更有资格站在这个领奖台上。背后还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提出问题与证实答案，成就孰轻孰重。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对此议论纷纭。一位教授认为，吴建雄第一个做出实验结果，他理应与杨振宁和李政道同时获奖，如果没有实验证实，只空谈理论什么也不是。另外几位教授看法不同，他们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认为诺贝尔奖不公的那位教授又搬出了杨振宁的话来反驳，杨振宁本人都说了，科学的基础是实验。几位教授像孩童一般争论不休，几番论战始终没论出结果。时至今日，谁是谁非已经意义不大。吴建雄的确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这并不妨碍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的贡献无法被全然忽略，他也因此几乎拿到了物理学界所有的奖项及认可。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声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1975年，吴健雄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美国物理学会第一次接受女性科学家的领导，她也是唯一担此职位的华裔科学家。当时美国总统福特还亲自向她颁发了国家科学勋章。那个年代科学家的信仰坚定而朴素，吴健雄甘愿用自己的一生致力于物理领域和改变女性科学家的地位。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这四位曾经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曾经成立了吴健雄学术基金会。吴健雄本人却一再婉拒，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吴健雄30年代赴美，本打算是学成归来，归于故土。他那时不会想到自己会扎根在异邦之地，漂泊大半生。无法回家的背后，蕴含着种种无奈。在美国期间，吴健雄始终吃中国餐，穿中国传统服饰旗袍，保持着在国内时的习惯。离开故土几十年，吴健雄说中文时仍然带着一口流利的家乡话。直到1973年，中美关系逐渐缓和，情形得以转变，吴健雄才有机会回到故乡。回去的那一天，他特意翻出离开时穿的那件旗袍。当吴健雄终于回到心心念念的家乡浏河，父母弟兄都已亡故，家乡不复往日的模样。他去父亲曾经兴办的明德中学，校园里有一棵吴健雄出生那一年父亲为他亲手种下的紫薇树，如今这株紫薇树仍然亭亭如盖，但父亲早已不在。后来吴健雄一共回国9次，每当回国都以高龄之躯连续演讲，有时一次连讲15场。这些大大小小的演说里，他始终在强调中国教育如何发展与物理领域如何提升。他将此生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以父亲的名义建立了吴仲义奖学基金，鼓励学生们进取。1997年，吴健雄因脑溢血病逝，那年他85岁。去世前3天，他还致电给家乡明德中学的校长，要为学校建造一所实验楼，心心念念要将父亲建立的明德中学变成国内一流学校，内心焦灼，身体却一刻都等不及。仅仅几天后，他便溘然长逝。丈夫袁家骝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国内，墓地选在父亲为他种的那棵紫薇树下，长眠于此。黑色花岗岩制的墓碑上刻着，他是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8: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7: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8: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7: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6: 春风拂面，新芽绽放，春季正是品饮春茶的绝佳时节。春茶滋味鲜爽，营养丰富，不仅能够驱散春日的困乏，还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的养生益处。可同样是春茶，有的人泡出来茶香浓郁，茶汤清亮，有的人却泡得苦涩寡淡，营养流失。其实啊，泡茶看似简单，实则藏着不少学问。那想要春茶的茶香、茶色、健康价值都发挥到最佳，其实是大有讲究的。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资深茶艺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解锁春季泡茶的正确方式。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朱彦文，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培训与认证机构秘书长，国家一级茶艺师，安徽技能水平评价高级考评员，宣城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培训省内外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次，参与省内外茶叶技能赛事执裁十余次。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茶叶知识、茶叶文化。
6: 上一次请朱老师来是做奶茶啊，做健康奶茶。但是我知道您真正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喝出健康茶，所以今天我们又把您请到了直播间。那说到这个春茶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哈，从健康指数和茶香茶色角度，您觉得我们普通消费者在春季首选什么样的茶叶是最稳妥的？
9: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年发现有一个乱象，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其实在追求春茶的时候，觉得我买这个茶一定要颜色特别的好看，
6: 颜值高，
9: 闻起来的香气要特别的漂亮。

0: 量，所以呢，导致呢很多的这个商家呢，为了迎合这种市场呢，他在工艺上，哎，我们把这个颜色做得更绿一点啊，绿茶做得更绿一点啊，香气做得更高一点啊，但实际上泡出来呢，味道并不是这么的好，甚至于会在里面去添加一些人工的香精或者是色素来增香增色。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想要喝到健康的一杯好茶，我们可以通过去查阅这一款茶它的标准，这个标准会介绍比如说黄山毛峰它的香气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参照这个标准上的颜色和香气去选择购买相应的这个茶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喝到更健康的一款春茶。
1: 嗯，
0: 对，
1: 那就像我们买面，未必特别白的就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我们要买到原色的、原味的，是更好的。对于茶叶来说，对吧？嗯，那我们如何从外形或者是闻干香来判断品质的好坏呢？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去看一下它原本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的呀。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茶叶审评，想要把这个茶的好与坏表达出来呢，我们是要先看外形，再去把它泡开，综合去看的。
1: 嗯，
0: 但是单从外形上面呢，我们也能获取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选择同一款茶叶，以黄山毛峰为例，同样一款黄山毛峰，外形越粗大松泡的，那么它的用料就一定越老，反之呢就越嫩。
1: 哦，那老的好还是嫩的好呢？
0: 从我们这个茶叶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叫嫩度适中，也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
1: 哦，
0: 香气上面来说呢，每一款茶叶它都有自己特殊的、专属的这种香气。黄山毛峰，比如说它有它自己的这种清香和花香。不管是什么样的香气，我们闻到了这款干茶，它的香味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心情愉悦。那么这个香气呢，它就是自然的，是好的。但如果说我们闻到了这个茶叶里面的干香，有霉、有馊、有闷、有焦，这些让我们觉得不太愉悦的气息，那说明这个茶叶要么就是在做的时候它就做坏了，或者是存放的时候没有保存到位，保存坏了，
1: 就是品质上有衰减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可能有的会加入一些香精，那像这种茶叶是不是闻起来会有一种比较刺鼻的或者说是过于浓郁的这种香气？
0: 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会闻到这个香气，的确像您所说的过于高扬、过于刺鼻。但是这几年呢，这个添加的这个技巧呀，也变得高明了很多。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香气，哎，若有若无，还很好闻。那么怎么样去分辨这款茶叶到底有没有增加香精呢？我们可以通过冲泡。比如说我们的茶叶可以泡一泡、泡两泡，对不对？正常的这个茶叶的香气啊，它是慢慢下减的。慢慢下滑的，那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气慢慢慢慢减弱。如果是加了这个香精的话呢，第一泡的香气很香，第二泡基本上就没有香气了，会断崖式的下跌。那我们就可以断定它肯定是加了一些香精在里面。
1: 那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没有加香精的茶叶，它这个香气是慢慢释出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用冲泡的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它里面有没有加一些额外的物质。
0: 对。
1: 哦，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外形，一个是闻它的香气。闻香气我觉得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冲泡的方法就更加简单了。那但是这个看茶叶的外形，我看您今天也帮我们带了很多的茶叶。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黄山毛峰，它不大不小，不要那么粗壮，也不要那么小。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您能不能用一个茶叶来给我们举个例子？对，
0: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款茶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了三款这个绿茶呢，它是安吉白茶、广德黄金芽和来自宣城宁国的一款黄花云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款黄花云间，
1: 您给它拿起来给我们摄像头前的朋友们看一下。
0: 这款黄花云间呢，
1: 拿起来，好，
0: 这样可以吧？
1: 再高一点，好，再高一点，好。
0: 大家可能乍一看，这个叶子很大，我觉得这个品质肯定不好，对吧？但是呢，对于它的品种来说，它的品种叫做大叶珠耳种，所以它的品种本来就长得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叶子就显得比较的壮硕。那如果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黄山毛峰， 那黄山毛峰它的叶片整体的叶子要小很多，
1: 嗯，
0: 所以呢它看起来就会比这款黄花云尖外形要秀丽匀整的多得多。哎，对，如果说、
1: 这个嗯、
0: 如果说啊、
1: 嗯、
0: 在我们手上这个黄花云尖的基础上、嗯、这款茶呢是一芽一到二叶，
1: 嗯
0: 啊，嫩度再高一点那就采的是单芽头啊，这里是一芽
1: 一叶。
0: 一芽一叶、
1: 嗯
0: 哎
1: 嗯
0: 再嫩一点的话呢就是旁边这个叶子我们就看不见了，就是单个芽头，
1: 就叫单芽，
0: 单芽更嫩、
1: 嗯、
0: 如果说旁边还有多了一片叶子、
1: 嗯、
0: 那我们就叫一芽二叶，那它的开采呢、
1: 嗯、
0: 时间会更晚一点、原料也会更老一些、
1: 嗯、
0: 对、
1: 嗯、
0: 好，这个是我们的举例、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形其实它也是分成多种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单芽的，有一芽一叶的，有一芽两叶的。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嗯，这个是跟它采摘的时候，我专门挑选，单芽或者一芽一叶，还是在茶叶的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采摘出来不同的品种？
0: 每一款茶它有自己的采摘要求。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陆安瓜片，它就要采摘单片叶。这是它制作的要求，它不采芽头，它只采单片的叶子、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太平猴魁，它就必须要采一芽两叶、这样才能做得出来它的形状、
1: 嗯、
0: 所以每一款茶呢基本上都有它自己限定的这个要求的采摘标准、我们不要一味的去求它的这个嫩度。
1: 对,、
0: 对，
1: 就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
0: 嗯、
1: 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单芽一定是就那个尖儿上的那种最嫩 的,
0: 最、对对对
1: 那种芽。那从营养和口感的角度上来说，像单芽呀、
0: 嗯、
1: 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他们俩是不是他们仨口感是不是也不同，是不是也是符合不同体质的人、
0: 对对对，我们从这个茶叶尤其是春茶上面来说，春茶实际上是我们公认一年四季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最高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单芽头它比较嫩，它里面的茶叶的茶类氨基酸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这个茶类氨基酸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呢、
1: 哦、
0: 就是鲜爽感、
1: 嗯、
0: 鲜度、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喝单芽茶会觉得鲜甜鲜甜的、
1: 哦、
0: 哎，那一芽一叶从这个时候开始，茶叶里面的另外两个内含物质增长的就很迅速，它们叫茶多酚和咖啡碱、
1: 嗯嗯、
0: 茶多酚呢表达出来的味道呢是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喝茶会觉得涩、啊、是这个茶多酚、
1: 嗯、
0: 咖啡碱呢它表达出来的是苦、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这个咖啡碱、
1: 嗯
0: 啊、一芽一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也开始增长上来了、
1: 嗯、
0: 那么一芽一叶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范围，所以我们喝起来呢，它的滋味口感是比较均衡的。
1: 嗯，
0: 那如果再往后到一芽二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会继续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喝到的这个茶，它的浓度或者我们通俗的讲，它的茶味就会更高了，
1: 更浓，
0: 就会更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茶品的时候呢，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比如说我的肠胃比较的虚弱，或者说我晚上睡觉容易失眠，那我可能要选择那种茶多酚和咖啡碱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茶，也就是我们尽量往单芽和一芽一叶这样的茶叶上面呢去选择。
1: 嗯，
0: 对，
1: 也就是说单芽的氨基酸含量高，所以它会产生鲜甜的口感。
0: 是的，
1: 那么在此之后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像它呢就是说三个这个物质，比如说这个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就会越来越多。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某些脾胃虚弱呀或者说容易失眠的朋友可能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们在选择茶叶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体质来选择。
0: 其实这个茶叶的这个分类问题啊，很多人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1: 嗯，
0: 我们从这个六大茶类这个概念上面来说，其实中国的茶叶这么多种，它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
1: 嗯，
0: 才被我们专家们做了明确的这个划分，就是划分成了六种茶类。
1: 嗯，
0: 这六种茶类呢，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去描述一下它的这个顺序，如果大家按照我们这个顺序去记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的方便啊、就是。
1: 您今天六大茶类都带了吗？
0: 都带了
1: 啊，都带了，那正好都给我们展示一下哈。
0: 啊，首先呢是绿茶，刚才呢这款呢我已经展示过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干茶的颜色呢就是翠绿或者是黄绿色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六大茶类，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不是从它 一眼看上去的颜色去界定它是什么茶类的，我们还是从工艺上面去界定它到底属于什么茶类。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到安徽人经常会弄混淆的两款茶。一款是我手上的这个安吉白茶，安吉白茶它的叶色尤其是泡开的时候微微发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是白茶。其实我们从工艺上来说，它和我刚才拿起来的黄花云间或者是我们安徽的黄山毛峰，它的工艺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是绿茶。其实它是绿茶，
1: 就看起来也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是看茶叶的颜色来分辨。
0: 还包括这款广德的黄金芽，它呢工艺上面也是绿茶的工艺，虽然说外形颜色包括泡开呢有点金黄色很漂亮，有的人就直接把它当做黄茶，其实不对啊，它还是属于绿茶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其他的茶类，比如说除了绿茶以外，白茶，这才是白茶。
1: 这个白茶其实跟绿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颜色稍微深一些。
0: 区别还是很大的。它为什么叫白茶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上面的白毫，它的白毫呢含量特别的多，而且工艺和我们绿茶差别非常大。一般建议白茶是喝老茶，而不建议喝新茶，所以你看和我们绿茶区别还是很大的。
1: 因为我们安徽的很多绿茶它是炒制出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白茶呢？
0: 白茶它主要是晒。
1: 晒
0: 日晒，晒完了之后再烘干。绿茶、白茶、黄茶，我们现在讲的是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黄茶主要集中在我们安徽的西部大别山地区，
1: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黄大茶，对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上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和大家做奶茶也用到了这一款黄大茶啊。现在呢，在奶茶上面特别的受欢迎。那么这个黄大茶呢，在历史上面的记载呢，就是对人的脾胃，会比较的友好啊。现在我们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了它对于这个降血糖上面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功效。再到乌龙茶，
1: 乌龙茶。
0: 或者也叫清茶，它们两个是一个意思，它是属于半发酵茶。我们可以理解为到这里的时候，发酵程度已经开始到了50%左右了。这里我们举的例子呢是凤凰单丛的鸭屎香。讲到鸭屎香，大家肯定不陌生。
1: 对，
0: 因为在这个鸭屎
1: 香
0: 咖啡、鸭屎香奶茶或者是柠檬茶，都经常用到它啊。
1: 这个就属于清茶系列了。
0: 对，清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龙茶的这个叶片啊，和我们绿茶呢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乞丐的外形”，这个指的就是乌龙茶。它用料呢是采用成熟的叶片，所以不管咱们是泡铁观音啊，还是武夷的大红袍呀，还是鸭屎香，最后泡开来，我的学员跟我们形容说，这个叶子看起来跟海带一样，
1: 又长又
0: 特别的长，不好看，但是喝起来很香很香，这是它的一种特征。
1: 乌龙茶，这属于清茶系列对吗？
0: 清茶就是乌龙茶。
1: 清茶就是乌龙茶。
0: 我们两个给它画等号。再到咱们的祁门红茶，到这里呢，发酵程度已经达到几乎在80%左右了。所以红茶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全发酵茶，我们已经在上面看不到一丁点绿茶的这个影子了，发酵程度非常的高。
1: 这个发酵程度，我们是说它已经被，就是我看，因为发酵之后，就随着它发酵工艺的越来越深，比如说到50%到80%，它就是好像水分蒸发的越来越多。
0: 水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讲的这个发酵程度呢，主要是指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这个转化了多少。转化了多少？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那么转化的这个程度来去评判的。
1: 就是说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转化的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
0: 转化的越来越多，消耗的越来越多，消耗的越来越多。红茶呢，这个我们其实最早诞生的时候，主要是国外人比较喜欢。在建国以后。
1: 下午茶。
0: 是的，是的，才开始慢慢的向我们内地啊内陆去普及开来的。
1: 这是红茶。那最后呢，还有
0: 一款黑茶。这款呢是广西的六宝茶。六宝茶。我们讲这个黑茶最早它诞生的时候呢，它有两个消区，一个是 边销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现在经常去旅游的时候，西藏的这个酥油茶。

0: 包括内蒙的这个奶茶，他们用的都是黑茶。然后呢，这个像六堡茶，它往我们的东南亚地区销售的会比较多。那边的人认为呢，这个六堡茶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祛湿的效果。边销那边呢，他们喝这个黑茶呢，主要是觉得对我们的肠胃啊有很好的这个促进蠕动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人呢也有这个，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1: 哦，这跟它的地区环境也非常有的关系，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越往后面走的时候呢，我们历史上面对他们的记载啊，对于这个脾胃的养护作用，可能就会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多。
1: 也就是说，刚才您所说的，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它里头的这个茶多酚、咖啡碱的转化率越来越高，
0: 对，
1: 那么也就意味着对我们脾胃的损伤会越来越小，
0: 对，刺激会越来越小。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是失眠的朋友，或者是脾胃虚弱的朋友，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绿茶、白茶、黄大茶、青茶、红茶、黑茶，就等级越往后，然后可能对我们的损伤会越小，对吧？
0: 对，是的。
1: 好，六大茶，今天我们朱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科普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体质的这个茶类。当然了，我觉得除了我们要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茶之外，怎么泡好一杯茶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你看家里我们最常见的用什么？首先我们要有器皿，像玻璃杯呀、盖碗啊、紫砂壶啊等等。那他们分别泡茶会有怎样的茶香和汤色的差异？如果说想要同时兼顾好看和好喝，您最推荐哪一种器具呢？
0: 刚好我今天把这三个带
1: 对，
0: 过
1: 都
0: 来。
1: 带过来。
0: 是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就是玻璃杯它是没有盖子的，而这个盖碗呢，它加了一个盖子，再到紫砂壶的时候，它不仅加了一个盖，而且它的气密性，就是我这个盖子盖得更严实了，气密性越好，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呢？玻璃杯的保温性其实是最差的，然后到盖碗，再到紫砂壶，保温性会越来越强。而我们泡茶的时候，尤其是泡绿茶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用100度的这个沸水去冲泡它，可能会对它这个香气跟滋味呢有所这个减损。所以这种玻璃杯的不保温性反而适合这样细嫩的发酵程度低的春茶。
1: 就比如说绿茶、白茶等。
0: 是的，是的，它可以把它颜色和外形很好的表现出来，尤其是我们绿茶呀，因为它是一个属于高颜值的茶类，我们在冲泡它的时候呢，它的芽头非常的优美，在玻璃杯里面冲泡还能看见它上下沉浮舞动的样子，我们这个茶文化里面叫它茶舞，
1: 茶
0: 茶舞，
1: 就不仅我
0: 对，
1: 们赏心，还要悦目，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盖子，比如这个盖碗来说，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好很多。我们在冲泡绿茶或者是白茶这种发酵程度很低或者很细嫩的茶品的时候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了。我们这个出汤的速度可能就要快一些不要一直把盖子闷在上面去冲泡这样的盖碗更适合用来泡什么茶呢？适合泡发酵程度偏高一些的。比如说黄茶、乌龙茶这一类的这个茶品，对，
1: 就是发酵中等的
0: 中等
1: 茶，
0: 的，是的，是的，您总结得很对。再到紫砂壶，它的保温性是最好而且呢，它会稍微的在这里面呢给茶叶加一点点压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高压锅一样稍微加一个压力。
1: 因为它密封性
0: 对，
1: 很
0: 所以它
1: 好，
0: 会泡茶的时候会把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内含物质快速的给它激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用紫砂壶去泡绿茶的话，第一呢，这个绿茶呀，它里面的苦涩的东西啊，会快速的被它激发出来。另外一个呢，是它会把绿茶给压熟，出来的绿茶就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了，
1: 就苦涩的感觉，
0: 苦涩且有熟汤味。所以呢，这样的器皿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泡发酵程度偏高的茶，比如说红茶，比如
1: 黑
0: 说
1: 茶，
0: 黑茶。
1: 嗯。
0: 哎，所以不同的这个器皿，其实它适应的茶类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对。
1: 我觉得结合您刚才所说的那六类茶，总结一下，就是玻璃杯适合的是绿茶和白茶，
0: 是的。
1: 盖碗的适合黄茶和青茶，就是乌龙茶。
0: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紫砂壶呢，适合的是红茶和黑茶。随着发酵程度的不一样，然后我们选择的泡茶的器皿也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1: 对
0: 我
1: 吧？
0: 们笼统来说是这样的。哎，
1: 嗯嗯，
0: 对。
1: 好，那刚才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哈，这个茶碗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讲讲这个茶水如何来选择，我们该泡多长时间？好，那接下来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和大家聊。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9: 长大了呀。
10: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1: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9: 爷爷奶奶。
2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1: 合肥 FM 95.5，
20: 宣城 FM 103.6，
21: 宁国 FM 104.4，
20: 广德 FM 100.9，
21: 铜陵 FM 88.7，
20: 池州 FM 99.5，
21: 安庆 FM 99.5，
20: 岳西 FM。95.3，
21: 宿松 FM 106.8，
2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啊，我们说的是怎么来泡出一杯高颜值的健康茶，因为春茶上市了，尤其是我们安徽啊，绿茶非常的有名气。那怎么来泡出它该有的健康，该有的营养价值，同时要保证它的颜值高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国家一级茶艺师，全国技术能手，安徽产业教授朱彦文朱老师，他同时呢也是我们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的副秘书长，也是培训与认证机构的秘书长。那朱老师，刚才有位朋友叫扎群丽就问到了，他说能方便说一说绿茶的功效吗？您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分类，那么绿茶具体有什么功效？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定是很喜欢喝绿茶的朋友。
2: 对，对，因为绿茶呢，其实它的发酵程度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大茶类当中呢，它是最低的，几乎等于零。所以呢，它对于这个茶叶内含物质的保留是最充分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呢是比较最营养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喝到绿茶了之后呢，这个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种提神醒脑的功效。另外呢，因为我们喝到的是春天的这个绿茶，喝完了之后呢，香气也非常的棒，对吧？会让我们的心旷神怡啊，疏肝解郁啊，对。
0: 就是它营养价值应该是最高
2: 的，
0: 因为它没有经过大量的发酵，所以里面的氨基酸、茶多酚和咖啡碱的含量是不是应该是最充分的？
2: 是的。
0: 但是还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您的脾胃，或者说是一位经常失眠的朋友，在这个选择上还是要把绿茶然后往后靠一靠，或者是选择单叶或者一芽一叶的茶会更好一点。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还有心如的朋友也在给您点赞，今天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的朱老师在点赞哈。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继续可以发来您的问题。还有位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也问到了，我很喜欢喝茶，但是不知道每次放多少茶叶。哎，正好这个问题也是接下来我们想问朱老师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啊，泡茶的时候放一半的茶杯的那种茶叶哈。我们怎么来合理的判断我放多少茶叶适合我自己，就是这个茶叶的投放量有没有什么标准？
2: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建议标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建议标准上，大家可以上下去斟酌斟减。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怎么建议的？我们建议茶水比例是1:50，就是一克的茶50毫升的这个水。那么如果是绿茶的话呢，我们建议呢用85度的水温，然后呢冲泡2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是我们建议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如果说您的这个口味偏淡，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是减少茶量，或者是降低水温，再或者是减少浸泡时间。那反之，如果我们喝的会浓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增加投量，提高水温或延长冲泡时间，直到找到你自己最合适的那个点。那我记住了，我下次就按照这个参数去冲泡就可以了。对，
0: 您刚才所说的是一克对50毫升的水。
2: 对，
0: 那么我大概要需要多少的茶叶量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2: 一克茶，配50毫升的水，
0: 对，我大概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一杯茶里面，我可以放一共放多少呢？
2: 我们现在的日常使用的这个杯子，大多数是在200到250毫升的杯子。那我们其实现在市面上面售卖的这个绿茶，它是一个一个小泡袋的，里面的这个。

0: 克数大约就是4克左右，其实它是正好的，已经设置的是正好的。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小泡袋，给的是一大罐茶叶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抓一撮，或者是刚好覆盖掉这个杯子的杯底，这样的量就差不多啊。
1: 就是
0: 对，
1: 是不是我们普通人5克左右就可以了？
0: 可以了，对，
1: 哦，
0: 是
1: 就
0: 的。
1: 1天5克吗？
0: 我们现在科学建议人均的这个饮茶量，一天呢是5到10克为宜。不建议大家过量的去饮茶。我们可以每天都喝，但是每天呢要少喝一些。不要每天过量的喝。什么东西呢？它过量，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啊，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1: 对，就是
0: 是的，
1: 茶叶虽
0: 是的，
1: 好喝，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
0: 对，
1: 度的问
0: 是
1: 题，
0: 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每天5到10克，然后按照1克茶叶兑50毫升水的这样一个比例。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2分钟，就是泡2分钟。那么是不是要用85度的水泡2分钟？我要把水倒出来，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现在正常在办公或者是生活当中喝茶呢，很难说我泡2分钟我就咕咚咕咚咕咚我把水全部喝完。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2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喝了，这个温度也差不多刚刚好，没有那么烫了。那喝了一点之后呢，我们就会继续添加一点水，添加一点水了之后呢，这种泡法呢，我们叫做留根泡，就是我不管如何，我们最后喝的时候，下面总会留一点茶汤，这个叫做留根，然后呢，继续添水。这样会把它的这个冲泡的耐泡度、生命力延长，这样冲泡的话，可能我们泡个大半天都没有问题。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就是说茶汤的，就是茶叶的，这个1:50，然后2分钟，那么我们可以冲几泡呢？就是一般话我们像比如说5到10克，然后我们这些茶叶冲到几泡，然后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或者说没有什么口感了。是我用嘴巴去尝，确实没味道了，还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既定的标准？
0: 其实用我们的这个感官去认知啊，它是最准确的一个方向。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现在茶叶感官审评仍然是评判茶叶品质优劣的最科学的一个方式。
1: 感官审评就是用眼睛看，然后用嘴巴尝吗？
0: 对，用鼻子闻，用嘴巴尝。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也不同嘛。可能对于张三来说，这个茶叶已经没味儿了，但是对于李四来说，这个味道还刚刚好。但是我们从科学的参数上面来说，如果是以绿茶为例，我们1:50的投量，然后呢用85度的这个水冲泡2分钟，根据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实验，冲泡2分钟，第一次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的时候，这个茶汤里面已经把这些茶叶50%左右的内含物质全部都浸出来了。是的，所以再继续添水，再泡2分钟。那么第二泡倒出来的时候呢，第二道的茶汤大约内含物质呢是占到25%左右。
1: 就又释出了25%。
0: 对，再到第三道的时候，又能把它浸出15%左右。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到这里，内含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对于绿茶来讲，我们为什么说一般说泡3到4道，好像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啊？是这个原因啊？对对。
1: 其实跟它释出的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关
0: 是
1: 联
0: 的，
1: 的。
0: 是的，
1: 随着它营养物质的释出越来越多，其实最后也茶汤就寡淡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您刚才所说的是1:50的话，那我们就是大概3到4泡，应该
0: 是
1: 是
0: 的，
1: 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了。
0: 对对，
1: 好，那个大家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一个是我们就是5到10克啊，1:50，然后大概3到4泡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在泡茶之前有一个既定的动作，就是洗茶。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对于讲究的人来说可能会做，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喝茶喝得比较少的，可能就直接捏一点，然后直接就冲泡了。这个洗茶的步骤是必要的吗？
0: 对，其实“洗茶”这个词啊，它在我们的这个茶学界或者茶文化界，我们会给它一个更专业的词汇，叫“醒茶
1: 醒
0: ”，苏
1: 茶，
0: 醒的醒
1: 那像
0: 啊。
1: 醒红酒是不是类似的功
0: 有点
1: 效？
0: 类似，因为我们说喜茶，总是会觉得这一泡茶它是不干净的。
1: 我是觉得把它的营养给洗走了。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我们一般绿茶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洗茶这个动作的，因为本来绿茶我们刚才讲了，可能它总共就只能泡个3泡到4泡。洗茶哪怕你速度再快，你可能就会带出去5%到10%左右的这个内含物质、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啊，我们一般建议什么样的茶可以洗茶或者醒茶呢？我们建议发酵程度偏高的茶品，
1: 哦，
0: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老茶，哎，存放时间特别长的这种老茶，可以去洗茶或者是醒茶。的确，这个它发酵的程度高，或者是它存放的时间长，它需要热水去缓慢的让它苏醒开来。直接去冲泡的话，第一道茶汤它不好喝，不好喝，所以呢，就建议大家，我们在冲泡的时候，绿茶可以不用细茶或者醒茶，发酵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茶品，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动作。
1: 就红茶或者是黑茶是适合洗茶的。
0: 对，
1: 那洗茶有没有什么讲究？
0: 有讲究，我们洗茶呢不能时间过长，一般来说，这个开水冲到茶叶当中去，没过茶叶即可，然后呢就马上倒掉，就可以正常冲泡了。
1: 多少度的水去洗？
0: 黑茶和红茶的话呢，我们可以沸水100度，
1: 100度
0: 是可以的。
1: 是不是要搅拌一下，立刻把它倒掉？
0: 不用搅拌。正常的这个水没过它，我们就可以给它倒掉了。对，
1: 就刚倒进去就给它倒掉。
0: 是的，如果说咱们的这款茶，有一种情况压成了饼，普洱茶饼可能大家也见过，或者压成了砖块，压成了这种小坨茶，它们的这个苏醒比较缓慢，那我们可以等一会儿，等到你看见这个饼块啊，或者是小坨呀，它慢慢的散开了，那我们才把这个水倒掉，这样也可以。
1: 就泡茶就不能时间太长，否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
0: 流失过多，
1: 就失去了它洗茶的目的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一个是洗茶，一个是这个泡茶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用什么水来泡茶，对吧？我估计很多人会问你啊，是用纯净水呀、矿泉水呀、自来水呀，那是不是不同的水质对这个茶的香气滋味影响也很大？
0: 非常大
1: 哦。
0: 我们这个历史上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做气为茶之父，气是器具的气，就是我冲泡的用具，水为茶之母亲。如果这个茶很好，但是我的水不好，我可能这个茶品呢只能表达出2-3分。如果说这个茶呢很一般，但是我今天用的水特别好，我就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给它增益几分。是这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北方人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他为什么不喜欢喝我们江南地区的绿茶呢？因为北方的水质在以前的时候它偏硬，所以他泡绿茶的时候呢，泡不出像我们这边的这种清香的鲜爽的感觉，甚至连茶汤都是偏黄偏红的，泡不出感觉，只有在泡茉莉花茶的时候呢，能把它的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因为茉莉花茶的香气的确非常的高扬嘛，所以足以见这个水质对茶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泡茶的时候啊，如果说咱们比较讲究啊，可以记住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地方的水泡什么地方的茶它是最好的。比如说咱们黄山毛峰，那我用黄山的矿泉水去泡它，那它一定表达出来是最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这个黄山或者是去这个产茶区的时候，在本地用本地的水泡，你就觉得这个茶非常的好喝。我带回来之后用咱们家自己的这个水泡了之后，哎，又不是那个味道了。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您这样讲的，我觉得就是就像黄山的春笋，我在那里吃是非常好吃的。
0: 对对对。
1: 但当我把这个笋带回来，我觉得好像烧不出那里的味道。
0: 是的。
1: 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吧？
0: 但是家庭上面来说呢，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呢用过滤后的这个自来水，
1: 净化后的自来水。
0: 如果是纯自来水的话，因为里面有这个氯气或者漂白粉的这个味道，它对这个茶叶的损失啊，茶香茶味的损失啊， 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对，
1: 所以这个茶水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茶碗的选择。
0: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网络平台上爱音乐的朋友说，小哥哥长得蛮帅的，的确，我们朱老师非常的帅气。然后还有位朋友赶紧给个特写，确实要给个特写。还有吴长庚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红茶究竟什么时候喝好？这个叫什么时候喝好是什么意思？是一年四季还是？您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0: 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上半年的时候啊，你看咱们市面上面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啊，基本上都在卖绿茶，很少呢会出现这个红茶的身影。而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商家开始大力去推红茶的时候啊。为什么？上半年的茶叶做出来之后啊，红茶呢它的这个火气啊还比较大。其实绿茶也有火气，但是绿茶呢可能放个两周它的火气就退掉了。而红茶呢可能整个上半年它的火气就会一直在。如果我上半年喝红茶的时候呢，我容易上火。放到下半年火气退掉了之后，刚好天冷了。看我们一想到红茶，它泡出来的汤色呢红浓明亮，想起来都是很温暖的感觉。那么在冬天喝上这样一杯温暖的茶汤，它的火气也退干净了，它又有这种暖身暖心暖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呢这个红茶最适宜的我们认为是到秋冬时节去品饮最佳。
1: 就是春夏我们品绿茶，
0: 对对，
1: 秋冬饮红茶是最佳的时机，对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茶水啊，我们要选择就是最好是净化后的水，或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的这种当地的水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刚才您说85度的水，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是很好判断这个85度的水是多少呢？我们只能说啊，我把水烧开了，
0: 对，
1: 咕嘟咕嘟，然后直接灌到这个茶叶上面去。那如果没有温度计，我们怎么来判断？最简单，我的这个水是非常合适的。
0: 其实我们现在家庭当中购买这个烧水的用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已经自带温度了。它会直接有70度，对，80度、85度、90度这样的刻度。这个当然是最简便的。那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壶上面没有这些刻度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把水烧开了之后把这个水倒在一个空杯子里。比如说咱们今天要用这个杯子泡一杯绿茶，那我准备两只这样的杯子。一个杯子里面呢已经放好茶叶了，另外一个杯子是空的，我把这个沸水倒在这个空杯子里，再从这个空杯子倒到另外一只泡茶的那个杯子当中，
1: 就返回去，
0: 倒一下，这样的话它的温度就降到90度以下了。对，
1: 这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方式。
0: 空杯子它本身是凉的，所以它会帮助去降温。对，
1: 正好泡绿茶是最好的方式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很多人泡绿茶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把水开水一冲，然后把一拧盖，好，装到包里就直接带走了。这是可能很多人冲泡的方式哈，尤其是爱喝茶的这个男士啊，装到公文包里然后就带到单位去喝。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对不对？
0: 这个动作呢，
1: 它
0: 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会让这个茶汤的浓度变得很高。如果说您本来就喜欢喝这么高浓度的茶，所以这样的话对您来讲这个动作倒也不能算错。但是从我们科学冲泡茶的这个方向来说，我们更建议大家如果一定要用玻璃的这个保温杯泡茶的话呢，可以温度稍微低一点，不要用沸水去泡。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85度的水温去冲泡，冲泡完了之后盖子先不要盖，等到这个茶它已经泡开了之后，我们临出门了我再把它盖子拧紧，再带出去。这样的话这个茶叶呢能更多的保留它这种鲜爽清香的部分。如果我们沸水冲完了之后直接盖的话，一个是它的清香嫩香没有了，变成了这种熟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苦涩类物质会大大的析出，会让你会觉得这个茶汤呢非常的苦涩。对，
1: 就是说，在家如果说你想从家里带茶水出来的话，最好是提前泡，
0: 对，
1: 然后把那个玻璃杯不要一下子盖上，
0: 对，温度也降一降，
1: 温度降一降，然后再带到单位去喝。
0: 是的，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你比如说像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茶具，就是一个玻璃杯或者搪瓷杯，有没有什么简易的这个茶叶的冲泡方法，能够随时随地的喝到健康好喝的？

0: 春茶，能给我们上班族推荐一款吗？
1: 就我们更建议大家用玻璃杯，就我们现在有很多带把的，类似于像马克杯一样的玻璃杯或者是瓷杯，它没有这个盖子。其实这种杯子呢是最适宜泡绿茶的，比如说咱们在办公室里面要喝上一杯春天的这个绿茶，那我可以选用这样的这个器具，采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茶水比，1:50，85度的水温，然后呢用纯净水去冲泡，然后呢2分钟左右我们喝几口，然后再重新添倒这个水，这样的话能够持续喝到大半天左右。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商家他找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他发明了这种类似于办公室更方便使用的叫做飘逸壶或者叫飘逸杯。您把这个茶叶放在里面去冲泡了之后啊，然后到2分钟的时候一按那个按钮，所有的这个茶汤就分离了，茶水分离开了，这种器具在网上的销售也比较常见，价格也比较便宜，可能几十块钱，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我们办公和生活使用的一个茶具。对
0: 对。那另外您刚才其实还说到了一个词叫留茶根，留茶根就是说我在比如说泡了2分钟之后我喝一点，然后我再添点水，
1: 对，
0: 这样的话是不是它保持的香度呀，或者说营养会更长一点时间？
1: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一种方法。
1: 是的，
0: 除了换器具之外，我们还可以换冲泡的方式。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最后一点时间了。那对于新手的泡茶爱好者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最核心的一些春茶冲泡的小秘诀是什么？分享给我们很多爱茶的朋友。
1: 对，我们现在在春茶上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追求鲜，我一定要这个茶刚从锅里面炒出来，我恨不得马上就要拿到我的杯子里面去把它冲泡开来。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咱们安徽的这个茶呢，很多是锅炒，或者是炭烘出来的。刚做出来的这个茶呀，它有火气，不管是绿茶也好，还是我们讲的其他茶类也好，它的火气呢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建议呢，这样的茶品拿到家里面来之后呢，要常温的，先放它半个月左右。为什么非要放这半个月呢？除了让火气退掉以外，它的香气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才能够慢慢的透发显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冲泡它，你就会发现这个茶的香气和一开始你拿到手的香气呢，滋味呢就截然不同了，也就是放了半个月之后，咱们才可以比如说绿茶要放冰箱了，再放冰箱，不要一拿回家就放冰箱，
0: 先放常温14天，
1: 对对，
0: 然后你想要继续保存的话，我们再放冰箱，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冲泡之前的。秘诀有人说同样的这个茶为什么你买到家里去泡出来的这么好喝，我买到家里面去泡的不好喝，因为我买回来就放冰箱了，它的火气都没退干净，香气也没透发上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泡前小技巧。然后在冲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把握好我们因为今天这个节目贯穿始终的其实是泡茶的三要素，这三个要素呢就是水温，不同茶类要用什么样的水温，我们大概心里要有一个数，茶水比例，这个茶水比例，我们刚才有给大家建议一个1:50的茶水比例，这是很常规的一个比例，然后就是冲泡的时间，它是我们泡茶的三要素。虽然说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科学的建议，但是因为每个个体它喝茶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这个差异呢，它会随着你喝茶时间的这个增长而变化。我们前面还聊到说，这个一开始喝茶可能会比较清淡，但随着你慢慢喝茶，喝着呢，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0: 所以这个茶水的比例一定要搞清楚哈。
1: 是的，摸索适合自己的参数。
0: 好，那听完了我们才明白，其实泡茶真的不是把那个茶叶直接就扔到热水里，而是一次对风味的精细管理。只有科学饮茶，正确泡茶，我们才能感受到茶艺之美，收获春季的健康。那在这个春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泡出一杯既养眼又养生的好春茶。那再次感谢祝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韦彪。
4: 夏季进补小能手，夏季也是可以进补的，但是重点啊要放在补气扶阳上。夏季进补小能手排在首位的自然是西洋参。西洋参啊可以提神益气，清热养阴，生津止渴，除烦润燥，帮助人体扶正补虚，还可以药食兼用。那么怎么用呢？三种方法啊，既简单又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第一种，含化法，把西洋参切片直接放在嘴里面嚼服，每次一到两片啊，每天的话用量在2到4克，特别适用于教师啊、营销人员或者是演讲者，需要长时间说话的人群啊，因为他们比较容易耗气，导致气短乏力。服用西洋参啊，可以在提神的同时还可以改善发声的状况。第二种呢是泡水法，西洋参菊花饮啊，一般的话我们用3-4片西洋参加适量的菊花，开水冲泡，到这个茶汤浓郁的时候饮用，它有滋阴清热、养胃生津的功效。西洋参麦冬饮，我们用3克西洋参和1克的麦冬啊，放入这个煲中啊，小火熬制大概半个小时啊，饮用它的汤液，适合于这个咽干口渴、经常干咳无痰以及糖尿病患者饮用。西洋参还可以搭配红枣啊、枸杞啊，啊，可以补气养血、滋阴养颜、平肝降火。那么第三种呢，炖汤法，把西洋参和其他的药材、肉类一起炖，美味滋补。要注意的是，这个西洋参性凉，如果本身脾胃虚寒，女子这个宫寒痛经啊，就不建议把西洋参作为这个保健食品服用。此外，服用西洋参期间，也要尽量的避免吃萝卜、喝茶和咖啡啊，以免影响疗效。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法治安徽栏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0: 说起行政诉讼，不少听众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啊，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房屋的拆迁，行政机关不作为，财物被违规的扣押，一旦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行政诉讼就是重要的维权途径，而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关键。不少人啊，因不了解规定，错失了维权的机会，十分的可惜。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啊是1月12号审议通过，4月30号发布，5月1号正式施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葛律师为大家通俗的来解读这部新规，并结合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带大家搞清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核心的要点。
1: 好的，主持人，您在这边之前介绍的也是非常对的。首先呢，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看似是个程序问题，实际上呢是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这种维权成败的一个关键。2024年11月份，我们这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12次会议，他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而且提出完善诉讼期限等法律适用规定的审议意见。经调研发现呢，目前起诉期限制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法律呢司法解释的规定呢也不够完善，一些特殊类型案件起诉期限的规定呢也不够明确，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据统计呢，法达网涉及起诉期限问答有2270个，而且存在高频提问和不一致答疑的现象。裁判库文书当中呢，近5年已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案件，这约占裁定驳回案件总数的11%。也是基于此，经过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的论证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我们此次的这个司法解释。这次的这个解释呢，总共是11条，涵盖了10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解决实践当中起诉期限规定不完善、适用不统一的问题。

0: 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也就很能说明过去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困惑。河南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它承包了国有的农场土地，而且在土地上呢还建造了房屋、大棚等，从事生产经营。2020年的七月，公司的这种部分附着物被强制拆除了，但当时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行政机关承认是自己实施的这种拆除行为。后来和这家公司有合作的另一家公司，它先提起了诉讼。2021年的12月，然后生效的判决呢就确认了当地的两个行政机关实施了这种拆除行为。这个后来这个农业科技公司呢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以后呢，他在2022年3月份也提起了诉讼，请求确认这种拆除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1: 那刚刚这个葛律师您说的这个案件的结果是怎样的？这家公司的起诉他有没有这个超过期限？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呢当时在一审法院判决的时候呢，他确认了这个政府行政机关的这个行为呢，拆除行为是违法的，但是二审法院呢却认为公司在2020年他就知道了这种地上的附着物，就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大棚这些被拆除，但是呢他却没有行使这种诉权，属于怠于行使诉权，而且这个怠于行使呢还超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所以在二审的时候呢是裁定了驳回。后来这个河南的这家公司呢他又申请了再审，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二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这个案件的核心原因呢就是起诉期限的这个起算点，它不能从简单行政的行为发生之日计算，而是要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个案例其实就折射出过去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后，他没有送达这个相对应的行政的法律文书，甚至他不承认自己就是这个行政行为的这种实施主体，当事人呢就导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该去告谁怎么告。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的从行为发生之日起去算这个期限呢，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大众来讲是很不公平的。而这次解释呢第二条他就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以及最长不超过1年的这个起诉期限，都要从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就给当事人，也就是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维权划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时间起点，避免了这种不告知、无告知却被认定为超过期限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困境。
1: 原来是这样，这个规定啊确实很贴合实际，解决了很多群众维权的痛点。那除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新的解释当中还有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亮点？那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葛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新的解释还有哪些亮点。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第二个重点，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情况可以扣除这个起诉的期限。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自己一直在维权，比如是到处去信访、到处去上访，就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这个起诉期限。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这里呢也给大家再讲一个当时我们发布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高院的一个案例，就是贵州的一位杨某，他是因为占道经营被当地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出了这个扣押财物的决定，执法局呢就明确告知他不服决定可以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杨某他没有及时的去起诉，而是选择向有关部门去信访、去上访，一直信访上访到2025年才去提起这个诉讼。最终呢，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他的起诉。
1: 刚刚葛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咱们很多听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明明自己一直在通过信访的途径来维权，只是维权的方式不同，为什么信访不能扣除行政诉讼的起诉的期限？怎么一直在维权，最后反倒被认定为超过起诉的期限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此次这个解释的明确的一个核心规则之一。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是不变的一个期间，和诉讼时效不同，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就中断或者延长。新的解释第4条也明确列举了5种可以扣除这个起诉期限的情形。

0: 比如是行政机关承诺做出或者是改变这种行政行为，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没有法定代理人等，而信访却不在这个其中。简单来说呢，信访是一种行政的救济途径，它不能替代这种行政诉讼，也不能成为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这个案例的典型的意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维权呢要选择对方式，要选择对方式，要把握时间，不能一味的信赖，是一味的依赖信访，错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否则就可能会丧失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当然了，这个解释也明确了，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耽误了这种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也是可以扣除的，这也是充分保障了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一个不变的期限，和诉讼时效它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或就中断或者是延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牢记。信访维权不能替代行政诉讼，起诉的期限一定要按时把握。那葛律师，除了这两个重点啊，新的解释当中，在应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的告知起诉期限等问题时，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0: 好的，主持人，这一块呢，新解释是有的，而且新解释是针对于实践中多发的一些特殊情形呢，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在这边呢，我也给大家挑几个跟咱们密切相关的情形来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种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律职责的情况，比如说是投诉这种违法拆改承重墙，申请补偿却得不到回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起诉。那么新解释的第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既不答复也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在行政机关接到申请的两个月后提起诉讼。如果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是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职责，那么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就不受这个期限的限制。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刚才上述的内容。这里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苏南通袁某斗四人是投诉小区业主违法拆改承重墙，当地的执法局呢做出了销案的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结果只是在内部流转，并没有告知袁某斗人，直到2023年袁某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才知道了这个处理的结果。2024年然后提起了诉讼，法院认定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这就是解释中强调的起诉期限的这种起算，必须以行政行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行政机关内部的决定没有告知当事人，不能作为这种起算点。第二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强调的，就是行政机关错误的告知这种起诉期限的情况。这里就像是行政机关明明应该告诉当事人起诉期限是6个月，他却误说成是3个月，或者是说成1年。那么新法新解释呢，也是第五条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行政机关告知的这种期限长于了法定的期限，当事人因此耽误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算；如果告知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那么就按照法定的期限来执行，这也就避免了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的这种错误告知而丧失了维权的权利。除此之外呢，新的这种司法解释还对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期限、冒名顶替婚姻登记的起诉期限以及行政程序重开后的起诉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覆盖了实践中常见的各类复杂情形，让司法和执法呢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也让我们这普通群众维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指引。
1: 听了葛律师这么一解释，感觉这部新的解释真是干货满满，每一条啊都针对实践当中的痛点难点，既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也为我们群众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葛律师能不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啊，我们群众在提起行政诉讼时需要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0: 好的，主持人，总结下来的话呢，大家其实需要重点把握三个核心要点。第一，就是记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核心呢是要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题，如果不知道实施主题，不知道处理结果，那么期限它就不会开始计算。 第二呢，就是分清可以扣除的情形，信访是不算的，不可抗力、行政机关承诺改进行为等五种情形才可以扣除，而且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三呢，就是遇到行政机关不作为，一般在申请后2个月就可以起诉，紧急的情况还不受此限制，所以不要一味的等待，以免错过了这种期限。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解释呢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之前最高法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呢，是以此次的新解释为准。如果大家遇到的这种行政纠纷，不确定自己的情况是否超过这种起诉期限的呢，就建议大家及时咨询相对应的行政部门以及专业的律师，避免因为这个程序问题影响维权。
1: 遇到专业的问题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咨询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自己已经结婚8年，婚后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没有收入的来源。最近发现丈夫长期隐瞒工资和存款，还私下转移财产。如果自己起诉离婚，怎样才能查到对方的真实的财产的情况？想问一下葛律师，全职主妇能分到更多的补偿吗？
0: 好的，这里面呢，刚才我们的听众是为了关于这个解除婚姻关系涉及到的两块问题，一个是涉及到财产，第二个是涉及到他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予更多的一个财产分配。那我们首先先看这个查财产的问题。查财产的问题的话，建议是寻找专业的律师，向专业的律师寻求帮助，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这个另一半的一些银行流水记录呀，或者是动产不动产的一些登记信息呀，以此来获得相对应的这个另一半的财产信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这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司法就是婚姻家事这一块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已经出第二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二也已经出台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电台应该也请过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律师来解读过。对于家庭主妇这一块呢，因为他确实照顾家庭付出的比较多，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家庭主妇多一些照顾。这个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如果是通过法院的话，法院也会是综合考量，给咱们这边这种家庭主妇会适当的会有一些多分或者是多照顾的一些情形在的。
1: 建议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把自己的详细的情况和咱们律师说一下。我觉得律师应该会给到一个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和前夫协议离婚已经3年了，想咨询葛律师关于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当时约定男方是每月支付1500元的抚养费，可是他中途只给了半年，就再也不转钱了，还借口说啊，自己换了工作，收入比较低，现在自己独自带着孩子上小学，压力非常的大。想问一下葛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追讨拖欠的抚养费？
0: 好的。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可以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抚养孩子这一方呢，持续的去向另外一方去沟通协商，基于孩子是双方共同的，大家都有这个抚养的这种责任，那么让他积极的去履行当时按照协议积极的去履行支付这种抚养费的这种行为。第二种呢，就是在于第一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协商，或者是说无法协商，对方就是不愿意支付，那么就建议这位这个抚养孩子的一方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起诉的方式要求另外一方支付这个抚养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和老公婚后共同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房产证上只写了对方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感情破裂，准备离婚。对方说这个房子跟自己没有关系，想咨询一下葛律师，这种单方署名的婚后房产到底算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好的，因为这个情况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比较需要了解，但是就这个情况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这种收入，包括不限于就是工资呀，或者是说投资呀，这些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像他这种是婚后共同全款买房，虽然只写了一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署名的那一方也可以去争取让这个房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去要求平均分割。但具体的话可能还要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看看需要补充哪些证据材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去年上半年亲戚找自己借了6万元，当时碍于亲情没有写借条，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和口头约定一年还清。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方一直找各种理由拖欠，还开始回避自己的信息，自己只有聊天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葛律师，能不能起诉对方要求还款？
0: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第一是要看双方有没有借贷的合意，第二要看出借方有没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那么我们这个听众呢，是有这个转账凭证的，也就是说是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的这个证据的。那至于借贷的合意呢，虽然前期没有留下有痕迹的这种借条也好，或者是说当时借款的当下没有这种沟通的往来记录，只有口头约定，但是事后如果是就是双方有过这种要求还款的，或者是要求对方还款的这种意思，表示对方也认可的话，以此作为双方在之前有借贷的合意，也是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是可以依法合法成立的，对方就是借贷方是有义务要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相对应的可能是逾期利息或者是说资金占用利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的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葛律师，这个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企业给付 2N 的赔偿？
0: 好的，这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被迫离职，一个是那个 2N。 是这样的，就是被迫离职的话呢，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公司如果没有足额的及时的支付劳动报酬，那么劳动者以此为由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可以的，是属于被迫离职的情形之一。那么依据被迫离职的话，劳动者是只能主张的是叫经济补偿，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是 N 而不是 2N。 2N 的话是在我们法律上属于叫经济赔偿金，是属于公司违法辞退。
1: 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详细解读。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从这个典型案例到法律的条文，从常见的误区到注意的事项，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知道了如何把握维权的时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换一个大家更加关注的话题，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近期呢，最高法刚刚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很多内容啊，都和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葛律师为大家解读。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
7: 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原状。
17: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8: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7: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9: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0: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9: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8: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1: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

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为大家重点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核心内容，结合典型的案例解读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可扣除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告知期限等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则。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最高法2026年5月6号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理一理交通事故赔偿当中谁来赔、赔多少、怎么赔的关键问题。那葛律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部新的解释发布的背景和实施的时间，为什么要专门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出台这部新的解释？
1: 好的，主持人，这一部呢，这个道路交赔的解释二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3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审议通过，2026年5月6号正式发布。因为近年来我国道路的交通这个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呢，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4.69亿辆，机动车的驾驶人是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是约5.8亿辆，人们的出行呢是更加便捷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呢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与此同时，那么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道交纠纷一直是数量较多的一个民事纠纷案件。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道路交通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要牢牢的这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的呢二十届四中全会呢也进一步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稳妥化解好道交纠纷，依法审理好相关案件，通过这种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司法守护民生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这个解释二呢，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一后，遵循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针对于当前道交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的一个裁判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呢，我们也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法达网的提问梳理，以及与地方这种法院的座谈、社会热点研析等方式呢，深入调研，更加广泛的了解了群众的诉求，倾听了基层的声音，掌握了一线的困难，聚集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起草中呢，也是多次征求了地方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并向全社会公开了征求意见，在

0: 充分吸收各方有益意见，以及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这个司法解释二。
1: 原来是这样，确实现在这个路上的车子是越来越多，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人啊，遇到事故之后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找谁来索赔，该要多少赔偿金。那葛律师结合新的解释具体的条款，请您啊，先给大家解读几个最核心、最贴近生活的亮点。比如大家常问的这个借车给别人开，出了交通事故，是车主来赔还是这个借车的人来赔，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责任。
0: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实践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争议焦点，也是我们此次的这个解释二当中第一条就重点规范的内容。这个新的解释呢，明确了这个车主的责任边界，解决了这种以往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之前民法典虽然规定，这种租赁借用机动车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由使用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所有人和管理人有过错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个相应责任具体怎么算，是属于连带责任，是否属于连带责任？这个实践当中，各地法院也是理解不一样。有的判呢，车主是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呢，是按份责任。这也导致了当事人维权困惑。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被侵权人一并起诉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的，首先是使用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就在其过错范围内和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但是两者这个实际支付的这个赔偿总额呢，不能超过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同时呢，这个新解释还明确，若所有人、管理人先行垫付了赔偿款，超出了自己过错范围的部分呢，他是有权向使用人追偿的。这个最高法呢，也强调这一规定的核心是为了保障全责一致，既不让车主无辜担责，也不让车主放任自身过错导致风险扩大。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司法解释公布的同时，最高院公布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自己的所持有的这个机动车交予冯某驾驶。在这里要注意一下，是张某和冯某，他是一起在饭桌上饮酒了。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这个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致使李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呢，冯某是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冯某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李某是无责任的。张某某的机动车呢，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的期间内。这时候，受害人李某就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还有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审理法院就认为，民法典的第1209条规定了，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本案中呢，冯某酒后驾驶这个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张某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了，还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予冯某驾驶，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后来法院最终判决如下，是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给这个受害人李某，超出交强险的这种责任限额内呢，由这个冯某赔偿李某，那个张某某呢，只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冯某某 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嗯，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决了这个借车担责的这个困境，既不让车主无辜的担责，也不让这个车主放任风险。那葛律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啊，就是停车之后乘车人贸然开门撞倒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那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责任该怎么来划分？之前呢，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开门杀确实是我们高发的这种交通事故的类型，看似是一个小疏忽，但是却造成了很多这种很严重的一种个体案例的这种严重后果。这个道交的这种赔偿解释二呢，第二条呢，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是通过这个问题呢，通过这个规定呢，切实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同时也强化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种安全义务。之前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开门行为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付开门杀的这种事故损失，导致受害人的维权困难，甚至是出现受害人拿不到赔偿，乘车人和驾驶人无力赔偿的困境。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呢，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开门导致的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的，赔偿后仍不足的，是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么这个机动车一方责任不仅包括驾驶人的行为，还包括乘车人在机动车使用过程中实施的与机动车运行相关的行为。开门杀本质上就是机动车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损害，理应纳入保险赔付的范围。同时，新解释还明确了一个例外的情形。如果乘车人是故意开门导致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付后是有权向乘车人进行追偿，严厉的惩治这种故意的侵权行为。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方便大家更能通俗易懂的理解我们这个法条的规定。这里的这个案件呢，是邓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呢开车门下车的时候呢，驾驶人没有提醒他注意车外的情况，车门呢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这种碰撞，造成了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是无责任的。案涉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后来这个受害人潘某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和杜某某以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予以赔偿。后来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于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那么二者的行为呢是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了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险的这个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驾驶人的这种责任的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由杜某某和董某某是连带赔偿。结合潘某某提交的这种损失的证据呢，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保险公司赔偿潘某某一部分，超出保险范围内的损失是由杜某某和董某某连带赔偿。
1: 这个规定啊，太实用了，彻底解决了开门杀赔偿难的问题，也给大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无偿搭便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好意同乘。比如顺路捎同事邻居，要是出了交通事故，驾驶人需要赔偿搭乘人的责任吗？很多人担心啊，好心办坏事，不敢让人搭便车。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此次这个道交赔偿解释案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最高法明确表示，要通过明确规则，既坚守安全驾驶底线，又弘扬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不让好意被辜负。之前民法典就已经规定，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这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怎么认定呢？这个实践当中呢是没有明确标准的，这就导致有的法院呢就轻易的就认定了驾驶人有重大过失，让这个好意搭乘的这个驾驶员呢承担了一个过重的责任，也有的法院呢就过度的减轻了责任，让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利益呢受到了损害。这次的这个解释的第三条呢就给我们这边明确了一个认定的标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其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如果被侵权人以交管部门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就主张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法院因此是不能直接认定的，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避免为责任认定论。这一规定呢，既保护了搭乘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驾驶人是因善意搭乘而承载过重的这个负担，兼顾了公平与善意。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最高法院在公布司法解释的时候同步公布的。张某与李某呢均在同一个地点干活，午饭后呢两人均要去另一个相同的地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因为是饭后午间的时间，然后张某驾驶中突然犯困，没有来得及停靠，机动车就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这时候呢，公安的交管部门就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要负全部的责任。后来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个李某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等。在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法院是根据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就是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受损，那么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当中呢，这个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这种无偿搭乘人员李某的这个损害呢，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呢，公安的交管的部门认定张某是负事故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呢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这个损害的造成是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以及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呢也是减轻了张某的赔偿责任，没有让张某按照100%去承担这个赔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正常行驶被后方的车辆给追尾了，这个车子的后备箱和车尾严重受损，送去维修花了不少钱，除了这个修车费，自己能不能索要车辆的这个贬值费用和通勤代步的交通费？想问一下葛律师，法律支持这类赔偿吗？
0: 好的，一般就发生这个被追尾的交通事故的话，都是由这个追尾车辆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至于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问这个车辆的贬值，对于贬值这一块的话，目前法院或者是说我之前经手过的案件，对于贬值这一块，法院可能大体上还是认为贬值这一块是不予支持的。对于代步这一块的话，如果是有合理的，就是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个追尾导致他需要重新租赁车辆，或者是产生了其他的这种打车的费用那这样的话，只要能提供相对应的票据啊，或者是协议啊等一些证据材料，是可以向这个后面的这个事故肇事方或者是肇事车辆去主张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时双方私了，也签了简单的协议，可是事后呢，自己的伤情加重了，复查发现了有隐疾，花费远超当初私了的金额。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还能再要求对方追加赔偿金吗？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正常情况下，像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那么签了协议的话，正常来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约束力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双方签了这个协议而另外一方。

0: 给付了相对应的这个赔偿款也就结束了。但像我们这个听众讲的，可能基于当方的当时签协议或者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受伤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评估，导致他后续产生了很高额的这种费用。那么就是只能是说建议我们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尝试去起诉，要求就是当时签订的这个协议就是属于是显示公平嘛，
1: 嗯，
0: 或者是说当时这个签协议的这个依赖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基础事实，就或评估有误，或者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有误，然后要求不依照这个协议重新按照交通事故的这个法律规定，然后重新去主张。
1: 刚刚葛律师说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啊，这些规定都非常的人性化，既保护了搭乘人的权益，也不让好心人寒了心。那葛律师，除了咱们刚刚常见的这些问题，新的解释当中啊，还有哪些亮点是大家容易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
0: 结合着我们的这些实际情况，除了我们刚才一开始解说的这个开门杀也好，好意搭乘也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第四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没有注销期间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说，只要驾照没有被正式注销，保险公司就不能单拿过期当借口拒赔。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需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道交赔偿解释二呢正式实行后呢，如果之前的最高法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地方呢，都以本解释为准。具体到案件适用上来的话，就是2026年6月30号之前发生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只要是还没有审结的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个本解释的规定，但是是已经审结的案件就不适用这个本解释进行再审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新规则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维权的要点都有了全面的认识，以后遇到相关的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来维权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是故事认真的小鸟朵朵。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哈，是猜一种鸟啊，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来说一下这个谜题：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是不是已经猜出这个答案了呢？如果想要验证一下这个答案啊，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发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猜的对还是不对。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是什么鸟呢？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7: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8: 弟子规，
9: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1: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9: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2: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3: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9: 让爱 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叫做《认真的朵朵》。朵朵呢是一只啄木鸟，它呢要帮大树爷爷捉虫，可是呢它不够认真。为什么呢？因为它总是会被小鸟所吸引，没有捉准虫子。那后来啊，它决定仔细的观察，然后呢捉到了所有的虫子。那么在这儿当中啊，朵朵也学会了一个道理。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就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小故事吧。故事听完了之后啊，我相信你们自然也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道理了。有一只漂亮的啄木鸟，它的名字叫朵朵。它长着长长的红红的一个头顶，尖尖的长嘴巴，身上有黑白相间的羽毛。它经常呢会帮大树爷爷看病和捉虫子。有一天，大树爷爷的叶子耷拉下来了，看起来很没精神没力气。他就赶紧喊说，朵朵朵朵，来快帮我找找身上的虫子，我现在非常的不舒服，我感觉有很多的害虫在我的身体里边呢。朵朵听见了就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检查检查。就在检查的时候朵朵看到天边飞过来一群小鸟，叽叽喳喳，非常的热闹，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朵朵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妈妈说的话，说平时给大树爷爷治病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哟。于是她赶紧收回了目光，专心地对着树干敲了敲，开始认真地排查。他顺着树干一点点往上飞，用尖嘴轻轻地敲击，一边敲呢还一边听树干里的声音不一样，有虫子的地方会空空的，他一点这个小缝隙都没有放过。飞了一半呢，朵朵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觉得有些累了，心里想，好累要不我就随便找找就算了吧。可是呢一看到大树爷爷非常非常难受的样子，他又想，不行不行，我要认真，我不能偷懒，我一定要帮大树爷爷把他的病给治治好。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树干传来了空空空的声音，他知道里边肯定是藏着虫子的，于是他就停在原地准备仔细的捉虫子。朵朵用力地啄开了树皮，果然看到好几只小虫子在里边。他刚想伸自己的嘴巴去啄，结果偏了一点，小虫子嗖的一下就躲得更深了。都怪我刚才分心了，没有盯准位置，不然早就把虫子给抓住了。于是呢，他鼓励自己，他说，没关系，下一次我一定要更加的认真，更加的仔细。于是他就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树洞，一动不动地观察虫子的动向，连翅膀都不再晃动一下，就这样静静地等着虫子再出来。果然没一会儿，虫子一探出头来，朵朵就猛地伸出尖嘴巴，一下子就叼住了一条小虫子。他的动作又快又准，特别的厉害。他没有停下来，他继续一点一点地去清理树洞，把藏在里边的虫子全都找出来了，一个漏网的小虫子都没有留下。
1: 你真棒！
0: 捉完所有的虫子呢，朵朵又绕着大树飞了两圈，从头到尾再检查了一遍，确认大树的身体再也没有害虫了。没过几天，大树爷爷慢慢地就挺起了身子，枯黄的叶子也变绿了，还抽出了新芽，开心地直夸朵朵。他说，朵朵，上次多亏你帮我抓了虫子，我已经恢复好了，你真是一个棒棒的好医生呀，要给你鼓个掌啊。通过这件事情，朵朵也明白了，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认真仔细不马虎，就能够把事情做好，以后呢他再也不想犯小错误了。好的，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问问大家，啄木鸟朵朵它一开始为什么没有捉到虫子呢？ 哎，是因为他怎么样，他被分心啦，是不是啊？他没有仔细的观察啊，所以呢他没有捉到这个虫子。那么问问大家啊，比如说你们在写字、吃饭、画画、学习，哎，我们如果像朵朵这样好还是不好呢？应该像他怎么样的去做呢？是不是他后来改了之后啊，改了之后我们看到他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认真啊。这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他屏住呼吸，眼睛死死地盯着树洞，一动不动观察虫子的动向，连翅膀都不敢轻轻地晃动一下，就这样静静地等着虫子再出来啊，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认真哈。这也是提醒我们，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就要跟朵朵一样，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才能够把事情给他做好。好的，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育儿启示啊。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小朋友做事情不够认真，对吧？怎么培养孩子能够有做事认真的好品格呢？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几个小方法啊。首先呢，就是要训练孩子的专注和不游离这样的一个态度。什么叫做认真呢？认真就是能够在长或短的时间把注意力投注在要做的事情上，不要游离于事情之外。怎么让孩子有能力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呢？那么孩子好小的时候，他比如说自己在专心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总是去打扰他。有很多的家长看到孩子在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认真的在玩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孩子过于沉浸其中啊，于是就会和孩子互动。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容易给孩子一种错觉，就好像我不能够专注，因为我一专注就有人要来打扰我，所以我时时刻刻啊要注意外面的动向。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养成专注的好习惯了。所以我们说孩子专心做事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啊，孩子自己的活动呢，我们大人没有被要求参与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主动的去参与啊，我们就让孩子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中，这样慢慢的就会养成专注的好习惯。第二呢，就是要让孩子把事情当成事情啊，不能用这种太玩乐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事儿啊。我们培养孩子把事儿当事儿，大人就要做到，自己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是认真的、专注的，玩就好好玩，做事就很认真的去做事儿。那么在孩子做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而不是关注结果啊。我们不要说，你看，你的花都浇了好多天的水了，怎么还没发芽呀？如果我们经常跟孩子说这样的一些话，你知道最大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吗？就是孩子就会被培养出做任何事他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他对自己，比如说我要付出努力，不能够很快见到成果的事儿，会感到沮丧。他们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哈，他们就很容易放弃那些觉得可能不会马上得到结果的事情。那你想想看，这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认真和专注呢？我们说做事情就是要投入，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结果，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哈，在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要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啊。我看你很认真，我看到你啊，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啊，每天都会给花浇点水啊。当然也花也不可能是每天都要浇水啊，我们只是说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每天都会看几页书啊，都会写几页字啊，哎，这样子啊，小孩就知道了，哦，原来我做的这些事儿啊，爸爸妈妈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很好的，这就是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啊。第三呢，就是要做好当下啊。有很多的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做着这个想那个，是吧？我们说认真的人就会专心的做眼前的事儿，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另一件事儿，这样就很容易一心二用，偏离方向。那认真的小朋友呢，也不会在该认真听课的时候走神儿，该做作业的时候哎去想别的，是吧？所以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培养孩子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做好当下。 哎，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家庭的一些小事上也要给孩子做好示范，比如说妈妈该做饭的时候就去做饭，不要一边做饭一边看电视。爸爸比如说开车送孩子的时候，哎，也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这些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如果大人在这些小事上不停地为孩子做出一些不好的示范，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关系啊。那下次你在教育他的时候，他嘴上不说，可心里是不服气的啊，他会说你不也是这么去做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呢？是不是啊？所以爸爸妈妈自己不要去做坏的示范啊。孩子在专注当下的时候，我们就去鼓励他；开始试图一心二用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制止。哎，这样就是帮助他养成做好当下的好习惯。第四呢，就是要让孩子走好每一步。认真的人做事情哈，不管他的事情是就是比较繁杂的还是简单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啊，哪怕每次只能走一小步啊。那我们爸爸妈妈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就在认真的做菜做饭，认真的打扫卫生。那你在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很多孩子呢被评价做作业不认真，其实就是心没有办法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啊大脑是比较混乱的，比如说今天回去要做作业，作业太多了，他可能一会儿写写语文，突然想起来数学有某一道题，然后呢又要想起来哎呀还有英语还有某一道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让孩子先做作业，我们先来梳理我今天大概有多少作业，一项一项的写出来，然后我给他排个序啊，有的孩子是喜欢先做简单的再做难的，有的孩子喜欢先把难的硬骨头啃完，觉得后面会比较轻松，这个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么定下来了之后，就可以再标上序号，我第一先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心就静下来了啊。这样我做第一项的时候就做，做完了之后好，我来做第二项，做第三项啊。否则呢就是毛毛躁躁，丢三落四，错误百出啊。这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一步一步去完成任务的能力，耐心做事的能力，长时间专注任务的能力。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小朋友就会养成哎统筹一个项目，推进他从一开始的想法到完成的能力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说，当小朋友有了认真的品格的时候，其实他的耐心啊，他的耐力啊，也就被训练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给爸爸妈妈分享的，怎么去引导小朋友养成比较专注的一个好习惯。那各位爸爸妈妈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来去尝试一下啊。我相信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呀，哎，虽然短时间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小朋友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只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的话呢，小朋友他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他会很专注很认真的。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互动的小谜语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哈，大家有没有说对呢？好，小星、阿苏啊、小不点儿、琪琪、乐乐、小点点啊，回答都是正确的啊，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说到的就是啄木鸟啊，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好，正确答案呢，没错，哎，就是啄木鸟。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奂，年少多失，改之为贵。乳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易尽，今世喘息，闻重旨，轻傲其老。 晦侠童年，几口自意，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人。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迁之茂也。经难之。 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50，见49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亦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 你们兄弟福薄，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重指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叔时宽厚仁慈。 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 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 张奂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奂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 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

0: 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什么呢？要来说一位啊，专属诗人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关于他的一些诗歌。那他是谁呢？在他的笔下有轻轻摇着扇子的芭蕉叶，有一湖亭亭玉立的荷花，还有随风飘来香喷喷的十里稻花。他是谁呢？他就是南宋的诗人杨万里。杨万里写过什么诗啊？可能有的同学脱口而出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没错，这就是他写的小池啊。杨万里啊，他是哪里人呢？他是江西人，他有一双特别会发现美的眼睛，还有一颗呢充满童趣的心，所以他的诗呢就像夏天的凉风，清新自然又活泼好玩，读起来好像在和我们一起说这个悄悄话一样。那今天啊，我们就钻进他的诗里，去过一个杨万里版的夏天吧。刚才说了他的第一首诗啊，就是小池，好像是一幅会呼吸的风景画。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呢？小小的池塘，泉眼妈妈呢好像特别珍惜她的水流宝宝，让他们悄悄地慢慢地溜出来。树荫爷爷呢低下头，温柔地照看着水里的影子啊，而且呢也是喜欢这晴朗柔和的好天气。有趣的是，一只嫩嫩的小荷花苞刚刚从这个水里啊探出尖尖的小犄角，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就飞了过来哈，把这个小荷花当成自己的停机坪了啊，想要停在上面。那笑归笑啊，你看刚刚说完了之后，是不是你们眼前就已经有了这幅画面了呀？是吧？蜻蜓荷花啊，然后好像看到了这个池塘，那站在非常安静温柔的池塘边，我们呼吸都会是轻轻的。为什么呀？就像有的同学说，我很害怕，害怕大声了就惊扰了在荷花苞上的小蜻蜓，怕它直接就飞走了。好，这就是我们看到杨万里的小池啊，关于非常清新自然的美好的夏天。那还有一首叫做小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诗啊说什么呢？小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就是说他要送别一位叫林子方的朋友。可是呢，你看啊，这个诗里面没有一句跟送别有关的，对不对？

没有说你不要走啊，我好舍不得你呀、啊，没有这样的话，反而在说什么呀？说你看，哎呀，这六月的西湖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对吧？怎么漂亮呢？因为湖上的荷叶一片挨着一片，碧绿碧绿的，都铺到了天边，是不是很特别呀、啊？啊，好像跟蓝天手拉手都成了好朋友。清晨的太阳照在这个荷花上，好像也让它们变得更美了，美得在发光一样啊，更红了。那诗人好像就在跟朋友说啊，你看西湖的夏天这么美，是吧？你还走什么走啊？就别走了吧。啊，他用美好的事物想要留住好朋友。啊，还有人说呢，他是用委婉的方式告诉他的朋友啊，真正的远方或许就在这片最美的景色之中，所以你何必要离开这么近的地方往远处去跑呢？啊，所以这首诗没有一句说我舍不得你，但是他告诉他，这个风景这么美，你还舍得走吗？这个风景这么美，你就别走了吧，是吧？啊，所以呢，这首诗啊是送别诗，也可以说，是夏天最美丽的告别礼物啦。好，我们刚刚是说了杨万里的两首诗哈、啊，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说第三首，叫《夏夜追凉》啊，没有风怎么也会凉快呢？没有风的话，夏天应该是很热很热的，是吧？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是怎么说的啊。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什么意思啊？夜晚的热怎么跟中午的热是一样的呀？哎呀，夏天的晚上怎么跟中午一样热呢？热得睡不着，那怎么办呢？开门晓立月明中，门打开，哎，我就站到月光下吧，去站一会儿吧。啊，竹深树密虫鸣处。哎，这个时候啊，听到了什么呀？听到了幽深的竹林，茂密的大树，传来了虫鸣的演唱会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是不是？啊，听着听着，心里那种很燥热的感觉，哎，好像好了一些一样啊，好像就没那么烦躁了。当然这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我听到小虫子叫我更烦啊，但是作者他写的时候他没有觉得烦，他反而感觉到了一丝凉意。哎，然后他就会说怎么会凉快呢？啊，时有微凉不是风啊，我感觉到了凉快，但是没有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就是可能有的同学跟爸爸妈妈说，爸妈我好热，爸妈说啊，是因为你自己呀、啊、心里太燥啦啊，有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啊。也就是说这一阵凉啊不是风吹来的，是心安静啦，从宁静的夏夜里听来的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个小魔法啊，就是心静自然凉。好，我们已经说了夏天的风景，说了夏天的夜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天的雨啊。他还写了一首诗叫《夏月评雨》，一番暑雨一番凉，真个令人爱日长，隔水风来知有意，未吹十里稻花香。夏天下雨啊，那肯定是很好的，对吧？下了雨之后就凉快很多了嘛，对吧？大地的热气也就会消散了。所以他说夏天的雨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就像清凉快递员一样，每下一场雨啊，天气就凉快一分，所以感觉炎热的夏天好像也变得可爱起来了。那雨后的风呢，好像也特别懂我们的心思，从河的对岸啊，隔水嘛，对吧？河的对岸嘛，隔着水嘛，对吧？从田野跑过来，它带来的也不是普通的凉风，它带来的是什么？很浓郁的香喷喷的稻花香啊。所以诗人非常的开心啊，他说这个风啊就是热情的报喜鸟。为什么呀？
哎，他说这个风里都有稻花香了嘛，说明今年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所以啊，他说你看风啊，里边都藏着喜悦和希望呢。好了，说到这儿啊，那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杨万里所有夏天的诗都和大家来说啊，我们只能选择四首。小池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也是大家都学过的，另外还有一首夏夜追凉和夏月评语。那你们知道吗，有一位叫姜夔的诗人开玩笑哈，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什么意思啊？花儿啊，月亮啊，山川河流啊，都怕见一个人。哎，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说最怕见到就是杨万里了，因为他只要拿起笔呀、哎呀，你就会感觉到他的诗里忙起来了啊，最美的样子出现了，一年到头都没得闲啊。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啊，大自然才不怕他呢，他们一定是把杨万里当成最懂自己的老朋友，才把自己千变万化的美都非常放心的交出来给他保管啊。所以啊，这个夏天当你看到池边的蜻蜓，当你闻到风里的稻香，你感到夜里的闷热，哎，不妨去想一想这位几百年前的诗人，他早早的就用哎非常的灵动的诗句告诉我们，夏天呢是热闹又庞大的藏着细节的小魔法，而我们都可以和他一样成为这场魔法的发现者和记录者。下次当你吹到夏夜的风，你就可以想象他写的夏夜追凉，当你淋到夏天的雨，就可以想到他说的夏月评语，走到池塘边的时候，看到荷花的时候，也就会想到他的小池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听众朋友，给您介绍一下天气。明天开始到2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农历的四月初五，那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这期间，我省降水是比较多的，其中后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后天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1号周四，农历四月初五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小满那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今天、明天，我省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左右，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左右。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后天18号一直到21号，我省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最近的降水还是比较多的。
2: 告别一周的忙碌，拥抱愉悦的心情，向着快乐出发，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这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给您介绍一下天气。明天开始到2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5，那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这期间，我省降水是比较多的。其中后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后天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1号周四，农历4月初5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小满那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今天、明天，我省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左右，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左右。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后天18号一直到21号，我省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最近的降水还是比较多的。
7: 告别一周的忙碌，拥抱愉悦的心情，向着快乐出发，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听众朋友，给您介绍一下天气。明天开始到2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5，那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这期间，我省降水是比较多的，其中后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后天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1号周四，农历4月初5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小满那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今天明天，我省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左右，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左右。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后天18号一直到21号，我省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最近的降水还是比较多的。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5月1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5月16日，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壮烈殉国，是二战中盟军阵亡的最高军衔将领。张自忠是集团军总司令，亲自带兵冲在最前线。他曾默默背负汉奸骂名，也曾在台儿庄血战日军。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受到人们的尊敬。 毛泽东为他题写尽忠报国的挽词，周恩来称赞他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在北京、在天津、在武汉，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道路。张自忠，字进臣，山东临清人。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校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期间，张自忠率部先后在临沂、潢川等地与日军激战，多次重创日军，粉碎其作战计划。于是张自忠成了日军的眼中钉，重点关照的对象。在1938年的临沂战役中，张自忠率领59军与敌鏖战七昼夜，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粉碎了日军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打响，这是武汉会战后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战前，张自忠亲笔写信告于官兵：“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与日军决战，日军以飞机和大炮轰击鄂北南瓜店，张自忠派自己的卫队前去增援，一颗炮弹突然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炸伤了张自忠的右肩，紧接着一颗榴弹又击穿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军装。张自忠强撑着给第五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并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张自忠此时已两处负伤，正在包扎第二处伤时，敌弹又洞穿了他的前胸。他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这时有数名日本兵搜索而来，张自忠就是抓住敌枪一跃而起，还未站稳就被日军猛刺一刀。张自忠牺牲时身中7弹，一代抗日名将壮烈殉国，年仅49岁。张自忠殉难后遗体转运途中，各地群众冒着被敌机侵袭危险，自发前往迎送灵柩，表达对英烈的缅怀和敬仰。1940年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隆重举行张自忠将军追悼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张自忠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撰写发刊词。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胜利，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整编74师，击毙师长张灵甫。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980年5月16日，中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开启改革开放重要一步。1996年5月16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告别一周的忙碌，拥抱愉悦的心情，向着快乐出发，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

0: 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

0: 市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1: 针对叶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应付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8: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8: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 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4: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5: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4: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6: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7: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8: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9: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7: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 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3: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7: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7: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

0: 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3: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

0: 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这里是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节奏布鲁斯是现代音乐和西方主流乐坛中最大的分支之一，它丰富的和声色彩和律动感，加上细腻的人声和编曲，让人为之着迷。在华语乐坛中，也有很多节奏布鲁斯曲风的歌曲深受歌迷的喜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2014年推出的一首节奏布鲁斯曲风的歌曲《黑白化硬》。

陶喆的经典歌曲《黑色柳丁》是一首融合乡村摇滚、蓝调、节奏布鲁斯等多种曲风的歌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重遇》，歌词中充满了浓浓的思念和爱意，让人不禁感叹时光的匆匆流逝，却依然无法忘记那些美好的回忆。

不走是香港歌手杜德伟演唱的节奏布鲁斯曲风的代表作之一，由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收录在杜德伟1997年的专辑《不走完美》中。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经典歌曲《空白格》，歌曲的词意简单却内涵深刻，把人在爱情中进退两难的处境描绘得非常生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4: 妈，妈妈，
9: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9: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9: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是故事认真的小鸟朵朵。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哈，是猜一种鸟啊，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来说一下这个谜题：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是不是已经猜出这个答案了呢？如果想要验证一下这个答案啊，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发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猜的对还是不对。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是什么鸟呢？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6: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7: 弟子规，
8: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8: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8: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叫做《认真的朵朵》。朵朵呢是一只啄木鸟，它呢要帮大树爷爷捉虫，可是呢它不够认真，为什么呢？因为它总是会被小

0: 鸟所吸引，没有捉准虫子。那后来呀、啊，他决定仔细的观察，然后呢捉到了所有的虫子。那么在这儿当中啊，朵朵也学会了一个道理，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就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小故事吧。故事听完了之后啊，我相信你们自然也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道理了。有一只漂亮的啄木鸟，它的名字叫朵朵。它长着长长的红红的一个头顶，尖尖的长嘴巴，身上有黑白相间的羽毛。它经常呢会帮大树爷爷看病和捉虫子。有一天，大树爷爷的叶子啊，耷拉下来了，看起来很没精神，没力气。他就赶紧喊说：“朵朵，朵朵，来，快帮我找找身上的虫子，我现在非常的不舒服，我感觉呀、有很多的害虫啊，在我的身体里边呢。”朵朵听见了，就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检查检查。”就在检查的时候啊。朵朵看到天边飞过来一群小鸟，叽叽喳喳，非常的热闹，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朵朵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妈妈说的话，说平时给大树爷爷治病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哟。于是啊，她赶紧收回了目光，专心地对着树干敲了敲，开始认真地排查。他顺着树干一点点往上飞，用尖嘴轻轻地敲击，一边敲呢还一边听树干里的声音不一样，有虫子的地方会空空的，他一点这个小缝隙呀、都没有放过。飞了一半呢，朵朵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觉得有些累了，心里想：哎呀，好累呀、要不我就随便找找就算了吧。可是呢，一看到大树爷爷非常非常难受的样子，他又想，不行不行，我要认真，我不能偷懒，我一定要帮大树爷爷把他的病给治治好。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树干啊，传来了空空空的声音，他知道里边肯定是藏着虫子的，于是他就停在原地，准备仔细的捉虫子。朵朵用力地啄开了树皮，果然看到好几只小虫子在里边。他刚想伸自己的嘴巴去啄，结果偏了一点，小虫子嗖的一下就躲得更深了。唉，都怪我刚才分心了，没有盯准位置，不然早就把虫子给抓住了。于是呢，他鼓励自己，他说：没关系，下一次我一定要更加的认真，更加的仔细。于是他就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树洞，一动不动地观察虫子的动向，连翅膀都不再晃动一下，就这样静静地等着虫子再出来。果然没一会儿，虫子一探出头来，朵朵就猛地伸出尖嘴巴，一下子就叼住了一条小虫子。他的动作又快又准，特别的厉害。他没有停下来，他继续一点一点地去清理树洞，把藏在里边的虫子全都找出来了，一个漏网的小虫子都没有留下。
1: 你真棒！
0: 捉完所有的虫子呢，朵朵又绕着大树飞了两圈，从头到尾再检查了一遍，确认大树的身体再也没有害虫了。没过几天，大树爷爷慢慢地就挺起了身子，枯黄的叶子也变绿了，还抽出了新芽，开心地直夸朵朵。他说：朵朵，上次啊，多亏你帮我抓了虫子，我已经恢复好了，你真是一个棒棒的好医生呀，要给你鼓个掌啊。通过这件事情，朵朵也明白了，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认真仔细不马虎，就能够把事情做好，以后呢，他再也不想犯小错误了。好的，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啊。问问大家，啄木鸟朵朵它一开始为什么没有捉到虫子呢？是因为它怎么样，它被分心啦，是不是啊？它没有仔细的观察啊，所以呢它没有捉到这个虫子。那么问问大家啊，比如说你们在写字、吃饭、画画、学习，我们如果像朵朵这

样好还是不好呢？应该像他怎么样的去做呢？是不是他后来改了之后啊？改了之后，我们看到他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认真啊。这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他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的盯着树洞，一动不动观察虫子的动向，连翅膀都不敢轻轻的晃动一下，就这样静静的等着虫子再出来。啊，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认真哈。这也是提醒我们，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就要跟朵朵一样，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才能够把事情给它做好。好的，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育儿启示啊。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小朋友做事情不够认真，对吧？怎么培养孩子能够有做事认真的好品格呢？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几个小方法啊。首先呢，就是要训练孩子的专注和不游离这样的一个态度。什么叫做认真呢？认真就是能够在长或短的时间把注意力投注在要做的事情上，不要游离于事情之外。怎么让孩子有能力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呢？那么孩子好小的时候，他比如说自己在专心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总是去打扰他。有很多的家长看到孩子在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认真的在玩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孩子过于沉浸其中啊，于是就会和孩子互动。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容易给孩子一种错觉，就好像我不能够专注，因为我一专注就有人要来打扰我，所以我时时刻刻啊要注意外面的动向。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养成专注的好习惯了。所以我们说孩子专心做事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啊，孩子自己的活动呢，我们大人没有被要求参与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主动的去参与啊，我们就让孩子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中，这样慢慢的就会养成专注的好习惯。第二呢，就是要让孩子把事情当成事情啊，不能用这种太玩乐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事儿啊。我们培养孩子把事儿当事儿，大人就要做到自己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是认真的、专注的，玩就好好玩，做事就很认真的去做事儿。那么在孩子做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而不是关注结果啊。我们不要说你看你的花都浇了好多天的水了，怎么还没发芽呀？如果我们经常跟孩子说这样的一些话，你知道最大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吗？就是孩子就会被培养出做任何事他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他对自己比如说我要付出努力不能够很快见到成果的事会感到沮丧。他们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哈，他们就很容易放弃那些觉得可能不会马上得到结果的事情。那你想想看，这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认真和专注呢？我们说做事情就是要投入，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结果，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哈，在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要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啊。我看你很认真，我看到你啊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啊，每天都会给花浇点水啊。当然也花也不可能是每天都要浇水啊，我们只是说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每天都会看几页书啊，都会写几页字啊，哎，这样子啊，小孩就知道了哦，原来我做的这些事儿啊，爸爸妈妈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很好的，这就是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啊。第三呢，就是要做好当下。啊，有很多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做着这个想那个，是吧？我们说认真的人就会专心的做眼前的事儿，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另一件事儿，这样就很容易一心二用，偏离方向。那认真的小朋友呢，也不会在该认真听课的时候走神儿，该做作业的时候，哎，去想别的，是吧？所以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培养孩子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做好当下。哎，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家庭的一些小事上也要给孩子做好示范。比如说妈妈该做饭的时候就去做饭，不要一边做饭一边看电视。爸爸比如说开车送孩子的时候，哎，也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这些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如果大人在这些小事上不停地为孩子做出一些不好的示范，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关系啊。那下次你在教育他的时候，他嘴上不说，可心里是不服气的。
啊，他会说你。

你不也是这么去做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呢？是不是啊？所以爸爸妈妈自己不要去做坏的示范啊！孩子在专注当下的时候，我们就去鼓励他；开始试图一心二用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制止。哎，这样就是帮助他养成做好当下的好习惯。第四呢，就是要让孩子走好每一步。啊，认真的人做事情哈，不管他的事情是繁杂就是比较繁杂的还是简单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啊，哪怕每次只能走一小步啊。那我们爸爸妈妈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就在认真的做菜做饭，认真的打扫卫生。那你在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很多孩子呢被评价做作业不认真，其实就是心没有办法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啊大脑是比较混乱的，比如说今天回去要做作业，作业太多了，他可能一会儿写写语文，突然想起来数学有某一道题，然后呢又要想起来哎还有英语还有某一道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让孩子先做作业，我们先来梳理我今天大概有多少作业，一项一项的写出来，然后我给他排个序啊。有的孩子是喜欢先做简单的再做难的，有的孩子喜欢先把难的硬骨头啃完，觉得后面会比较轻松，这个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么定下来了之后，就可以再标上序号，我第一先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心就静下来了啊。这样我做第一项的时候就做，做完了之后好，我来做第二项，做第三项啊。否则呢就是毛毛躁躁，丢三落四，错误百出啊。这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一步一步去完成任务的能力，耐心做事的能力，长时间专注任务的能力。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小朋友就会养成哎统筹一个项目，推进他从一开始的想法到完成的能力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说，当小朋友有了认真的品格的时候，其实他的耐心啊，他的耐力啊，也就被训练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给爸爸妈妈分享的，怎么去引导小朋友养成比较专注的一个好习惯。那各位爸爸妈妈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来去尝试一下。啊，我相信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呀，哎，虽然短时间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小朋友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只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的话呢，小朋友他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他会很专注，很认真的。

0: 我爸。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互动的小谜语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

好，小新、阿苏啊、小不点儿、琪琪、乐乐、小点点啊，回答都是正确的啊，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说到的就是啄木鸟啊，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好，正确答案呢，没错，哎，就是啄木鸟。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汝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益尽，今世喘息。闻众指轻傲其老，悔瑕童年，几口自意。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疏识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疏识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谦之貌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贾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已矣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伯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仲指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疏识宽厚仁慈，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五十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四十九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

0: 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什么呢？要来说一位啊，专属诗人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关于他的一些诗歌。那他是谁呢？在他的笔下有轻轻摇着扇子的芭蕉叶，有一湖亭亭玉立的荷花，还有随风飘来香喷喷的十里稻花。他是谁呢？他就是南宋的诗人杨万里。杨万里写过什么诗啊？可能有的同学脱口而出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没错，这就是他写的小池啊。杨万里啊，他是哪里人呢？他是江西人，他有一双特别会发现美的眼睛，还有一颗呢充满童趣的心，所以他的诗呢就像夏天的凉风，清新自然又活泼好玩，读起来好像在和我们一起说这个悄悄话一样。那今天啊，我们就钻进他的诗里，去过一个杨万里版的夏天吧。刚才说了他的第一首诗啊，就是小池，好像是一幅会呼吸的风景画。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呢？小小的池塘，泉眼妈妈呢好像特别珍惜她的水流宝宝，让他们悄悄地慢慢地溜出来。树荫爷爷呢低下头，温柔地照看着水里的影子啊，而且呢也是喜欢这晴朗柔和的好天气。有趣的是，一只嫩嫩的小荷花苞刚刚从这个水里啊探出尖尖的小犄角，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就飞了过来哈，把这个小荷花当成自己的停机坪了啊，想要停在上面。那笑归笑啊，你看刚刚说完了之后，是不是你们眼前就已经有了这幅画面了呀？是吧？蜻蜓荷花啊，然后好像看到了这个池塘，那站在非常安静温柔的池塘边，我们呼吸都会是轻轻的。为什么呀？就像有的同学说，我很害怕，害怕大声了就惊扰了在荷花苞上的小蜻蜓，怕它直接就飞走了。好，这就是我们看到杨万里的小池啊，关于非常清新自然的美好的夏天。那还有一首叫做《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诗啊说什么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就是说他要送别一位叫林子方的朋友。可是呢你看啊，这个诗里面没有一句跟送别有关的，对不对？没有说你不要走啊，我好舍不得你呀，没有这样的话。反而在说什么呀？说你看，哎呀，这六月的西湖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对吧？怎么漂亮呢？因为湖上的荷叶一片挨着一片，碧绿碧绿的都铺到了天边，是不是很特别呀？好像跟蓝天手拉手都成了好朋友。清晨的太阳照在这个荷花上，好像也让它们变得更美了，美得在发光一样啊，更红了。那诗人好像就在跟朋友说啊，你看西湖的夏天这么美，是吧？你还走什么走啊？就别走了吧。他用美好的事物想要留住好朋友。还有人说呢，他是用委婉的方式告诉他的朋友啊，真正的远方或许就在这片最美的景色之中，所以你何必要离开这么近的地方往远处去跑呢？所以这首诗没有一句说我舍不得你，但是他告诉他，这个风景这么美，你还舍得走吗？这个风景这么美，你就别走了吧，是吧？
啊，所以呢，这首诗啊是送别诗，也可以说，是夏天最美丽的告别礼物啦。好，我们刚刚是说了杨万里的两首诗哈，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说第三首，叫《夏夜追凉》啊，没有风怎么也会凉快呢？没有风的话，夏天应该是很热很热的，是吧？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是怎么说的啊。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什么意思啊？夜晚的热怎么跟中午的热是一样的呀？哎呀，夏天的晚上怎么跟中午一样热呢？热得睡不着，那怎么办呢？开门晓立月明中，门打开，啊，我就站到月光下吧，去站一会儿吧。啊，竹深树密虫鸣处，哎，这个时候啊，听到了什么呀？听到了幽深的竹林，茂密的大树，传来了虫鸣的演唱会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是不是？啊，听着听着，心里那种很燥热的感觉，哎，好像好了一些一样啊，好像就没那么烦躁了。当然，这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我听到小虫子叫我更烦啊，但是作者他写的时候，他没有觉得烦，他反而感觉到了一丝凉意，哎，然后他就会说，怎么会凉快呢？啊，时有微凉不是风啊，我感觉到了凉快，但是没有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哈，这就是可能有的同学跟爸爸妈妈说，爸妈我好热，爸妈说啊，是因为你自己呀，心里太燥啦啊，有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啊。也就是说，这一阵凉啊，不是风吹来的，是心安静啦，从宁静的夏夜里听来的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个小魔法啊，就是心静自然凉。好，我们已经说了夏天的风景，说了夏天的夜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天的雨啊。他还写了一首诗叫《夏月评雨》，一番暑雨一番凉，真个令人爱日长，隔水风来知有意，未吹十里稻花香。夏天下雨啊，那肯定是很好的，对吧？下了雨之后就凉快很多了嘛，对吧？大地的热气也就会消散了。所以他说，夏天的雨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就像清凉快递员一样，每下一场雨啊，天气就凉快一分。所以感觉炎热的夏天好像也变得可爱起来了。那雨后的风呢，好像也特别懂我们的心思，从河的对岸啊，隔水嘛，对吧？河的对岸嘛，隔着水嘛，对吧？从田野跑过来，它带来的也不是普通的凉风，它带来的是什么？很浓郁的香喷喷的稻花香啊。所以诗人非常的开心啊，他说这个风啊，就是热情的报喜鸟。为什么呀？哎，他说这个风里都有稻花香了嘛，说明今年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所以啊，他说你看风啊，里边都藏着喜悦和希望呢。好了，说到这儿啊，那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杨万里所有夏天的诗都和大家来说啊，我们只能选择四首。小池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也是大家都学过的，另外还有一首夏夜追凉和夏月评雨。那你们知道吗？有一位叫姜夔的诗人开玩笑哈，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什么意思？花啊，月亮啊，山川河流啊，都怕见一个人。哎，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说最怕见到就是杨万里了，因为他只要拿起笔呀，哎呀，你就会感觉到他的诗里忙起来了啊，最美的样子出现了，一年到头都没得闲啊。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啊，
大自然才不怕他呢，他们一定是把杨万里当成最懂自己的老朋友，才把自己千变万化的美都非常放心的交出来给他保管啊。所以啊，这个夏天当你看到池边的蜻蜓，当你闻到风里的稻香，你感到夜里的闷热，哎，不妨去想一想，这位几百年前的诗人，他早早的就用非常的灵动的诗句告诉我们，夏天呢是热闹有庞大的藏着细节的小魔法，而我们都可以和他一样，成为这场魔法的发现者和记录者。下次当你吹到夏夜的风，你就可以想象他写的夏夜追凉，当你淋到夏天的雨，就可以想到他说的夏月平雨，走到池塘边的时候，看到荷花的时候，也就会想到他的小池和小出晋祠寺送林子方。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嗯，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 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改过自新》，电话线上的国家，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孝经》，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方季的散文《挥手之间》，品读时光里，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叶的《惜时与胆量》一文。

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改过自新》，作者蒋正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自守制度的严格与实践，显示出家作为中华法系和中国文化的核心所表现出的强韧生命力。蒋正阳的《改过自新》并非一部执着于剖析静态法律框架的专著。面对古已有之的自守制度，作者采纳了颇具历史风格的发展线索，梳理了从清代到现代中国法律中自守制度的演变，以及家这一概念的消隐与重构。本书基于大量

但自守制度却在家国同构与个人主义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从悔过自新的道德基础，到家国一体的实质理性，再到以利破律的实用主义，蒋正阳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展现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本书也在法律之外为我们思考传统及法律史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当现代刑法中家的价值逐渐淡出，我们是否失去了传统制度中关系正义的智慧？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电话线上的国家》，作者是美国的简 ·M· 帕迪奥斯，由古里翻译，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11月出版。香港大埔火灾中，居住鸿福苑的有不少是看护卧床老人的菲佣，这再次让人们意识到劳动外包与跨国工人的处境。而在菲律宾，还有这样一类群体，大多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精通英语的年轻人，他们受雇于西方时区的客户，在办公室小隔间里代表企业接听或拨打电话，这些互动主要涉及客户服务、技术支持、电话营销和债务催收。这类工作的外包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最先执行。2015年，菲律宾该行业的直接雇用人数达到110万，营收达到220亿美元，约占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7.5%。长期以来，菲律宾一直被视作护理、家务劳动或性工作的一剥削来源。由于呼叫中心与信息技术相关，这一岗位的蓬勃被当地塑造成一种象征，借此证明菲律宾已经准备好迈进知识经济领域，能够在新自由主义市场中大展拳脚，挑战全球经济和文化霸权格局。然而，被英雄化的呼叫中心代理却因菲律宾的教育选择、消费习惯和性工作产业而受到严格审视。尽管这份工作具有经济前景，但其文化和社会价值并不稳固。呼叫中心提供了理解线下后殖民国度的一个切面。菲律宾的宏大理想，在反映其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有关殖民历史和国家未来的忧虑依旧如影随形。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孝经。孝是德之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父作侮于汝。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

0: 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大雅云：无念而祖，欲修厥德。这段话的意思是，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你回原来的位置坐下，我对你讲一讲。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不敢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人在世上遵循仁义道德，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这是孝的终极目标。所谓孝，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效力于国君，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诗经·大雅·文王》中说过，怎么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要发扬光大先祖的美德啊。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那现在流传的孝经是由唐玄宗李隆基作著，影响深远。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孝经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指出呢孝是很多道德的根本，认为呢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来治理国家，臣民可以用孝立身立家。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方季的散文《挥手之间》。
1: 由王淑平朗读。
2: 1945年8月28日清早，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山下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早得了消息，见博古定一同志相约下山，便也纷纷跟了下来，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去。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近两个星期来形势的发展真如天际风云，瞬息万变，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复杂关系。记得十日夜间，新华社的译电员带着刚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一路喊着从我们的窑洞门前跑过，不到天亮，这个消息便像一阵风传遍了延安。但是过了两天，令人气愤的消息便接连传来，蒋介石下命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阎锡山派兵进攻上党解放区，新的内战危机忽又迫在眉睫了。前天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这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来了。昨天夜里，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并且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但是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形势下，我党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要是蒋介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和谈，发动内战，为了制止这种灾难，保卫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现在要从这里，从延安的同志们亲手修造的飞机场上，动身到斗争的最前线去。飞机场上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聚集了上千人，但是谁也不讲话，沉默着。整个机场上空气十分严肃，就像是在前线，战斗将要打响前的一刹那。一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棚子的中型汽车正转过山嘴，朝飞机场驶来。立刻，人群向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风，成一个整体的朝前涌去。毛主席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完全是像出门做客一样，这立刻引起人们一种深切的不安和离别的情绪，眼泪不由地涌了出来。在延安人的记忆里，主席永远穿一套总是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如今主席穿起了做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一霎时，人们心里像海上波涛般起伏汹涌，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主席身边。主席在汽车边站定，目光平视，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 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亲切的、坚定的微笑，向人们点了点头。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迎上前去，主席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又停下来，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停在前面的飞机一直走去。人群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着飞机涌了过去。主席站在飞机舱口，取下头上的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们，像是安慰，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一起挥手，像是机场上蓦地刮来一阵狂风，千百条手臂挥舞着，从下面、从远处伸向主席。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但是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举起来，举起来。等到举过了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的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像是表达了一种思维的过程，做出了断然的决定，像是集中了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不在场的所有革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心情，而用这个动作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当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到来的时候，领袖、同志、战友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之间无间的亲密、无比的决心、无上的英勇。请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为人们留下了这刹那间的永久的形象，这无比鲜明的历史的记录。正是在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飞机的发动机响了，螺旋桨转动起来，随着这声音，人们的心猛烈地跳动，人们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这架就要起飞的飞机，任凭螺旋桨卷起了盖地的尘沙，遮住了人们的眼睛。这架飞机该有多大的重量啊！它载负着解放区人民的心，载负着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载负着我们国家的命运。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涌上前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附在机窗的玻璃上，手指无声地弯动，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起在空中，在头顶上盘旋，然后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地不肯离去。
1: 这篇散文是一篇纪实散文，描写了在抗战胜利后，国内国共两党面临新的矛盾，内战一触即发。就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以民族大业为重，毅然登机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历史瞬间。 文章写了延安人民对毛主席的爱，同时也表现了毛主席气度恢宏、指点江山的伟人风范。
0: 品味生活，尽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读书会，我是梅兰。在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系列丛书中的一篇文章，惜时与胆量，作者吴玉叶，由元芳朗读。
1: 所谓惜时，就是要珍惜时间。时间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的连续系统。我们虽然无法看到它那无限之长的起点和终点，但完全可以知道，真正可供我们每个个体的人使用的，却仅限于此生。人生是短暂的，所拥有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对于人生之短，庄子曾有譬喻：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每想到此句，我都惊叹不已。多好的比喻啊！人生就这样忽然而已，没了。所以说，我们在看重自己的基础上，要珍惜时间，充分地利用好时间，多学习，多

思考，多做点有益的事情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望成功，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到了垂暮之年，回首往事，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至于为什么要注重胆量，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在看重自己、珍惜时间做事情的同时，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嫉妒和诽谤。对此，不仅要有心理准备、心理承受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要退缩害怕。因为只要退缩害怕，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到了那时，这些人便会贬损你，说你无能、草包、百事不成、行尸走肉。要知道，什么是不做者与成绩卓著者一样，都会被人说三道四。除此外，还可能会遇到困难和危险，对此也无需担心害怕，因为什么事不做，也可能会有困难和危险。俗话说，人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要敢于蔑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困难，把它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诺贝尔在炸药实验中发生过多次爆炸，其中一次五位助手被当场夺去生命。这次事故使当地群众对炸药实验感到恐惧，纷纷向政府反映，同时向诺贝尔提出抗议，不准他再在那里实验。面对各种压力，诺贝尔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坚定了继续做实验的决心，终于步入了成功的殿堂。试想，诺贝尔如果仅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设想，而没有胆量去实施完成，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吗？当然不会。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凡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大多都具有山崩于前而不惊的素质，敢于把各种困难和危险放在不

0: 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我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
6: 儿。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8: 淮南 FM 103.6，
7: 滁州 FM 102.9，
8: 定远 FM 98.5，
7: 明光 FM 92.3，
8: 凤阳 FM 87.9，
7: 天长 FM 87.7，
8: 六安 FM 94.9，
7: 霍山 FM 94.2，
8: 霍丘 FM 105.1，
7: 金寨 FM 107.4，
8: 马鞍山 FM 91.3，
7: 芜湖 FM 99.2，
8: 无为 FM 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1: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黄显良，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副处长郑先进，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四级调研员曹宇，安徽省潭卢大别地球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玲丽，办公室副主任牛旺。欢迎各位嘉宾。黄局长，5月12号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恰逢本周呢又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今年我们安徽会有哪些防震减灾宣传活动呢？先和收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1: 好，这个从5月份开始，省地震局就启动开展了系列的线上线下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比如在5月9号我们在滁州举办了安徽省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避险疏散的演练示范活动。5月12号，联合省教育厅、科技厅、应急厅等7个部门在芜湖举办了2026年安徽省512防震减灾系列宣传主场活动和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整个5月，我们将持续启动系列的科普活动。5月11日到17日，将通过安徽省地震局公众号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的网络有奖竞答活动。5月15日，联合陆安局在陆安警方抖音平台直播，讲解安徽省地震的构造背景、震情形势、家庭、校园、企业避震的技巧、自救互救的技能等。5月17日，我们开展防震减灾公益研学游等活动。18到22号，组织开展进奇观、进企业。5月22到25号，组织我局防震减灾法治与科普宣传志愿者服务活动，开展防震减灾青春同行志愿者活动，赴一些社区、学校开展现场的科普咨询活动。此外，我们还将组织开展全省防震减灾主题的摄影大赛、第3届防震减灾科学实验展汇演等活动、第8届大学生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大赛等赛事活动。这也在这向大家表示欢迎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同时，全省各市地震部门也结合自身的特点，策划开展了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这样的活动全省将超过100场，详细的活动安排已经通过安徽省地震局公众号发布了预告，包括活动的时间、地点、主要内容等信息，供大家选择，请大家观众公众号进行查询，谢谢。
0: 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确实能够感受到活动的内容是丰富多彩，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防震减灾工作近年来的发展进步。那据我了解啊，最近啊，咱们省地震局在防震减灾协作联动科普等方面呢，开展了非常扎实的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防震减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近年来，我省防震减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省政府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省政府与中国地震局签订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省地震局与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红十字会、省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与省教育厅、水利厅、卫健委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我们强化省市县防震减灾的3级联动机制，基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地震应急服务自身能力方面，建成省6+N 重点领域3大系统的地震应急系统，优化应急服务响应预案流程和应急的成果产出，组织开展华东片区及全省各级应急演练100余次，同时不断

0: 强化省市县三级的应急服务行动联动机制，高效应对肥东4.7、霍山3.3级等三级以上地震16次，协助处理长三角、常州4.2级等显著地震事件，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刚刚讲到地震科普，近年来我们每年都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携手同行的主题活动，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大学生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大赛等规模性品牌科普活动，面向机关、军队、学校、企业、农村开展科普宣讲活动。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地震科普场馆110余个，创建省级以上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107个，示范学校514所，在科普阵地建设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1: 谢谢黄局长。今年啊，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就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现在能够收到地震预警信息，能够在地震波到达之前采取避险措施，并且地震局为了我们身边生产生活涉及到的桥梁、自建房等等的地震安全，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提升了防灾减灾的防震减灾的这个能力。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黄局长能不能就这方面的内容和我们大家做一下分享和介绍呢？
0: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到地震预警，目前我们省基本已建成了覆盖全省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网络，可以实现秒级预警。我们省也发布了实施安徽省地震预警的管理办法，推动地震台站分级分类管理，地震监测站网布局进一步优化，地震烈度速报能力、非天然地震的监测能力、地震灾害评估能力和信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提升方面，目前我们省实施全省地级市活动断层的全覆盖，实现省级以上开发区区域性地震安全评价全覆盖，构建重大抗震设防要求省定工作机制，依法依规完成全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完成全省地震灾害风险的普查工作，推动全省地震依法区防洪设施加固工程的试点工作，完成重点区域防洪设施加固工程，房屋的抗震能力大幅提升。
1: 非常感谢黄局长的介绍。那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进来了，稍后呢，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内容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的电话。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是一位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好的，感谢。我想请问一下各位领导，上午好。我呢是合肥市的一个普通的市民。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两年啊，经常听说地震前就可以预警了，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嘞？就是这个预警和预报啊，是不是一回事啊？
1: 好，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黄局长，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请我们省局建设预报处，郑希庆同志回答。
3: 好的，这些年啊，经过国家和省地震烈度速报预警工程的建设呀。我们安徽范围内现在已经建成各类预警站点是352个，就地震后啊，具备地震后5到10秒发布地震预警能力。那么从2024年开始，地震系统啊开始正式向社会发布地震预警信息。那么地震预警呢，是利用地震波传播的速度小于电磁波传播速度的特点，在地震发生之后啊，提前向地震波没有到达的地方发出预警信息。一般来说呀，地震之后会产生两种类型的地震波，一种是重波，一种叫横波。重波呢，传播速度比较快，但它造成的破坏小；横波的传播速度慢，但它造成的破坏大。假设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那么附近的地震台站呀，就可以通过自动化处理，监测到的重波就能快速确定地震的震中位置、震级大小、发生时间等信息。然后啊，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把这个地震信息啊传递出去，这就为横波还没有到达的地方争取了几秒甚至更长时间，公众呢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紧急避险，从而达到 减轻地震灾害的目的，这就是地震预警。那么同时呀，重大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和一些重要的生活设施，在收到预警之后，也可以采取紧急的处置措施，比如紧急制动高速列车，及时关停燃气管线，停止精密仪器运行或手术等精密操作，电梯紧急停运等，以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呢，有了地震预警，我们还可以在地震发生之后啊，在对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科学的部署应急救援力量，最大限度的减轻地震灾害损失。那么地震预警呢，和我们以前常说的地震预报是不一样的。前面说了，地震预警是在破坏性地震发生之后，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向离震中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发送预警信息，是震后发出的预警。而地震预报呢，是通过对地震构造分析、地震活动性规律总结、地震前兆异常等多种信息的监测和研究，对未来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做出的预测，是震前的预报。也就是说啊，地震预报是在地震发生之前做出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做出的，这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刘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没有了，已经了解了，感谢各位领导们的答疑解惑。
1: 好，再见。好，
2: 对，好，谢谢。
1: 黄局长，前两天啊，我从新闻上是了解到咱们国家是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国家的地震预警技术是不是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有未来还会如何发展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滩鲁大别地区物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个林丽同志做回答。
4: 好的，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自主可控的地震预警系统，可以实现秒级的发布、全域的覆盖。这实际上已经在咱们国内多次的地震之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昨天晚上这个焦点访谈节目已经播出了中国知密预警网守护安全的这样一个专题的节目。那么现在我国地震预警的技术总体上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部分的能力还实现了全球的领先。面向未来，地震预警其实它正朝着更快速、更智能、更全面、更实用的方向去加速升级。一方面呢，是 AI 的全面赋能，从秒级预警将迈向亚秒级。以中国地震局发布的地听大模型为代表， AI 已经实现了地震信号毫秒级的识别，震源参数的快速的繁衍，大幅降低了误报和漏报。未来预警的响应将进一步的压缩，真正做到震后即判、即判即发，为紧急避险争取更多的宝贵的时间。第二个方面呢，是咱们地震监测的网络目前正在向着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观测体系发展，比如我们的电磁卫星的监测、海底的观测、井下深地的台震、城市的密集的台网，覆盖高原、海域、山区等这样的薄弱的区域，让我们的预警听得更清、看得更远、反应更早。第三呢，这个我们的传输将更低的时延触达更精准的高效。那么依托 5G 甚至 6G 后来的专网边缘计算，预警信息将实现毫秒级的推送。咱们的手机、电视、广播、学校的警报、小区的广播等多渠道会同步的发布，做到关键区域的全覆盖、重点人群的早到达。第四呢，从公众预警将走向行业的自动处置，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未来的预警不只是提醒大家避险，那么更将直接的联动咱们城市的生命线，比如说高铁自动减速停车、燃气自动关阀、医院的手术室应急处置，将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大幅的提升整体的城市安全的韧性。那么最后呢，其实构建全链条的减灾闭环也是非常重要的。地震预警将与地震的烈度速报、灾情的研判、应急的调度以及灾后的评估深度的融合，形成从监测到预警到处置到救援的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体系，从单一的技术预警升级为全流程的综合减灾能力的提升。所以总的来说，未来的地震预警将呈现智能化、全域化、急速化、自动化、体系化五大趋势，技术将更加先进，覆盖将更加广泛，应用也会更加深入，让减灾的成效更加的实际。 为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将提供更强大的科技支撑。
1: 嗯，谢谢，谢谢李主任和大家进行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近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你好，你好。刚刚李专家说的挺好，我就想问啊，前年汾州地震的时候，我手机里的小程序也接到过地震预警，但是呢，时间很短，感觉跑都来不及。我想问对老百姓能有什么用呢？
1: 好，这个问题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哈。黄先生，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办公室牛旺同志回答。
6: 好的。这位朋友呢说的这个提的问题也非常直接啊，这个您的感受也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上次包括去年的这个汾东地震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他只有提前一两秒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就是在收到这个预警信息的时候呢，一两秒钟我就感到这个地震了。其实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预警的时间的长短呢，刚刚我们郑处长也介绍了，它是和我们的这个预警的原理是相关的。那几秒钟的预警时间啊，确实啊很难让人从室内啊跑到这个室外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其实啊，我们这几秒钟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并不是在于跑，而是呢要结合这个预警给提供的其他的信息，包括我们这个预估的烈度。就是呢我们在预警的时候呢，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同的这个颜色的图标来做出相应的一个科学的一个避险措施。比如说我们这个预警呢，一般分成一到四级的四个等级，分别对应的是红、橙、黄、绿这四种的颜色。一般来说呢，只有当红色和橙色预警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可能地震会造成一定的破坏的时候呢，我们才需要科学的采取这个快速撤离的这个措施。那如果就像这位朋友讲的，你只有一两秒钟的时间，当然没时间马上就撤离了，我们呢就可以采用先躲避然后呢再撤离的这样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讲，我们的躲避和撤离呢，原则呢还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七字诀，叫伏地遮挡手抓牢。伏地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要快速的降低重心，比如说我们蹲下来呀，或者是跪伏呀，这样的一个姿势，目的呢就是防止呢晃动太剧烈的导致我们的这个摔倒。那么遮挡呢，就是找一个结实的坚固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在躲在它的下面或者是旁边，目的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头部，防止呢这个坠落物掉下来砸伤我们。手抓牢呢，就是双手啊要握住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个坚固的物体，就是说刚刚说的那个遮掩的这个物体，这样呢也是防止大的震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物体比如说翻倒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这个物体对我们的保护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稳定。那等到这个震动结束以后呢，我们再快速的疏散到安全的区域。当然呢在疏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防止呢被可能掉落的这些坠落物呀、倒塌物呀砸伤。特别是我们在一些人员密集场所在疏散的时候呢，还要听从指挥，防止这个挤压呀、踩踏事故的发生。那到了这个户外安全的地方，那所谓安全地方嘛，就是要远离这个高大建筑啊，易掉落的这样的广告牌、高压电线这样的悬挂物，危险的地方。同时呢在这个野外的话，避免在这个山脚呀、陡坡下面，这样的防止这个地震次生灾害，就是地震地质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这刚刚呢咱们说的是红色和橙色的预警，那还有两种呢是黄色和蓝色的预警。你比如说如果这位听众应该是关注了我们安徽地震预警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您应该是关注了这个小程序。那么您如果在合肥的话，上次您收到的这个预警呢，应该就是去年11月7号的时候，肥东的一个3.2级的震。当时您如果是在合肥市区的话，应该会收到一个4级预警，就是这个蓝色预警的这个信息。您像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信息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告知一下，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恐慌啊，保持正常就可以。其实呢，在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预警呢，除了对公众有一个提醒以外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作用呢。

0: 级的地震。当时呢，那个医院的手术室就是提前20秒，他接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这个时候呢，医护人员就可以稳定设备，同时呢，合理的进行这个手术的处置流程。这样我们当然就很好的保证了，患者，保证了我们公众的安全。前面的李主任也介绍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未来地震预警呢，其实向着更快啊、更准、更早。总之呢，是对我们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用的方向呢去发展。我们地震预警的作用呢，也会越来越大的。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感谢诸位专家解答。
1: 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现在啊还对08年的汶川地震是记忆犹新，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是怎么去防御地震灾害风险，降低地震的损失呢？这个问题，王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震害处的超宇同志回答。
4: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灾前预防呢是降低地震灾害损失的上策。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呢，要这个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就要做到这个关口前移，从源头上做好这个防范和治理。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做好灾前的这个预防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把地下搞清楚和这个地上搞结实，坚持预防为主。努力地把地震灾害的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谓地下搞清楚，就是要做到推进基础性探测工作，搞清地震发生的元凶，就是活动断层的位置和活动特征，指导工程建设时建筑物避开这些危险的地段，有效地降低灾害风险。所谓地上搞结实，就是要按照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以及有关的这个规范，对建筑工程进行抗震设计，保证施工质量，使得我们这个建筑呢，在遭受地震时呢，不致倒塌，以确保没有人员伤亡。
5: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享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8: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

我们这个大家呢，朋友啊，出去旅游的目的地呢，更加广泛、更加多样了。在这么多的目的地当中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地区呢，地震比较多。你像我们这个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啊，还有这个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像有一些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地方呢，地震确实比较多。那么，其实从有备无患的角度啊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去这些地方去旅行的话，我们在出行前呢，要当一个有心人。我们比如说，适当的可以准备一些，你像这个创可贴呀、常用的药品呐、还有这个多功能手电，还有我们很小的那种保温应急毯，就像我们的比我们手机还要小的这样的很方便的东西，像口哨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可能不光是对我们讲的地震灾害有一个应急的作用，并且对其他的一些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紧急情况呢，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其实首先呢，就是要先熟悉我们周边，有没有一些应急避难场所。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呢，它也跟这个物资是一样的。除了我们对地震灾害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以外呢，这个还对一些像水灾呀、火灾呀等等的这个自然灾害和事故呢，起到保护作用，就给民众呢提供应急避险啊、疏散、临时安置的使用。那避难场所呢，一般。

0: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官方的公号上面呢，也能够查到它的一些具体位置。你像国外一些灾害比较多的发达地区呢，他们这个场所的建设历史呢，可能更悠久一些。只要留心，在马路边上呢，都能很清楚地看到一些场所的这个分布图。那在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在住宿的时候呢，尽量是找一些这个正规的建筑。在酒店里呢，其实无论从地震还是从消防的这个应急角度出发呢，当然要先熟悉这个我们的安全出口啊、疏散路线。咱们都知道，一般在每一个酒店房间的门的后面呢，都会有这个疏散的示意图。那一旦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刚刚说的正确的姿势，先就近避震，等到这个震动停止以后呢，再沿着这个图上所标识的这样的路线呢，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当然要注意呢，不能乘坐电梯了。
1: 那如果我们在爬山或者是在海边遇到地震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这个出去旅游，可能很多的是要看一些自然的风光啊。如果在野外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山上碰到地震的话呢，就赶紧要迅速的避开这个悬崖。刚刚也说要避开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实在是确实是遇到了这样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因地制宜的，就是看见这个滑坡泥石流的方向，要躲在，就是要垂直于这个方向跑。那实在跑不了的，我们要躲在这个坚固的、这个结实的遮挡物体的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到海边去旅行。那海边在地震发生以后，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呢，有可能发生海啸。其实呢，在一些正规的这样的海边旅行的地方呢，它都会有一些海啸的这个预警提示的这样的设施，我们听从指挥就好。那自己也要掌握一下。我们在海边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潮水啊突然后退，比如说比一般的这个退潮的速度快非常多的时候，并且它退的这个幅度很大的时候呢，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那说明海啸就有可能会来临，我们要快速的向高处转移了。总之吧，当然我们在国外啊，在旅行的时候呢，不管是不是地震的多发区，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外交部的这个领事保护电话12308，还有我们旅行地当地的各种紧急电话，做到有备无患。
1: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咨询。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房子标有地震监测设施的牌子，我想问一下，这些是不是地震监测站点呀？还有咱们安徽有多少个地震监测站点，能够监测到几级地震呢？那身为普通的老百姓，在周边建有这些地震监测设施的时候，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什么吗？这个问题。”黄局长，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监测处的郑英静同志回答。
3: 这位网友啊，平时日常生活中啊，观察力很强啊。这些标有地震监测设施的牌子的房子啊，确实是地震监测站点，里面呢安装有我们的地震监测设备。那么安徽的地震监测工作呢，是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么从1954年我们在福镇林地震台建成第一个监测台站之后，那么到目前，我们已经建成由省台网中心5个地震监测中心站，以及数百个监测站点构成的覆盖全省的地震监测网络。我们目前一共建有各类固定地震台站420个，流动监测点是160个。其中呢，我们车震预警站点是376个，地球物理观测站点是101个，一共安装有形变、电磁、流体等各类观测仪器是247套，我们全省范围内的监测能力呢是达到0.8级。地震监测工作呀，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监测设施的完好，观测环境符合技术要求，是获得精准、有效、可靠地震信息的前提，也是监测预报预警发挥有效作用的基本条件。当前呢，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遍布全省的地震监测站点啊，也经常会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视线之中。大家的很多生产生活行为啊，都会或多或少对地震监测设施啊和观测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带来破坏。也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啊，就不要侵占、损毁、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各类监测设施以及相关的供电、

0: 和通信设施，不要在我们地震监测设施的环境保护范围内啊堆放金属物、笨重物体、倾倒垃圾以及从事爆破、采石以及其他震动性作业。在我们这个监测设施环境的保护范围内啊，新建、扩建或者改建各类工程，应当事先征求地震部门的意见。做好地震监测设施和关注环境保护工作啊，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王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主持人好，地震局的各位专家你们好。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就是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火，应用呢也比较广。就想问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地震监测方面目前有没有最新的技术应用呢？
1: 好，这个问题，黄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徽省田鲁代表、地球物理研究中心林立同志回答。
4: 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各个行业的这种大模型都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快速的发展。在地震监测预报领域呢，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算法的优势，是提升监测能力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而在中国地震局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和中国科大研发了智能地动的系统，当时成为全球首个 AI 地震实时监测系统，可以在一秒内自动完成地震震源机制解的解算，而传统的方法当时还是需要3到10分钟的时间。而目前正在地震局系统试运行的自动边牧的系统，在地震事件的匹配和分类的准确率方面均超过了90%以上，那么有望全面替代人工地震的边牧工作。那么2025年，中国地震局也推出了全球首个一级参数的地震波大模型"地听"，这个在刚才介绍这个预警技术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模型。那么它可以从海量的噪声中精准地识别微弱的地震信号，在很多次强震之后的地震序列识别中，那么在实际检验过程中，它通过单台就可以迅速定位，效率比人工提升了数十倍，那么实现了秒级的识别、单台定位和余震的智能追踪。那么这项成果呢，是入选了2025年度的防震减灾的十大科技进展。近期呢非常火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龙虾，那么以 AI 可以主动干活的这样一个特征，引发了科研界的非常广泛的关注。那么最近在地震行业也迅速推出了地震科学的智能体，它的核心就源自于地听大模型。它是一项拥有78项专业工具的数字地震的科学家。从应急报告到专题图鉴的产出，只需要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对话即可一键生成。所以，在未来的防震减灾和应急工作中，数字赋能，那么人工智能将会发挥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通过李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地震领域结合新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想问一下黄局长，未来咱们省地震局在科技推动提升我省防震减灾能力方面，做哪些工作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未来我们将加快建设地震的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安徽省地下结构探测与震灾风险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建设提升，同时持续深化与中国科学大学、国家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瞄准地学科研前沿的科学问题以及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与创新，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防震减灾领域的应用，同时聚焦我们常代战，这也是我们安徽省的一个3个科技创新平台这个科技发展的战略，系统开展田鲁动力带、安徽段、大别山构造带等关键构造区地下结构特征和地震的活动规律的研究，建设具有安徽特色的地震科学实验场和创新能力的示范工程，同时我们将持续构建长三角区域的地震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推动防震减灾技术研究和重大的科技攻关，同时我们将持续打造量子加地震的应用场景，推动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在地震行业的规模化应用，推动量子地震观测台网的建设，量子仪器国产化的替代应用。 推动

0: 量子、光纤等地震观测新技术、新方法落地生根，探索井地一体的联采工作，观测地震运震前后的介质变化，拾取可靠的地震前兆信息。在智慧服务方面，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行业在地震行业的标准化应用，同时进一步提升在地震监测、预警、应急全流程的智能化，建设跨业务的综合型的数据服务产品，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服务提供准确高效的地震信息服务，推进基于人工智能和泛灾感知的新一代地震预警技术的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在更广领域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减灾服务，发挥减灾实效。谢谢。
1: 好，谢谢黄局长。刚才呢，您是和我们大家介绍了很多大家非常关注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留言，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是发来问题，他说呢，今年三月底以来啊，太平洋还有日本，我了解到发生了多次七级以上的地震，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地震多发期啊？对我们安徽会不会有影响啊？这问题。黄局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曾静同志回答。
2: 好的，环绕太平洋周边啊，有一个地震频次很高的地震带，我们称之为环太平洋地震带，它位于太平洋板块的边界，是全球啊地震发生频次最高的一个地震带。我们世界上大约有90%的地震和80%的强震都发生在这个地震带。该地震带呢，每年都会发生多次七级以上地震。那么近期的日本地震呢，也是属于这个地震带上的正常的地震活动。那么我们安徽省呢，处在中国大陆的东部，从地质构造上看呢，它是处于华北断块、西宁大别造山带以及夏扬子断块这三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交汇部位。我们安徽省的地震活动呢，都是板块内部的地震，是板块内部构造活动的结果，跟环太平洋地震带呢关系不大。所以近期啊，环太平洋地震带发生的地震啊，包括日本地震啊，不会对我们安徽造成影响。所以请各位听众和网友不用担心。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解读，也是让大家放心不少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他说留言，这网友说呢，我从网上看到关于活动断层的概念，想问一下什么是活动断层，开展活动断层的探测有没有什么好处呀？这个问题，黄局长。
0: 这个问题请我们曹宇同志回答。
3: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活动断层。所谓活动断层呢，就是指距今大概10万年以来有活动的，到现在呢就是仍然在活动的，未来呢还可能继续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断层。大量的震力表明呢，活动断层呢是产生这个地震的元凶，其产生的这个直下型的地震对城市造成的破坏呢是非常严重的。同时呢，活动断层呢沿线往往也是地震破坏最为严重的区域，开展地震活动断这个活断层探测的工作呢，可以这个准确的探明城市和它这个附近区域的这个活动断层的分布，确定它的危害，采取科学有效的避让防范措施，能够这个显著减轻地震灾害风险，切实提高地震灾害的防御能力。科学高效地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并且呢对它的这个评估，它的这个发展能力和地震危害呢，可以为我们这个决策部门呢制定这个防震减灾的战略，还有这个城乡规划以及重大工程的选址与设计，也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防患于未然。从已有的工作来看呢，目前已开展活动断层探测的工作的城市呢，他们这个不仅仅这个地震安全保障能力呢有所提高，这个社会的这个防震减灾意识呢也明显增强，防震减灾能力呢也大幅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显著增加。比如像宁夏市的这个像宁夏的这个活动断层探测呢，不仅这个实地明确标示出这个活动断层的这个空间展布，而且为银川市等地方政府在这个城市

0: 规划和建设中呢，也明确划定了这个活动断层的这个必要带，提供了依据。银川市政府呢，也这个沿着这个活动断层带呢，也设计了一条大概宽200米的这样的一个绿化带，不允许跨这个断层开展建设。太原市呢，依据这个活动断层分布的这个情况，将原来的这个西扩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改为了东扩规划。兰州市呢，它否定了原来认为的这个刘家堡和深沟桥两条穿过城市的这个活动断层，这样呢，直接为兰州的这个城市建设用地呢，增加了大概10.8的这个平方千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其他呢，比如像乌鲁木齐、海口、宿迁等城市这个建筑物避让活动断层呢，也设定了这个最小的距离。像南京、徐州、安阳等城市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呢，以及新机场的建设，还有这个南水北调、这个黄河故道的这个综合开发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工程的这个项目的选址呢，也都广泛运用了我们这个活动断层探测的成果。我们省的这个省委省政府呢，也高度重视活动断层的这个探测工作。像省政府也近期印发了这个关于这个推进城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的这个通知。目前呢，我们全省16个城市当中呢，有合肥、滁州等9个市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活动断层探测，并实现了相关的这个成果运用。像淮南、阜阳等7个市呢，目前正在实施活动断层探测项目，预计到2027年呢，可以实现我们全省活动断层探测成果应用的全覆盖。开展这项工作呢，是我们地震部门守护城市安全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通过精确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和活动性，可以为我们城市发展重大工程的选址提供科学依据，并且将专业的这个地震知识呢，转化为政府可以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工具，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提升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韧性。
1: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地下地震风险查清楚很重要，那地上的风险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黄局长。
2: 这个问题请问牛王同志回答。
3: 好的，这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啊。所以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要地下搞清楚，地上搞结实。那随着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我们城市里面现在人口啊、财富啊越来越聚集，特别一些设备啊也越来越复杂。农村地区呢，它的防震减灾的这种能力呢，更是薄弱。因此呢，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容易出现小震大灾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呢，它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那跟其他的灾种相比呢，那地震造成的无论是人员伤亡还是财产损失呢，都居各个灾种的首位。因此呢，从地上地下两个角度查清楚灾害风险，准确评估这种风险，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呢，非常的重要。有专家就统计过，地上的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应该说，绝大部分呢都与我们的房屋的结构是有关系的。房屋抗震性能好，那么这个地震造成的损失呢就可能非常小。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这个房屋啊，应该说有3类的地震灾害隐患。一类呢是像农村点多面广的这样的自建房；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城市里早期建设的一些老旧的房屋。这些房屋呢，在建设的时候，它就缺少规范的抗震设计，也没有很好的施工的监管，应该说是抗震性能呢先天不足。那第三类呢，就是尽管是建设初期的时候进行了抗震设计，但是可能在后期装修的时候啊，自己进行了改造，你像包括增加楼层，改变了内部的承重结构，砸了墙，砸了柱子，这些呢都严重损害了这个建筑的抗震性能。因此，这些年以来呢，在多部门的密切配合之下，我们呢共享了像建筑、道路、桥梁、水利等等建构筑物的震灾风险的数据，也初步摸清楚了我们地上的风险隐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后期的各种的专项的计划呢， 也是对抗震能力不足的房屋和设施呢，进行了有计划的陆续的加固。
1: 在节目的尾声，想请您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今天大家在交流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今后的防震工的减灾工作啊很有帮助，我们也将不断提升改进。最后感谢大家对防震减灾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安徽广播电视台提供很好的交流平台，欢迎大家对防震减灾工作多建议献策，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黄局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有人说，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有谁同行；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伴。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才能在时光的溪水中欣赏波纹，从细碎的日常中理出头绪。与勤奋的人同行，自己不会懒散消极；与自律的人一起，方知坚持有何意义；与积极的人相伴，生活也会充满阳光。那些优秀的人，他们端正的品行、善良的人格、自律的习惯，都会让你耳濡目染，深受鼓舞，忍不住默默努力。人生这趟旅行离不开前方的阳光，路边的花草伴着一路前行。与优秀者同行，才能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7: 先来关注两条和咱们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养老动态。第一条呢，是关3.23亿老人，一种全新的养老方式在全国首次推行，那就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而第二条呢，咱们换个角度聊聊如何理解网瘾老年。好，首先来关注民政部等11部门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全国层面为互助性养老做出系统性、全局性的部署，可以说是直接画出了一张施工图。那为什么国家要在这个节点力推互助性养老？这份文件究竟破解了哪些养老困局呢？我们先来搞懂一个关键词，互助性养老。简单说呢，就是通过邻里或村社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活动。那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在哪儿服务？如何保障呢？纵观全文啊，可以发现意见直击痛点，围绕上述四大核心问题给出了全套实操方案。首先呢，是明确了空间布局硬指标，针对过去养老服务站点找不到的痛点，意见呢定下了硬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具体的建设方式则是灵活务实，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不仅鼓励现有

养老场所的服务功能加模块，还支持盘活小型商场等金角银边，最大化的利用资源。其次呢，就是就近找人，就近服务。为了解决谁来服务的问题，意见明确，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楼门长等担任服务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则是服务主体。同时呢，广泛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加入。服务内容呢，紧扣老年人日常刚需，重点提供住餐、住节、住行、住医等六住服务，只做实在事，不搞花架子。另外呢，就是量身定制农村专属的养老方案。意见专门提出，要结合农村的特点，推广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接地气的模式，以邻里守望填补农村养老服务。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上一期呢我们说到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现在呢正被网瘾偷走幸福。但是这一期啊，我们想换个角度，与其说偷，不如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放不下的屏幕背后是不是藏着他们没有说出口的孤独、好奇，还有对陪伴的渴望呢？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叫《换个角度理解网瘾老年》，挺好，在这里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引发视力障碍，加重老年疾病，更易陷入网络谣言，被不良套路收割。近年来啊，网瘾老年的现象愈发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不少人感慨，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被网瘾偷走幸福。这其实啊是伴随数字化时代而来的一个老问题，但是近期呢，笔者发现了两个新答案。戒不掉短视频的莫言出了一本短视频风格的新书，叫《人呐》。这本小说集收录了81篇作品，其中最短的仅200字，大部分故事5到10分钟即可读完。他写道，现在这个时代，连我这样70老80的人也难以控制刷视频的欲望，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无独有偶，一位广东作家也曾感慨，自己母亲一辈子几乎是文盲，却借着短视频打开了认知外界的窗口，得以看见大千世界，感受时代变化。因此他公开回应，我欢呼视频时代的来临，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普通人的感受或许不尽相同，但是两个真实的案例却给我们深刻启发。在普遍对老年人沉迷网络抱以担忧批评的当下，不妨换个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社会现象。毕竟呢，从现实来看，老年群体拥抱数字生活已是大势所趋。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规模达到了1.61亿，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52%，庞大的银发网民群体正是全民共享数字发展红利的生动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要为数字沉迷辩解，或者是故意忽略潜在的风险。事实上，所谓网瘾老年的概念之下，藏着技术、社会等多重命题。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给他们贴上成瘾的标签，或是一厢情愿要求年轻人多陪陪父母，而是如何从用网的理念、技术防护和网络生态等方面筑牢防线，引导和保障老年人健康理性用网。比如说，能否推出明确合理的老年群体用网指引，平台该不该优化专属老年模式，怎样防范直播间消费陷阱，让老年人免于被围猎？在积极养老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之下，回答好这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远比空洞的少玩手机、关心父母更有价值。数字沉迷与数字红利，一体两面，相伴相生。作为当年没有被网瘾毁掉的少年，我们应该更加明白，对网瘾老年不必过度的悲观，不能全盘否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仍有近半数老年人尚未跨越数字鸿沟，游离于网络世界之外。一边是部分老人过度沉迷，一边是不少老人无缘网络。由此可见，要在着力提升老年人数字信息素养的同时，加强老年人数字权益保护，加快推进老年数字包容社会建设。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言，平台应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合理限制使用时长，精准推送优质内容，强化谣言甄别、反诈预警功能，便是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权益的生动注脚。人均每天刷手机110分钟，人均每天刷微短剧超2小时等等，如今呢，流量浪潮席卷着每个人，咱老年人也并不例外。
尊重老年人的数字生活选择权，提供更加多元健康的平台和资源，引导他们守住底线，理性上网，方能让网瘾父母拥有更充实、更有质量的幸福生活。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朋友呢叫刘林。
2: 大家好，我叫刘林，我来自安徽满山，今年58岁。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比较喜欢参加一些这个文艺活动啊，然后现在呢就是退休了呢，正好呢有好朋友介绍呢，就和李正英老师学习手鼓。这个学习手鼓呢，我觉得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学，不仅可以身心愉悦吧，然后就是也可以结交许多朋友，然后呢，这个手的灵活上面啊，就是也比较大脑的这个带动啊，还有一个这个血液的循环，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哎，对身体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个退休以后的人，这个身心的愉悦，然后身体健康这一块，我觉得都是比较有好处的啊。然后呢，也可以结交许多朋友，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我反正每天我都会摸摸鼓啊，因为本身我还不是比较喜欢的嘛，然后只要就是没有别的课的情况下，那我在家呢就会把手鼓拿出来，然后把音乐放打一打。因为呢打鼓呢在家里呢它也有个时间限制，所以呢也不能打太多，不能影响到邻居啊，所以每天都会练一练。就是我在业余时间呢，我还学习了那个民族舞，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和朋友们一起去 KTV 唱唱歌，业余生活大家都比较充实的。我们家有一个小狗，我是养宠物的啊，那时候是我家女儿带回来的，然后呢养宠物呢也养了有好多年了啊，7-8年了啊。我觉得养宠物嘛，也平时它也是一个伴，然后呢也能给你陪你出去散散步啊，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今天呢，到时候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邓丽君的《云和》。

0: 我呢，就是因为本身就是喜欢嘛，然后来到这个李正英老师的手鼓班。反正我也是希望今后和姐妹们一起开开心心的手鼓呢，继续练习手鼓。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这个公益性的活动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大家呢，这是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嘛，走到一起。
1: 感谢刘林，也是欢迎更多的我们《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展示您的才艺。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快乐老友记》，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就可以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哦。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在之前的时间里呢，我们说到了互助性养老的新政策和如何看待网瘾、老年这两个养老热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无论养老方式怎么变，健康的身体始终是幸福晚年的根基。那说到健康啊，今天可有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就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您可别觉得胖点只是影响我们的体型，其实啊，肥胖和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甚至是一些肿瘤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怎么科学的减肥减重，不挨饿不伤身的方法有没有？接下来健康有道，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知道每年的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而肥胖呢已经不单纯是身材的问题，会引发一系列常见的慢性病啊，成为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先来听一听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刘洋的介绍。
1: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2: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1: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0: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啊，有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是只是轻度肥胖程度的患者，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说28天断食、生酮法、夜断法，或者是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进行减肥。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呢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
1: 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的反应出现一些营养素的失衡，很可能出现一些胃炎、胃溃疡的情况，包括不规律的饮食是诱发这种胆囊系统结石的这种很重要的因素，还会出现这种比如女性多见的这种月经紊乱的情况、脱发的情况一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缓慢匀速的一个减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2: 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
0: 您听到了吗？要循序渐进。现在呢，有不少人选择打针减重，那么减重针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该如何去用？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2: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吃完饭肠道就会自然分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1: 每种药它有一定各自的这种倾向，比如说 替尔伯泰他报告对于这种合并睡眠鼾症的这种患者，他有一个很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啊。那么对于马氏度来说，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他对合并重度脂肪肝的患者还有高尿酸的患者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的效果。但是根源上这三种药能够达到一个解毒效果，还是通过抑制食欲、抑制胃肠道的蠕动，这是它的主要的机理。
2: 那么，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碰到患者来纠结，我到底应该选哪种药？那么这三种药其实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从效果上没有一个质的差别，它是处方药。我们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到这种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一定要达到一种肥胖的标准啊。如果他伴有多种的代谢疾病，就相对会更为适合。
2: 专家提醒，GLP-1 类减重针也并不是谁都能用，不要自行购买并使用。
3: 有急性胰腺炎的病人，还或者有一些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病史啊，或者是相关家族史，是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看我能不能用。
4: 专家也表示啊，使用了 GLP-1 类的减重针，确实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很多患者呢，在临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重下降。那么，是不是达到了理想体重就可以停药了呢？停药后是不是会反弹呢？
2: 医生表示，每个人的 GLP-1 类减重针用药周期不同，建议患者在用药2到3个月以后到医院进行复诊，让医生对用药效果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调整用药周期。规范且足疗程的用药周期，搭配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维持体重不反弹的重要因素。
1: 从研究报告上看，它半年效果往往比3个月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推荐就是你要打这个针，一定要是规范的足疗程的。在用药期间强调了要生活方式的养成，争取在半年以后试着把这个药要停下来啊。如果来说打上这个针，不去做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就等着体重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首先会比较慢啊。另外一个就面临停药以后迅速的反弹。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从养老动态啊，聊到了世界防治肥胖日的减肥话题。无论是互助养老还是科学减重，目的呢，都是让咱们的晚年生活更轻松、更有质量。记住，减肥不是饿肚子，而是找对方法，长期坚持。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 FM 95.5快乐老友记，咱们相约起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6: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 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8: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9: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5: 各位听众朋友，
1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9: 将军
2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7: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当体检报告上看到乳腺结节四个字，相信啊，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心头一紧。其实呢，乳腺结节不是女同志的专利，男性也会有乳腺结节的情况，但是几率呢要比女性少很多。那么乳腺结节到底是潜伏的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

0: 起来听，乳腺结节是定时炸弹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专家将带您认识乳腺结节真相，教您科学应对，不慌张。
1: 大家好，我是特别注意乳腺健康的琪琪。
2: 大家好，我是贺超。
3: 大家好，我是最近有点烦，因为我胸口有点疼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1: 哟，胖姐胸口疼了？
3: 是的。哎呦，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胸口疼，弄得我可烦了。
2: 吵架了吧？被您家那口子气的吧？
3: 你别气我了，我本来我就够烦的。我告诉琪琪，你说我是不是得乳腺结节了？它不但疼，而且我一摸吧，疙里疙瘩的，我就觉得对劲吧。
1: 胖姐您别紧张，就退一步哈，就算是结节，大部分哈都是良性的，而且大部分女性包括我在内，我们也都有增生啊或者是结节呀，不用过分担心。
3: 哎呦，真不是啊，人家都说了乳腺结节就是个定时炸弹，最终到那个字儿的。
2: 姐，你别吓唬自己了，结节是结节，您说的那个字我就说明白了吧，癌是癌，没什么关系。
1: 我觉得比如说哈，比如1%哈，它有个概率是极低的。
3: 但是你知道吗，虽说就像你说结节是结节癌是癌，但是现在结节是结节癌是癌，一段时间他们俩就是一回事儿。再者说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哪知道我们女人的这些病啊，真是的。
1: 胖姐您不知道吧，男人他也有可能得这个乳腺结节。
2: 哎呦，我也闹心了，我
3: 真的吗？
2: 这真的是吗？
1: 是人你都可能腺体有结节啊。
2: 这么说还有点道理。
1: 就是啊，这不是我们女性的专利。
3: 那赶快找人吧，
1: 摇人摇人。
2: 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来有请王主任。
3: 有请。
4: 王立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
1: 欢迎王主任哈。王主任，我说这个乳腺结节不只是女人病，就是男人也有可能得乳腺结节，但我觉得贺超哈他应该是不信我的。
2: 我觉得他呀以讹传讹又吓我，不可能。
5: 这个乳腺结节呢还真不是女同志的专利。
1: 你看吧，
5: 男性呢也会有乳腺结节。

0: 最不喜欢这个，老考我们常识性问题，然后我就发现我经常犯常识性错误。
1: 我们先拿出谣言粉碎机。
0: 好，
1: 那我们怎么来回答问题呢，王主任？
2: 那这样，我先出几个，出几道题，然后大家呢先自己判断一下。
0: 好，
1: 要举牌是吧？来来来，
2: 那每个人呢，我们有一个牌子。
1: 好的，
0: 我们看看经常被问到的这个问题啊，疑问是什么？
1: 来，请听第一道题。
2: 爱生气，
0: 和乳腺结节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肯定
1: 有。
0: 好多病都是情绪引发的。
3: 是的，是的，
1: 气大伤身嘛。
0: 对，
3: 而且我跟你说，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结节。
0: 那您的意思是不能忍也不能退，
3: 是的，
0: 直接冲
3: 我他受不了啊，乳腺结节呀，对吧？
1: 我们三个回答正确吗？
0: 正确。
2: 遗憾的是都不正确啊。
0: 这玩意儿怎么会跟情绪没关系呢？
2: 刚才胖姐说的呢，这个生气之后呢，情绪确实需要梳理，但是呢，这个生气的本身过程呢，并不是直接导致结节的原因。
1: 那我们看样子得好好普及一下，来把这条给我吧，我们把它。但是这样，尽管我们粉碎了，不代表就可以放开了生气哈，还是以和为贵啊。来，
0: 哦，爱生气和乳腺结节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2: 是的，
1: 来看第二道题。
2: 第二道题，长期带有钢圈的内衣是否会导致结节？
1: 这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又没穿过。
1: 对啊，我就随便回答吧。我觉得都刚了，那就正确吧。
0: 但是说实话，就现在很多文胸，就是你有，应该不会吧？
3: 我也觉得不会。
1: 多硬啊，你说说。
3: 那它本身还起着一个支撑作用，
0: 而且我觉得我们睡觉的时候也不戴，就短时间，就白天戴一会儿，应该没事儿吧？
3: 是的，有的时候起支撑作用，没准还起了一个保护作用。
1: 保护其实我对了，来，王主任，您给评判一下，谁对谁错？
2: 这道题呢，我觉得正确率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0: 那肯定是我跟胖姐对了。
2: 所以呢，是没有这种直接连带关系的。钢圈的内衣呢，不一定就导致了结节。
1: 所以这句话也是错误的，对吧？长期穿有钢圈的文胸和这个
0: 乳腺结节
1: 没有什么关系。
3: 来，
1: 粉碎它。
2: 但是呢，穿戴不合适的内衣或者是钢圈的位置不合适、不合体，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乳房的疼痛。另外呢，也不要穿戴过小或者是不合适的衣服，然后长期的挤压呢，会造成一些局部的硬化这种现象。
1: 来，我们看下一道题。
2: 下一题，趴着睡是否会引起结节呢？
0: 我觉得不会。
1: 会，因为趴着睡呢会造成气血不通，然后呢它堵啊堵啊，它就结节了。
3: 而且我这个倒同意贺超说的，因为整个乳房大面积都是挤扁压扁了，供血呀什么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种挤压，你想。气血没有了，那就淤滞那儿，那就成结节，一疙瘩一疙瘩呗。
1: 对，
0: 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1: 你不能改，错就是错了。
0: 那好吧，我不改了。
1: 主任，您评判一下，
2: 在我们门诊的患者之间交流也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大家呢想着想着呢，会不会趴着睡导致血流不通畅啊，或者是些其他问题，就会引起很大的顾虑。那实际的调查发现呢，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趴着睡呢不会直接导致结节的出现。
0: 我谢谢你不让我改，我对了。
1: 你瞧瞧你这个，
2: 那这个也是要碎掉的一个谣言。
1: 但是这样的，从这个科学睡眠的角度来说，是不赞成趴着睡的啊。所以呢，大家要健康睡眠，粉碎它。来看下一道题，
2: 第四题。现在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比较忙。那如果是经常熬夜，会不会引起乳腺结节呢？
1: 会。
0: 我也觉得会，因为熬夜会引起很多疾病。
1: 对，因为熬夜会导致身体的激素分泌出现问题，只要激素出现问题，各种器官不好，一定会出现结节问题。
3: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倒会跟五脏六腑有关系，但是跟乳房好像没什么
0: 关系。我说不出原理，但是直觉觉得有关系。
1: 来，主任，请您做出判断。
2: 熬夜这种现象呢，没有发现会直接导致结节的出现
1: 啊？
0: 啊，
1: 没关系啊，
0: 不对呀。
2: 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这种熬夜加班呢，并没有说一定会导致乳腺结节的出现。
1: 明白了，我们可以给大家说的是，熬夜不会造成乳腺结节，但我们并不。

0: 倡导熬夜，那是错误的。
1: 对，
0: 我们把它粉碎掉。
2: 爱生气，长期穿有钢圈的文胸，趴着睡，熬夜，并非造成乳腺结节的直接原因。目前在临床上可以证实，与乳腺结节产生有直接关联的有两种因素：一、基因突变；二、家族遗传。
0: 这几年这个体检报告上，这个乳腺结节几乎是一个常客。是不是一旦检查出有乳腺结节了，就是恶性的，就是危险的？
3: 乳腺结节呢，它就像一个垃圾桶，把很多的疾病的概念都放在里边了。那如果报告上写了乳腺结节，实际上呢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呢还是一个良性的表现的。啊，
1: 那主任啊，虽然大部分情况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体检如果报告上写着结节，我们还是挺重视这件事儿的。嗯，您说大部分是良性的，那有哪些是恶性的呢？
3: 大家在报告当中呢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个分类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字母之后有一二三四五这种分类。那这种分类呢是我们医学上对于结节的它的恶性概率的一个分类，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判定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的报告呢大部分写的二类三类这种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是良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不用特殊的去处理，不需要去手术，
1: 就是三以前的啊，我们都可以不用过分紧张。我觉得好像就是数字越大，好像这个恶性的概率越高。
3: 是这个道理，可以大致的去理解这个分类的意思。当然呢，并不是一个最终的判定，而是指导我们下一步如何去应对这种结节的一个结论。
0: 那您说的这个良性的意思是它就不会癌变，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吗？
3: 可以说呢，在这次检查当中呢，并没有看到明确的恶性不良的表现。这种结节以后变坏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0: 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3: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呢，一般呢，我们的应对措施主要还是定期的复查、
0: 观察。哎，
3: 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有几种情况吧。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结节在几次检查之后都发现呢它在不断的长大，而且呢变大的速度呢也是比较快的。比如说上次是1厘米，那这次就发现长到了2厘米。我们一般呢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还是会进一步的去检查，做一些病灶的分析，来判定这个结节的性质。
0: 这个快速增长就是风险还是挺大的。
1: 我明白了，就是说有一些就算被诊断为良性的结节，但医生也有可能建议你手术把它切除，并不是所有的良性都不用切除。
3: 是的，那刚才提到了一种就是快速增长的结节，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女性呢有乳腺癌的家族史，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复查的这种间隔时间要紧密一些，比如说半年复查一次，来密切的监测乳房的情况。
4: 那主任您说的家族史，我们也老听到这个词儿，到底它就是几代算家族史，都关乎到谁呢？
3: 大家可以看这个道具有很多亲戚，但是呢到底有几个亲戚或者是哪些亲戚得病才算有家族史呢？
1: 那我觉得真是好问题。我们都说家族史，我从来没想过到底是谁，有几个
0: 三代遗传吧，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到你这儿，
4: 就是好像老话还说什么辈儿辈儿传隔代传，我觉得还会再早一些，就像什么曾祖父曾祖母，就我觉得这些人也都会有。
1: 你们这个外延比我多多了，我的意思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家族不单单只是说父母，往上分支的也算，你的姑姑你的舅舅这些可能都在家族史里。
1: 我觉得不，我姑姑舅舅那个就太远了，不能说因为一个姑姑或舅舅得就说是家族史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0: 这样吧，我们还让王主任来讲一下吧，这个家族史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3: 我们的家族呢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呢医学上有家族史呢是一个明确有限定的标准的，指的呢是我们的一级二级亲属，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姥姥、叔叔姨妈。那在这些亲属里边，如果 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亲属得过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呢才算家族史。
1: 有一个得也不算。
3: 得一个不算的。
4: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1: 就这个细分我们还真是没有深究过。
4: 是的是的。
3: 第三类呢是备孕的女性，如果检查发现结节的尺寸呢大于2厘米，即使是良性的，我们也会建议呢去考虑做手术的切除结节的一个处置。因为呢在女性怀孕的这个阶段，那随着雌激素孕激素在体内的水平的增加，那这些普通的结节呢也可能会随之而增大。那在怀孕期间呢，我们是不太容易进行手术或者有创的操作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在怀孕前就进行预先的处置，把这种不安稳的结节提前的切除掉。
0: 我明白了，就在怀孕的时候好多检查做不了，就有可能会贻误病情。
4: 叫我说呀，干脆甭管良性恶性，也甭管大甭管小，只要有了咱就直接给他就手术完了，一劳永逸呀。
3: 胖姐的这个想法呢很多女性都是同样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种做法呢一刀切的做法呢伤害面比较大，因为这些结节呢绝大部分还是一个良性的性质，变坏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到处切结节实际上没有好处，反倒增加了创伤，增加了不便。
1: 你刚才讲到前三类哈，基本都是良性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如果我们的这个乳腺结节检查结果呢是四类之后的，那是不是都是恶性的了呀？对，
3: 四类之后呢这种恶性的概率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报告里边写了四类就一定是恶性的。
2: 虽然乳腺结节分类中三类以内一般为良性，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如结节进行性增大、有乳腺癌家族史及备孕女性乳腺结节超过2厘米的患者，仍然建议进行进一步治疗。而四类五类也并非一定会癌变，只是癌变的风险会增加。六类则一般为活检证实为恶性。
0: 那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长的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乳腺结节呢还是乳腺癌呢？
3: 有的，而且呢自查的方法呢需要我们关注很多个方面。
0: 来，我们看一看怎么样自我检查。
4: 是，
0: 我先来看第一个。
3: 好吧，
0: 来，第一个乳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
3: 首先呢我们自查的时候呢先要关注一下能够触及到的结节它的质地是软还是硬。
0: 乳腺癌呢，
3: 结节呢如果我们触及的质感呢是很硬，像石头或者是一个乒乓球一样，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引起注意。那反之呢，如果这个结节肿块的质地很软，摸起来呢可以活动度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呢良性的结节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就硬度得硬到像石头那么硬才是医生口中的硬啊，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硬。
3: 是的。
4: 那我们坊间说如果要像鼻头似的这样就算软的，如果要像脑门似的这就叫硬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3: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第二个区别会是什么呢。
1: 乳腺结节肿块多为双侧多发，乳腺癌肿块多为单侧单发。
3: 是的。结节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好多个，那这个时候呢大部分呢还是一个良性的表现。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单发，刚才说到的质地也比较硬，那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及时的就医。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单侧发病，没有说双侧同时发病的。
3: 单侧发病的概率的比例呢会多一些，但是也有双侧同时发病，另外呢也有同时在同一侧的，但是呢这种情况要少很多。
0: 来看看第三个是什么。
1: 能活动，与皮肤及周围组织无粘连。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就是活动度差，易与皮肤及周围组织发生粘连。
3: 那如果呢我们触诊的时候自检的时候呢这个结节很光滑像个玻璃球呢活动度很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粘连的情况。那反之呢和周围分界不是很清楚，就 是有粘连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我能通俗的这么理解吗？就是说我能推动它，它的位置能轻易的被我推动转移了，那就是乳腺结节。如果我推它很难推不动，它的位置没有变化，那很有可能就是您说的粘连，乳腺癌的概率大。
3: 这个理解呢是比较形象的，可以这样理解。
0: 我看下一个，
1: 乳腺结节肿块的大小性状经常随月经周期情绪变化发生变化，肿块生长缓慢。如果是乳腺癌的话，肿块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无关，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
0: 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3: 因为我们的普通的结节呢会随着月经周期有一定的轻度的变化，但是呢恶性结节呢一般不会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增长和缩小，它是一个一直是保持一个比较硬尺寸比较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结节随着月经周期变化了，一般呢是不用太担心的。
0: 下一个是什么？
1: 好，乳腺结节呢是比较疼痛，且常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有关。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呢，这个结节就无痛性，后期影响到外面的包膜或累及皮肤时才会引起疼痛。
4: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个，疼的没事儿，不疼的您还真得留神，是这样吗，主任？
3: 可以这样理解，疼的时候呢，这个结节。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多一些，特别是在月经周期的这种变化当中呢，疼痛的情况会有一个轻减轻增加的变化，这个时候一般是一个良性的症状表现。那如果是恶性结节呢，这种疼痛感其实在早期呢并不是很明显。
2: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结节的质地、发病部位、肿块的大小性状及有无痛感来初步判断结节的良性与恶性。如果结节质地柔软，而且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或缩小，这种结节大概率为良性。如果结节质地较硬，且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不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变小，那么这种结节则考虑为恶性，需尽快就医进行进一步诊断治疗。
1: 如果我们自测哈，怀疑自己得了乳腺癌了，那我们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去进一步确认呢？
3: 提到检查呢，乳腺的检查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像乳腺的超声检查，以及到一定年龄之后的乳腺 X 线检查，也叫钼靶检查，是最常用的体检的方法。另外呢，还有一些有创伤性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活检或者是手术的活检。
1: 就在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啊，就觉得挺疼的，也挺害怕的。
3: 提到这个穿刺这个词呢，确实好多人都比较担心啊，害怕。那我经常跟我的门诊的患者解释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扎输液抽血这个原理是类似的，只是呢我们在穿刺啊这个操作使用的针呢要比那些针要粗一些。
1: 我害怕就是因为它的针头粗，我觉得那不得给我扎坏了，
0: 又狠又刺的，你说说。
3: 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会在穿刺点呢提前打好一个局麻药，那操作的整个过程呢疼痛感并不是很明显。
4: 穿刺针跟别的针一样吗？我还是担心这样弄破了不就倒造成癌扩散了吗？
3: 是这样，这个穿刺针呢虽然叫针，实际上呢这种构造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在这个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保护筒，这样呢我们取到的样本呢是在这个保护筒里边取出来的，所以呢对周围的这种播散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0: 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个有啥别有病，自己要受罪的，对不对？所以日常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非常重要，另外呢要关爱自己，早预防早发现
4: 早治疗。
0: 对。

0: 治疗进展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近几年会用到的一个以 TROP2 这个分子为靶点的药物。那这个药物呢，有点像导弹一样，它呢，针对这种靶点，把治疗的药物带到体内，起到一个精确的杀伤的作用。那对特定的这种乳腺疾病、乳腺癌的患者呢，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类的药物呢，它的优势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种靶向呢，它会更精准地找到癌细胞，起到一个杀伤作用。那另一方面呢，它对附带的周围的组织损伤呢，相对来说要小很多，打得比较准，也比较可靠。
1: 哎，太好了。嗯，感谢王主任的做客哈，让我们重视乳腺结节的问题，但是又不过度紧张。
2: 好，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乳腺结节不等于癌症，与其提心吊胆，不如远离焦虑，学会自查和定期去医院复查，理性对待，科学应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和大家陪伴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

0: 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
2: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二集。
1: 冥冥之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2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2: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3: 看蜗妮儿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2: 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3: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蜗妮儿照片。
2: 呀，这号儿给点吃糖面条了呀？
3: 蜗妮儿说，她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汤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1: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莫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4: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站好了。
5: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4: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6: 好，大家啊，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3: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4: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6: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
3: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这边。
6: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
4: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6: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4: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医生艾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6: 我能去看看吗？
4: 我带你去。

0: 嘿，亲爱的三岛泽武介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

0: 哎，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纪念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1: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1: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1: 走哪儿去了？
0: 哎，他远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1: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啊、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给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1: 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你怎么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1: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我！
1: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1: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起来！
2: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1: 不，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1: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起为刘大夫守墓。
1: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儿都不提？傻老刘，怎么什么都不

0: 为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陆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冰，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

0: 这是用我们这里的花梅草磨成粉做的。
1: 我可不可以在我父亲墓前摆上一份这个叫

0: 也叫西诺娃？
1: 对，西诺娃。我们村有七个西诺娃。
0: 七个？
1: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西诺娃。
0: 西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急拉比，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诸位兄弟，前面就是拉雷村了，因为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0: 咱们大家呀，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2: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3: 放心吧，刘主任。
2: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4: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2: 哎，没有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可怜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

0: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1: 西诺，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2: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3: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真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了？
2: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啊，
0: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2: 没想到中国的神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3: 刘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4: 走。
3: 团结就是力量，
5: 团结就是力量，
6: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7: 力量是天，力量是根，
8: 力量是天。

0: 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孙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6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够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刘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刘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0: 谢谢你，阿比，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我谢谢你，
1: 刘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0: 阿比，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0: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1: 是你吗，爸？雪琴，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笑>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0: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2: 军官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北山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哎呦，哎呦，小吴真有枪！哎呀，羊，真邪样啊！
3: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境。
2: 不虚此行啊！
3: 真是真是！哎呀，哎，王，哎呦，有只小羊摔倒了
2: 啊！哪儿的？
3: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2: 哎呦呦呦，真是真是真是！
3: 哎，刘医生，那边有支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过去救救他吧。
0: 好的好的，
3: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
2: 小羊骨折了，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3: 包上来，包上来。
2: 哎，
3: 木子姐，哎，帮我拿一下药箱，嗯，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4: 给。
3: 哟，右前肢骨折，
4: 骨折了，
3: 得打架玩。
4: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受益吧。<笑>
0: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
5: 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2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 柳峰年由杨默演播，柳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木护士长由王丽华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 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嘉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
0: 钟诚、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妍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凤南，凤南，
2: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1: 老李要来北京了。
2: 是李军长吗？
1: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一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儿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2: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1: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女人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3: 老赵。
4: 老李呀，老李
5: 呀，哎呀，老李，哎
6: 呀，想死我了，哎
4: 呀，真是想死我了。
2: 李军长，
7: 小冯，你好，
2: 你
7: 好，你好，小冯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2: 冯楠，田宇，
7: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2: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8: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1: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8: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1: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骂人的吗？
8: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

0: 的有兵，兵强马有壮。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杯子伺候啊！哎，小鹏，快去拿酒。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老李，他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的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他娘陪你，茅台。
1: 好，好，来来来，老赵，来来，
2: 老赵，你们家老赵被本相逼怒了吧？
1: 来来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来来，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在这，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3: 李云龙和田雨来到了赵刚家做客。李云龙和赵刚喝光了一瓶茅台，勾肩搭背，肆无忌惮。田雨和风南索性把两个满嘴胡言的男人丢在了餐厅里，他们两个人到房间里深谈去了。
2: 田雨，我们去，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干了，干了，干了。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4: 有酒吗？
1: 没了。
0: 他娘，谁给摸去了？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啊。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
1: 啊！
0: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1: 难道还向我脑袋上砍？哎。

0: 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 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 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 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
1: 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 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哎，
1: 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2: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
1: 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说真的。
2: 我有时候挺同情他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哎，
1: 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3: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北京呢。 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4: 餐厅里，赵刚趴在了杯盘狼藉的餐桌上，而李云龙则歪在椅子上，鼾声如雷。
5: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6: 李云龙陪赵刚来幼儿园接他那两个宝贝。
7: 回家啊！哎，爸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6: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8: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哎，
6: 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9: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8: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10: 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
8: 对不对？哎。 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照山照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

0: 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1: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爸官大，谁家车高级？哎，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奥运全会上早说了。 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
2: 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3: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
2: 老子这身份，顶上10辆小轿车，
1: 那你是活该。<笑>
3: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1: 老李。
3: 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伯伯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你李伯伯只管打仗，看电影去好不好？啊？<笑><笑>
4: 李云龙和赵刚在电影院的门口排队买票，人很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在一边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
5: 走，走，走，走。
6: 哎呦！
4: 哎哎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6: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4: 你不在意？哦。
6: 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跟我道歉也行啊。
4: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6: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4: 哎，怎么？
6: 小几啊，先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4: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6: 你个臭流氓你！
4: 谁流氓？
6: 你！
4: 我流你哪儿了？
6: 你啊！
4: 你这是流氓你！
7: 你骂谁呢你？啊，他是我老婆，怎么了？
4: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6: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7: 哎，行了，你这人怎么这么不长眼呀你？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6: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4: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
8: 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哎，
9: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8: 你骂谁呢？啊！
9: 你把手放开！
8: 打你了！你放不放？
9: 你再骂一句！
8: 你叫哪叫？
9: 我抽你个大嘴巴！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0: 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儿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嫌他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2: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7: 废什么话！站好了！
0: 放你娘的屁！ 你看看，马上。 我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1: 对不起，朱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稍长原谅。小同志啊，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 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哎，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哎，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2: 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1: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
0: 这事儿就过去了，
1: 都不要记仇啊。
4: 好，
0: 走了啊。
4: 哎。
5: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赵刚夫妇把田宇的父母请到了家中做客，提起在电影院门口打架的事，大家都觉得好笑。<笑>
6: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5: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6: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
8: 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 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
1: 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8: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啊，
1: 田先生，您接着说。
8: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1: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8: 此人很激进。 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5: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吧，好，我休息吧。
9: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
0: 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2: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0: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2: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0: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5: 我怎么听不懂啊？
0: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2: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0: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2: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0: 哎呀，你别去。
2: 怎么了？
0: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2: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0: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2: 为什么？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4: 宏大的中国近道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金泽好进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0: 我们一定要
0: 把。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1: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0: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4: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造照，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25: 家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8: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0: 我是阎维文，
31: 我是吕继红，
32: 我是陶虹，
33: 我是哈辉，
34: 我是张燕，
35: 我是刘媛媛。
3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来来来来来。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3: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

0: 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前面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咋个又那个多啊？
8: 姑娘爱吃。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4: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广阔。
3: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

0: 白如镜，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 好球，
1: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5: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6: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7: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5: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带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9: 啊，生日快乐，对啦。你
7: 们 OK。哎呦，七了三块。
0: 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
1: 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23: 你若被吓
3: 倒，啥
23: 也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 我想试试。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4: 电话卡、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5: 绑架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6: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

0: 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抓紧电话，我们打电话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地拍，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这是不能走。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看到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1: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2: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4: 去追梦，去坚持，
5: 去热爱，去奋斗，
6: 去拼搏，去冲刺，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
9: 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和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1: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8: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1: 我是阎维文，
22: 我是吕继红，
23: 我是陶虹，
24: 我是哈辉，
25: 我是张燕，
26: 我是刘媛媛。
2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2: 干杯啊！
33: 来来来来。
3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8: 海南，我来了！
39: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7: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吧？好，OK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5: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说这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10: 你若被吓
7: 到，啥？
10: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

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

0: 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

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 干杯啊！
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投入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1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6: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6: 哎，
15: 长大了呀。
16: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7: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9: 妈，我饿啦！
20: 饭菜马上就好啦。
1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9: 妈妈。
18: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1: 哎，来了。
2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8: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2: 妈，我来了。
2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4: 合肥 FM 95.5，
23: 淮北 FM 92.1，
24: 亳州 FM 101.3，
23: 蒙城 FM 102.7，
24: 涡阳FM 88.9，
23: 宿州 FM 92.1，
24: 泗县 FM 92.5，
23: 砀山 FM 90.5，
24: 蚌埠 FM 87.9，
23: 五河 FM 90.0，
24: 固镇 FM 94.0。

0: 95.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提示当中提醒您，别再用塑料瓶装东西了，小心慢性中毒。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如何使我们的牙齿更健康。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怎么样区分自然成熟和人工催熟的西红柿。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别再用塑料瓶装东西了，小心慢性中毒。很多长辈呢都有这样的习惯，无论是饮料瓶、矿泉水瓶，他都会洗干净，撕掉标签，用以储物。比如说小饮料瓶装酱油、醋等一些调料，大饮料瓶呢就装米、面、粮油等等。走进很多长辈的厨房，都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塑料瓶废物利用。这看起来是件环保节约的事儿，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呢，长期用塑料瓶装食品是有不小的健康隐患。首先，我们要说为什么不推荐重复使用饮料瓶、矿泉水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塑料制品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小到各种瓶瓶罐罐，大到家具建材，随便站起来走一圈就能够找到不下十几种塑料制品。尽管都是塑料，但其实呢，塑料制品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在塑料制品上，我们可以通常找到一个三角箭头的标志，三角中的塑料呢，从一到七不等，代表的是它们的原料树脂的规格。不同等级的塑料制品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应用场景。我们身边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塑料制品呢，通常都是不可重复使用的一号 PET 材料，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比如说长辈们喜欢用的塑料瓶、矿泉水瓶，各种一次性的包装袋、包装盒、塑封等，基本都是 PET。 这种材料轻巧，没有异味，化学性能也比较稳定，亲密性强，可直接用于食品包装，是应用最广的饮料包装材料。市场上的 PET 塑料品只要遵守国家标准，在符合存放条件、存放周期的情况下，有害物质的迁移量都需要低于标准量，不会给人体带来健康风险。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重复使用，或者是更换盛放的东西，或者是在不适合的条件下存放，很可能导致本来安全的塑料瓶变得不安全。第一点，改变盛放的东西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饮料瓶、矿泉水瓶等在设计生产的时候，主要针对水、碳酸饮料、果汁、茶饮等一些液体，如果用它来盛装其他的液体，可能会因为液体性质的变化而让有毒的物质释放变快变多， 第二，高温呢会让饮料瓶变得不安全。 PET 不耐高温，不能够用于盛装超过70度的食物或热水。如果盛装过热的食品就会变形，同时呢会迁移出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有人用饮料瓶、矿泉水瓶分装食用油，并且呢放在炉灶周围，这是非常非常不推荐的。高温环境会急剧的加剧饮料瓶当中有害物质的迁移与扩散，带来健康风险。第三呢，就是饮料瓶会老化，带来健康风险。我们知道呢，瓶装水或是瓶装饮料都有一个保质期，这个保质期呢，除了是饮品本身的风味、品质保存的极限，其实呢，还有塑料瓶本身的保质期。因为 PET 本身呢，也会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而老化，从而导致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增加。有些长辈家里呢，用塑料饮料瓶装大米、小米、红豆、调味料等一些食物，一用呢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几年都不换，更别提有的人把它放在炉灶旁边，风险呢就会成倍的提高。那么迁移出的有害物质对我们的人体的伤害究竟有多大呢？饮料瓶、矿泉水瓶等一些 PET 的塑料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迁出的有害物质呢，可以大致的分为两类。第一类，制作过程当中使用的金属催化剂叫 T 呢具有生物毒性，可以通过皮肤、消化道等一些路径进入到人体，对皮肤、心脏、肝脏、肾脏等组织或器官造成损害。虽然说小剂量的 T 对人体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它存在着一定的蓄积作用，长期的慢性摄入会给人体的各器官、各系统带来不可逆的损伤。第二呢，就是其他有机物。为了增加 PET 的耐用性、强度，通常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以邻苯二甲酸酯为代表的塑化剂。这种塑化剂呢，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同时提高癌症风险，给健康带来潜在的隐患，能够少接触就尽量少接触。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塑料制品呢？塑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几乎是不可替代的。除了常见的塑料瓶、矿泉水瓶，大家生活当中呢，也会买一些塑料储存罐之类的来盛装食物。不同的塑料在盛装食品的时候有不同的注意事项，使用的时候只有遵循好使用的说明，比如说使用温度、盛装物品的种类、是否可以重复使用等等，才能够保证安全无健康风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牙齿问题啊，似乎在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重大疾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是牙齿问题啊，不仅局限于口腔，更可能对全身健康产生深远影响。今天呢，跟您说的是这十个伤牙的小习惯一定要改。牙不好，心血管受影响，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增加患癌风险，增加呼吸系统疾病风险，而且呢，还会影响胎儿健康。很多人牙齿出了问题，往往没有引起注意，造成了更大的健康问题。医生提醒，要留意口腔的

0: 警示信号。第一个，牙齿上出现黑点儿，检查两颗牙齿之间或者是牙齿根部是否有变色、碎片或者是破洞的现象，检查牙齿表面是否有小黑点儿。第二呢，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在刷牙漱口的时候吐出来的泡沫或者是牙刷上是否带有血迹，在吃水果的时候是否食物上会有血迹，照镜子看牙龈，如果有牙龈红肿有脓，可能是有牙龈炎。第三，牙齿特别敏感，当牙齿受到冷热酸甜和机械性作用的刺激时，会突然产生酸痛的感觉，或者是一闪而过或短暂持续，当刺激去除之后，这种酸痛感就会消失。第四，牙齿发黄发黑，检查牙齿表面咬合面是否有发黄发黑的现象。第五，牙表面有裂痕，如果进食的时候咬在某一个特殊部位有剧烈的疼痛，仔细观察发现有没有浅黑或者是深棕色的隐裂线。第六，口腔里有异味，最简单粗暴的测试方法就是用舌头舔一下手臂，闭上嘴闻刚刚舔过的部位是否有异味。第七，日常出现牙疼，牙疼则表明牙齿出问题了，提示你需要去看牙医接受治疗了。牙痛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牙龈炎、牙髓炎或者是牙周炎等等。以上给您介绍的自测方法呢，仅为表象，应该到医院进行检查，由医生来判断。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十个伤牙的小习惯一定要改。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习惯呢，可能会伤害牙齿，久而久之造成大问题。第一个小习惯呢，就是刷牙习惯横着刷。你每天刷牙是上下环刷还是打横直来直往呢？横向刷牙会损伤牙釉质，同时呢也会刺激牙龈，牙颈部的釉质很薄，如果长时间的横着刷牙会造成牙颈部严重磨损，形成牙齿气状缺损。第二，刷牙时间随意，刷牙呢是一个功夫活，除了方法要正确之外呢，每次都要刷够三分钟，如果没有刷够的时间，就无法将附着在牙齿表面的残留物给清除掉，时间长了会形成牙结石，甚至造成蛀牙。第三个坏习惯呢，就是牙刷的毛刷比较硬，而且不常换。刷毛太硬呢，容易损伤牙齿和牙龈，太软呢，会刷不干净，所以硬度适中的软毛牙刷才是良配，柔软度很大程度上是跟它的粗细有关的，直径在 0.18 到 0.20 毫米之间的软刷毛可能较好的保护牙齿以及牙龈。此外呢，建议刷牙的时候我们的牙刷一定要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刷毛变形洁净的效果也会降低。第四，睡前不刷牙。早上刷牙呢，很多人都是能够做到的，毕竟需要出门见人。但是晚上因为累了，或者是觉得麻烦，很多人呢会跳过刷牙这个步骤。但是食物残渣残留在牙缝当中，夜间口腔细菌就会利用这些残渣来繁殖，进而产生蛀牙，危害牙周健康。第五，用牙签剔牙。剔牙会导致柔软的牙龈不断的退缩，使牙颈甚至牙根暴露，造成牙齿敏感和增加龋齿和牙周炎。国际口腔卫生组织推荐的最好的护齿工具是牙线，它可以带出埋没处的牙垢，减少蛀牙的发生率。第六，习惯单侧咀嚼。咀嚼的时候集中在某一侧，会造成肌肉关节以及颌骨发育的不平衡，轻者影响美观， 重者呢造成单侧牙齿的过度磨耗以及颌关节的功能紊乱。第七，牙齿当工具。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啊，用牙齿来开啤酒瓶，或者是用牙齿撕开纸袋，或者是薯片的包装袋。不要把牙齿作为开瓶器、剪刀或者是其他工具，因为这将大大增加牙齿断裂和牙根损伤的风险。第八，甜饮料当水喝。很多人喜欢喝甜饮料，尤其是碳酸类。碳酸类的饮料呢，含有破坏牙釉质的酸和能够在牙齿上染色的色素。如果实在想喝，建议喝了碳酸饮料之后呢，漱一下口，就会减少一定程度的损伤了。第八，爱吃甜食。家长会注意控制孩子吃糖，但是对甜食的关注度可能会降低。比如说松软的面包、奶油蛋糕、酥软的饼干等等，这些东西呢容易粘在牙齿表面，或者是堆积在牙龈上，一旦清理不及时，容易增加蛀牙风险。不过呢，医生强调，吃了甜食之后呢，口腔环境变为酸性，珐琅质稍微变软，如果立刻刷牙，珐琅质极易受损，导致牙齿变得敏感，应该至少间隔半个小时。最后一点呢，就是没有洗牙的意识。洗牙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清除牙石，长期积累的牙结石会压迫牙龈和牙槽骨，使得它们发生萎缩或者是骨吸收，牙缝会变宽，牙齿甚至会松动。一般呢，建议每年洗两次牙。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生活百科近万家，
3: 健康你我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要跟您说的是怎么样区分自然成熟和人工催熟的西红柿。西红柿呢，是许多朋友钟爱的食材，无论是生吃还是炒菜，西红柿呢都非常的美味。你有没有注意到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红润的西红柿呢？这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让西红柿迅速成熟，它被称为叫催红。那么如何区分自然成熟和人工催熟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观察西红柿表面的颜色。如果所有的面的颜色非常的均匀，那么这个西红柿就是通过催红技术催熟的。而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呢，由于受阳光照射不同，可能会有青色和红色的部分。通过观察颜色的差异，我们可以判断出西红柿是通过催熟的还是自然成熟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触摸西红柿的硬度。催熟的西红柿通常是非常的硬，而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呢，则相对会软一些。切开之后，催熟的西红柿内部比较干燥，没有太多的水分，而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内部呢，则含有较多水分，口感会更好。所以当我们购买西红柿的时候，最好呢选择那些稍微软一些，因为这种西红柿是自然成熟的，口感会更好。第三个方法呢，是观察西红柿的地部，如果轻轻一碰，地部就掉了， 那么说明

这个西红柿很早就是被摘下来的，经过人工催熟才变得红润。而自然成熟的西红柿，或者是新摘的西红柿，它的地部比较牢固，不容易脱落，只有用力的拽才能把它们拽掉。这样的西红柿是新鲜的，而且是自然成熟的，口感会更佳。第四个方法呢，就是看西红柿的形状。优质的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的外形圆润饱满，底部果皮的位置微凹陷，这种呢被称为母西红柿。这个品种皮薄多汁儿，口感鲜美，适宜购买。反之，如果说西红柿外形畸形，底部的果皮凸起，这很可能是非自然成熟的产物，也就是商家口中的公西红柿。因为过度的催熟可能会导致口感偏酸，建议不要购买。总之呢，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尽量选择自然成熟的那种，它们会更美味。希望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挑选西红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

0: 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6: 目前

0: 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8: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7: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8: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9: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

0: 威力。
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它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4: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 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4: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7: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9: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 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9: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4: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9: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 S5 线、 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紧密携手沪苏浙，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加快实现能级跃迁和卫士进阶，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2: 江淮启智具身智能技术与产业化大会在合肥开幕，王清县与院士专家等嘉宾代表座谈。
1: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多种粮，种好粮。时代楷模徐从祥先进事迹在各地深情讲述，引发热烈共鸣。
2: 实干奋进，安徽各地做优营商软环境，筑牢发展硬支撑。
1: 各地聚焦前端环节，坚持标准化、智能化、市场化并举，提升垃圾分类精准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安徽台报道。
3: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浙江杭州的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访。这家专注于工业 AI 传感仪器研发的企业，依托合肥智能语音核心技术支撑，立足杭州数字经济产业优势，眼下他们研发的工业听诊器、声学成像仪等 AI 工业传感产品已经在长三角区域的能源、电力、矿山等多个领域落地应用。浙江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俊：
4: 我们与合肥总部联合攻关核心 AI 算法和声学大模型的技术，形成技术联合攻关，加上杭州产品迭代加长三角场景落地的这种高效协同的模式。同时呢，我们依托长三角的这个产业集群，快速完成产品场景的验证，并向全国进行推广。
3: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
5: 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呢，两地那不仅仅是这个在科创资源的一些融合上，在推动产业链的对接、企业的一些对接上，那也开展大量的工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推动我们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流合作，更好的去推动未来的产业在我们两地的落地和发展。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到 G60 科创走廊加速合作，长三角科技创新朝着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攻坚。目前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全省10838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
6: 安徽一方面也是创新的高地，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等领域，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领先。另外一方面呢，安徽也有我们自己的产业的独特的特点，汽车的产量第一，说明我们更应该以产业的需求提供者和出题者来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3: 过去一年，沪苏浙来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加速推进，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淮南市民王亚茹对此很有感触： 依托当地常态化开展互诉这专家常驻等具体举措，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前沿医疗技术。淮南市民王亚茹：
7: 家门口这边就有上海的名医过来帮我们就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又省钱又省力。
3: 公共服务便利水平持续提升，目前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300项。安徽与互诉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危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互诉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葛瑞：
8: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努力在等高对接、协同联动、互联互通、共保共享上求突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安徽台消息，5月16号上午，江淮启智具身智能技术与产业化大会在合肥开幕。会前，省长王钦宪与包卫民、廖湘科、刘永坚、毛明、于登云、王海福、吴峰、何元志、陈金宝等院士专家座谈，副省长李忠参加座谈，出席开幕式并颁奖。王钦宪在座谈时指出，安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依托深厚的产业积累和丰富的应用场景，着力完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发展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奋力站位机器人、具身智能等产业新赛道，努力推动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希望更好发挥大会平台作用，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围绕智力资源共享、场景开发应用、优质项目落地等开展务实合作。参会嘉宾表示，近年来，安徽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成果令人称赞，将积极发挥资源链接优势，加强与安徽在科技、产业、人才等方面的深度对接，推动更多创新要素在安徽布局，助力安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本次大会由起源国家实验室、中国电子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联合主办，邀请业内院士专家、领军人才、企业家等300多人参加，聚焦智能决策、具身智能、人机协同等领域，举办专题报告、高能级联合实验室揭牌、具身无人系统大赛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具身智能前沿科技成果，推动技术交流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9: 安徽台消息，5月15号，全省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秦卫国出席并讲话。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精准打击、协同共治和普法宣传，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加大以案释法力度，营造全民知晓、支持、参与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要坚持依法严惩，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村霸、乡霸、行业乱象、网络黑恶、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等重点问题。要坚持区域协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安徽、法治安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近日，时代楷模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先后在合肥、阜阳和安徽农业大学举行。三场报告会共同讲述了徐从祥50多年如一日扎根农村、科学种粮的奋斗历程，生动展现了时代楷模徐从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多种粮、种好粮的坚定信念。请听报道。
10: 我感觉阜阳农业这条路走对了。 月22号，在安徽大剧院举办的报告会上，时代楷模、阜阳市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徐从祥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为主题，讲述了自己高中毕业后放弃教师岗位回乡务农的初心与坚守。报告团成员分别从科技合作、脱贫致富、三代传承等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徐从祥钟情土地、矢志未泯的感人事迹。随后，报告会还走进了阜阳大剧院和安徽农业大学，三场报告会场场座无虚席，大家被徐从祥同志对党忠诚、扎根泥土、苦干实干、勇于创新的精神深深打动，一次次响起热烈掌声。现场观众，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青年教师张灿。
11: 听了徐从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报告会，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我深切感受到了农业科技工作者沉甸甸的情怀。我们要以时代楷模徐从祥同志为榜样，研发出更多的科研成果，真正的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见效，为三农事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0: 现场观众，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研究员曹文新。
12: 以徐从祥为代表的祖孙三代扎根皖北大地50多年，用创新和坚守换来了粮食的丰产增收。我们下一步呢，进一步深化院地合作模式，和更多的徐从祥一起，把科技兴农的这条路走得更实、更宽。
10: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带动一方乡亲，徐从祥始终把让大伙儿粮仓满、腰包鼓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报告团成员结合自身经历，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了徐从祥无私奉献、科学种粮的榜样力量。报告团成员，阜阳市太和县长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常兴铎。
13: 帮了我那么些年，从一开始亏了100多万，到年年正常增收，一年比一年产量高，就是感激不尽。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都了解徐老的先进事迹，他是怎样带我们的，带动这周边的群众，共同增产增收增效益啊。
10: 报告团成员，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秘书长徐旭东。
14: 爷爷教我怎么样去种好粮，在教我种好粮的过程中，也教会了我怎样去做人，怎样去做事。作为一名青年新农人，带动更多的小农户一起积极地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不断地通过科技创新增粮增产，为我们农业丰产丰收做好基础和保障。
10: 从青丝到白发，从一人坚守到三代接力，从试验田到大田推广，徐从祥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探索科学种粮，带动广大小农户增产增收。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15: 采取规模种植、科技化管理、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就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多更好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带领更多的村民多种粮、种好粮，搞好农业实验示范，为国家粮食生产贡献力量。
2: 五月十六号上午，作为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式开园，请听报道。
16: 园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培优壮大游戏动漫、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等特色产业，目前已经签约入驻企业90多家。开园仪式上，一批战略合作项目签约。阅文集团 CEO 兼总裁侯晓楠。
17: 芜湖正在加速打造智算之城，那这也为我们的数字文化产业提供了关键的底层的支撑。我们期待与安徽一起共建数字文化产业的新高地。
16: 上海奥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康。
18: 我们的数字化设计平台的研发中心放在了神山之谷，希望能够基于安徽地区的人才，我们孵化更大的一个数字化的团队，辐射我们全球的数字化设计业务。
16: 根据规划，到2027年，园区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为此，安徽省制定了关于支持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建设发展的若干举措。安徽非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投资方代表林艾伦。
19: 园区呢设立了一系列的对企业的扶持的这个政策，芜湖也具备了让我们这些文创企业呢有一个很好发展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吸取了海外的资金以及当下最先进的这个数字技术，然后我们落地在这里呢，希望能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
16: 开园前，作为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开园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安徽芜湖数字文化产业链生态对接大会吸引了全国文化产业头部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谋文化科技产业合作新机遇。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罗娟，
20: 这次我们也邀约了全国的几十家的文娱产业进行资源共享，然后共同把芜湖打造成一个全国的数字文化产业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应用示范高地。
16: 据了解，去年芜湖市归上文化企业达240家，同比增长14.3%，增幅全省最大，营收突破320亿元。
9: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来抓，以用心的服务、贴心的政策、舒心的措施和公心的交往，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形成共同关心关爱企业、尊重支持企业的强大合力，为企业发展打开机遇之门。安徽台综合报道。
21: 在中兴苏厨高新区，总投资10亿元的金朝时代超级电容制造基地正加紧设备调试，园区设立项目推进专班和帮扶专员，遇到问题立马协调，从不推诿，让项目建设跑出了滁州速度。基地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先进的超级电容制造基地，进一步巩固企业行业领军地位。中兴苏厨高新区超级电容制造基地项目帮扶专员刘帅，
22: 紧盯项目节点，严把进度质量，做好多方协调与问题闭环督办，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21: 金朝时代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贵东，
23: 整个项目从开建到投产仅用了1年的时间，预计今年8月份投产，当年实现产值超1亿元，明年达产后可实现5吉瓦的产能和20亿元的年产值。
21: 芜湖市秉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谋企业之未谋的服务理念，用一件件暖心实事，一次次精准服务，把政策温度传递到企业心坎上。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三局工作人员吴静玉，
24: 针对企业项目建设、生产经营、政策落实等各环节难题，建立全链条闭环服务，无论是政务审批提速、要素保障跟进，还是人才引进，我们都力求精准高效，切实为企业赋能增效，让企业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生产研发和市场开拓中。
21: 厚植营商沃土，释放发展活力。如今安徽各地从星期六会商机制破解项目要素保障难题，从一窗通办压缩办事实现，从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全周期服务保驾护航，营商环境持续迭代升级，吸引广大企业近月远来扎根发展。在阜阳市苏富产业园，从签约落户到投产达效，东威电子仅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从零到一的飞跃。这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园区管委会的全程护航。厂房建设开通绿色通道，手续办理实行一窗通办，政策支持精准滴灌，用保姆式服务助力企业实现当年建设、当年运营、当年投产、当年上规模的良好局面，让企业得以集中精力搞研发、拓市场。东威电子安徽有限公司总监祝辉，
25: 25年的我们整体实现了营收1.5亿，26年呢计划实现产值达到2亿。
21: 阜阳市颍州区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中心工作人员赵慧雅，
26: 成立项目服务专班，对重点项目提前开展知识产权布局和申报辅导，帮助提升项目的含金量。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政银企对接平台，让优质储备项目能更快对接资本落地转化。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实现储备项目的智能跟踪和精准服务，力争让更多科技种子在颍州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 近年来，安徽各地

0: 以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推进特色农业不断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努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当前在亳州蒙城县板桥集镇双鹿村蔬菜基地，被称为超级蔬菜的羽衣甘蓝正进入采收期。羽衣甘蓝口感清脆，食用方式多样，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双鹿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了100亩，合作社负责人刘瑞超：
2: 以亩地5-6千斤，纯收入在1000多。
1: 收入不愁，种的话可以销售多少？
2: 下一步再种芥末豆，芦笋土绿，眼下宿州砀山县赵屯镇的芦笋进入春笋集中采摘期。 在砀山县双庆果蔬种植农场的种植基地，工人们穿梭田垄，熟练采收鲜嫩笋苗。依托优良水土条件和标准化种植管控，基地芦笋品相优良，口感绝佳，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谈起今年长势与收益，农场负责人窦宝华满心欢喜。
1: 我们几地几年种植了60多亩芦笋，市井市左右的能卖到6-7块一斤，一年可以采摘3茬，全年4-5个月的时间，亩收3-4千斤，亩均收入1万左右，效益还是不错的。安庆宿松县界岭村盘活近60亩闲置大棚与空房，发展微苔藓产业，10多个品种的苔藓经过深加工，每平方价格能卖到几十元到100多元，成为庭院设计与微景观中的宠儿。 为让产品走出大山，界岭村紧跟互联网步伐，在多平台开设网店，并试水直播带货。截至目前，苔藓产品线上销售已经1万单，销售额突破7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20万元。宿松县二郎镇界岭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副主任石文清。
2: 我们将结合农村电商孵化一批本土乡村主播，同时充分盘活闲置空房，计划打造一个集养殖销售、产品展示、文创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线下体验点。在黄山屯溪区黎阳镇新江村长丰蔬菜基地，一串串多彩的水果番茄挂在枝头。
3: 水果番茄有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等特点，新江村引进4个优质品种，精细化管控，确保小番茄品质优良、口感鲜甜，更丰富了蔬菜基地的采摘品种。基地负责人宋长峰：
4: 多色小番茄弥补了在草莓之后没有水果成熟的空缺，明年我就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多的水果品种，丰富大家的采摘体验。
1: 在蚌埠五河县新集镇双河村，一片片清脆的芦苇荡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村民致富的绿色银行。作为中国笛膜之乡，双河村依托世代传承的笛膜制作技艺，将不起眼的芦苇杆转化为音乐艺术的点睛之笔。目前，双河村有近800户村民参与笛膜制作，熟练村民日均可制作笛膜3000根。
5: 合作社经营大户年增收超20万元。新集镇双河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沈莹莹：
6: 笛膜制作是我们村的非遗瑰宝，也是乡亲们的致富膜。下一步，我们要把加工厂建起来，把新集笛膜品牌叫响全国，让非遗技艺代代传承，也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7: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聚焦垃圾分类前端环节，安徽各地通过标准化规范运行、智能化补齐短板、市场化保障长效，让垃圾分类效率增倍。请听报道。
8: 在合肥经开区朝霞社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居民日常生活。记者来到社区居民卞子敬的家中，看到他随手将垃圾细分归类，做好前置分拣。合肥市民卞子敬。
9: 我们家一直就很注重垃圾分类，比如像这一块可回收物，然后这里呢是其他垃圾，这是我们的厨余垃圾。
6: 随后，卞子敬便将分类好的垃圾有序投放到小区指定的分类垃圾桶内。
3: 投放完成后，相关数据同步上传至居民专属的垃圾分类账户，账户精准记录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天数、厨余垃圾量与可回收物占比等核心数据，并自动核算积分，生成月度排名。辫子镜，
4: 每一户都会进行一个评比排名，我们家是第一名，还会获得额外的奖励。
3: 自实行排名联动奖励机制以来，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越来越高。合肥市朝霞社区党委书记朱春晴，
5: 本来参与率呢大概50%左右，现在已经达到94%。
3: 垃圾分类有账单，参与有激励。今年安徽各地继续开展入户动员、统编值守等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在滁州、蚌埠、安庆等地，随着撤桶并点工作全面落地，垃圾分类投放精准度不断提升。蚌埠市五河县居民王燕，
6: 以前我们单元的门口都是垃圾桶，现在弄这个分类垃圾箱，环保搞得都好了，也没有味道了，我们都很满意。
3: 安庆市望江县吉水街道排放社区党总支书记刘芳，
7: 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督导力度，引导居民从要我分类向我要分类、我会分类、我善分类转变。
3: 智慧分拣赋能，垃圾细分提速。在宿州市第四代绿色树质分拣中心，高清 AI 视觉摄像头加全波段光谱检测仪化身垃圾分拣最强大脑，实现每小时5760次的高速柔性分拣作业。宿州市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PET 产线主管曹宇，
8: 以前靠肉眼分辨、手工分拣，又脏又累，还分不准。现在 AR 系统就能自动完成精准分拣，我们只做辅助核验，效率也翻了倍。
3: 经 AI 智能精细化分拣后，各类塑料瓶经由高密度打包系统被压缩成规格统一、堆码稳定的标准块体，极大优化了仓储空间。宿州市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项目经理楚金宝，
9: 整体分拣准确率超99%，分类越精准，可回收价值越大，作业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200%，能耗下降20%。
3: 不断优化垃圾分类体系。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10: 5月15号，新疆皮山县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合肥举行。铜陵有色、皖北煤电、黄山旅游、省农产品集团等10家重点企业现场签约，达成合作意向。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即将落地，为皮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2026年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申报的4个联合试点县成功入选。每个联合试点县最高可获得4500万元中央奖励资金。
10: 5月15号，以“家风润江淮，完美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完美家风故事分享会主场活动在合肥启幕。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名单正式发布。近年来，全省已涌现出各级最美家庭15.5万户。
0: 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日前完成钢结构吊装，该塔预计2027年9月竣工，建成后将开展大气污染立体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工作。
10: 近日，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在黄山市一线举办电视剧《家业》看片会上了解到，该剧讲述了一场共墨案，掀起了徽州墨业格局改变的历史故事，将于今晚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0: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从今天夜里开始到20号，安徽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自北向南出现大雨到暴雨，阜阳、陆安和淮南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1: 加油冲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2: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1: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2: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2: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1: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2: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5: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4: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5: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4: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5: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6: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感受江风一韵，探寻皖江大地的手艺与传承。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800里皖江横贯江淮，润泽万物生灵，也孕育出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技艺。飘荡在江风里的古老唱腔，沉淀在烟火中的指尖匠心，皆是江淮先民代代传承的智慧结晶，是岁月淬炼、时光打磨的文化瑰宝，默默镌刻着皖江大地的人文根脉与乡土记忆。 神秘古朴的傩戏穿越千年，婉转高亢的青阳腔余韵绵长，徽剧承袭梨园古韵，气度

典雅。木板年画描摹烟火年味儿，温情绵长。一项项非遗技艺扎根乡土，浸润江风，封存地域记忆，承载人文情怀，在时光深处默默坚守，于新时代语境里温柔焕新。今天让我们循着江风步履，奔赴一场皖江非遗之约，聆听古老唱腔，触摸匠心手艺，感受非遗独有的风雅气韵，致敬每一位手艺传承更续文脉的匠人。皖江水土温润，文脉繁盛，孕育多项国家级、省级戏曲类非遗，古老唱腔沿江传唱，代代延续，成为长江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声韵符号。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池州傩戏，是长江流域最古老的戏曲形态之一，广泛流传于池州、安庆等皖江地域。池州傩戏不设固定剧本，少用器乐相伴，以口传心授的古老方式绵延千年，面具古朴厚重，舞步苍劲悠远，唱腔苍茫浑厚，仪式古朴庄重，演绎上古神话与乡野传说，既是山野村落祭祀祈福的民俗载体，也是留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遗存，在乡土烟火中静静存续。发源于池州青阳的青阳腔，是明代南戏的重要支脉，曲调高亢清亮，行腔婉转细腻，气韵灵动悠远，深刻滋养了徽剧、黄梅戏、京剧等诸多剧种的成长演变，成为江南声腔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抹古韵。老话有言，青阳调，益阳腔，轻轻一唱，满街香，寥寥数语便写尽昔日声腔传唱四方、风靡江南的繁华景象。徽剧扎根安庆与徽州沃土，是国粹京剧的核心源头之一，唱念作打兼备，文武剧目俱全，气韵沉厚，格调典雅。当年徽班进京，惊艳京城梨园，将皖江文化的沉稳风骨与江南灵秀融入戏曲艺术。时至今日，徽剧依旧活跃在舞台与乡土之间，以经典剧目延续梨园根脉，让皖江戏曲风骨在岁月长河中久久回响。唱腔回荡江岸，匠心沉淀指尖。除经典戏曲之外，皖江沿岸诸多传统手工技艺同样精巧绝伦，意韵深长。一代代匠人潜心坚守，潜心造物，以双手雕琢时光，以匠心延续文脉，让千年手艺在烟火日常中静静流传。木板年画是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流传于芜湖、安庆等地。匠人选用梨木刻板，手工雕绘，套色印染，纹样纳吉祈福，描摹戏曲人物、民间故事与市井风物，色彩质朴饱满，寓意美好绵长，岁岁年年装点着皖江人家的烟火年味儿。芜湖铁画独树一帜，堪称中华工艺一绝，千锤百炼之间断山水风骨，铸花鸟意趣，刚硬铁器化作温润画意，刚柔相济，诗画相融，

本简约实用，承载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池州石雕借山石之本形，刻山水之灵秀，刀工细腻，意境悠远，将皖江山河之美凝于一石一纹。这些古老手艺不靠机械速成，坚守古法工艺，全凭匠人毕生积淀的经验与恒心，师徒相守，心口相传，一针一线，一锤一刻，一凿一枝，皆藏岁月温度，饱含生活诗意，默默镌刻着皖江人质朴纯粹的生活追求与恒久不变的文化坚守。

山河更迭，时代向前，古老非遗从未被岁月尘封，老匠人固守古法，终身手艺，新生代匠人跨界创新，融古于今，传统技艺走出老旧作坊，打破时空局限，在活化传承与创新融合中温柔融入现代生活。传统戏曲打破戏台局限，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剧种编入乡土教材，走进校园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声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戏曲走出戏台深院，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唱腔被编入乡土教材，走进中小学课堂，让少年孩童近距离触摸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古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手艺紧跟时代审美，焕发全新活力。铁画跳出传统装饰局限，融入城市景观，文创设计现代软装，适配当代生活场景。望江挑花传统纹样创新改良，融入国风服饰、家居布艺，乡土美学变身潮流时尚。书席优化工艺，升级形制，打造轻量化文旅伴手礼。木板年画突破年俗限定，结合城市文化、国风潮头，衍生多元化文创产品，让民俗艺术长新长存。山河不老，匠心长存。我们致敬深耕一生的非遗匠人。

0: 刀花匠人潜心复原古文，跨界合作设计，让指尖非遗适配时代审美，正是无数传承人的默默耕耘、积蓄奋斗，才让皖江文脉根基稳固，非遗星火生生不息。这些扎根皖江的古老唱腔与指尖手艺，是一方土地的文化底色，是一代人的乡愁记忆，更是长江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注脚。他们见证地域变迁，承载先民智慧，裹挟江风月色，在坚守中沉淀底蕴，在革新中迸发活力。这份坚守与创新，让长江文化更有温度，更有厚度，更有力量。听众朋友，安徽长江文化是万里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华长江文化体系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千百年来，八百里皖江奔流不息，串联起山水风物、诗文典籍、古城文脉与非遗匠心，深度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千年江风浩荡，文脉更续绵长，深厚悠远的皖江底蕴，气韵独特的徽风婉韵，融合新时代的奋进力量，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奔涌向前，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长江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江风一韵，皖江大地的手艺与传承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皖江的灵动与厚重，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下期我们将走进粉墙黛瓦的徽州，探寻徽州一梦，解读一府六县的文化传奇，感受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敬请期待。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0: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
2: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3: 今天是5月1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说：“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追悼会后，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邓小平稳步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神情庄重地说：“是喜事，是胜利。”日后王光美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为少奇庆幸，他结识了小平。”

这样一位知音，由小平掌舵，少奇毕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刘少奇，1898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自小心怀报国之志，他将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在党的11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照刘少奇生前的愿望，他的骨灰在山东青岛撒入大海，象征着他的一生奉献给人民与国家。1792年5月17日，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位于美国曼哈顿岛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欧洲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亚洲的东京证券交易所一起构成了全球的股市中心。1861年5月17日，历史上第一张彩色照片在苏格兰皇家学院展出，开启了彩色摄影的新时代。1969年5月17日，国际电信联盟决定把国际电信联盟成立日定为世界电信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